0: 把这个底片给搞碎了，就是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头上来包一下，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1: Before departure, the tasks were assigned to the students. Lee Tenler was responsible for Sang Derbio's comrade, Leongda. Pan Hongyu took charge of Gao Wei Tian's comrade, Lin Yongjiang. And Ma Baojun was assigned another martyr, Chun Dian Gao.
2: 我觉得这次画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去听他战友的描述，没有参考的照片，所以画就压力就比较大。
3: 还是家属在旁边看着我画的话会有一些压力。
1: Unlike Pan Hongyu and Ma Baojun, Lee Tenler is actually brimming with confidence about this portrait task.
4: 手感火热，就是手感火热就是四个字，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1: As they drew closer to the destination, Lee Tenler, who had been so confident initially, began to grow worried.
5: 第一次去家里画，然后最担心的步骤还是激情那一块，怕见那个家属不满意。如果这一步过了的话，后面就会很轻松。
1: Blocking in is the critical step in portraiture, where the artist establishes the subject's contour. The richness of facial feature information is paramount to successful blocking. But after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ow much the elderly man still remembers of his comrade's appearance, no one could be certain.
6: 走吧。
0: 他的脸型就是脸型，是吧？
7: 我发现。
0: 看脸型是这样的，这个脸型就是眼睛，
8: 方正的国字脸。
0: 对，
4: 在我们去之前，他在那本书里就翻了很多页，也做了很多记号，然后选了一个跟他战友脸型最像的那张照片，就是感觉他对自己的战友，我们为他画像这件事就很上心。
7: 实际上，
0: 哦，几张照片就找了是吧？
7: 没，这一个
0: 对。
7: 哦，对。他就这样摆着，就他要技巧什么都不怕。因为每一次上来他们我们的名声都不正，但有一点呢我心情全部拉出的事加油之间呢拿着当时的那个事实来看看。
9: 爸爸和梁德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去参军，他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7: 中国啊四次爆炸成功，最后呢自己退役长中长，
0: 对，跟这位比较像。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骑行。别这样，
4: 就根据那个脸型画出来的，也会更容易唤起爷爷他心目中战友的模样。
0: 爷爷，你看一下，这样看是不是清楚一点？能看清楚了是吧？就是说你看他骨干哪个地方还需要再给他再刻画一下的，就是哪个地方鼻子是不是这么大，鼻子大小可不可以？
7: 可以，就这样，
0: 可以是吧？差不多就这样是吧？
7: 就这样的就
0: 好。
10: 然后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帽子还有衣服我们都会认真的画到爷爷想要的效果，希望爷爷满意。
7: 好，
11: 刚才爷爷说我画得好，我真的好开心啊。
12: 他就是学生画，画了一个战友的呢，画了一个画了一个战友的那个，你看在哪里画？你坐一下。
13: 老板，手里是
12: 好好。
0: 他那个时候牺牲的时候年龄多大呀？您还记不记得？
13: 主要那个有大岁吧，两岁。
0: 哦，那个时候您多大？
13: 那个时间呢，我是大约20岁。
0: 20岁，也是20岁。
1: Even though so much has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Gao Wei Tian's memory of his comrade Lin Yongcheng remains as vivid as ever.
14: 就是眉毛是粗粗的，
0: 细眉毛还是粗眉毛？
13: 粗眉毛，
0: 粗须。
13: 鬼子还是扫荡呢，始终不是跑牌呢。现实上呢，配个呢，写明白，他给呢带着人去的，去上的是共产党，估计是鬼子的。这就是大理，
15: 本来就是这些同事都在这儿。
0: 哦，你们四个人一起的，
16: 一起出去的，
0: 三个人都牺牲了，都没活人，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6: 哎，对对对。
2: 通过他们这种第一人称的口述，跟我们表达这个烈士的信息，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在电子上看就是不一样，去了解了这么多顶点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在感染着我。
17: 差不多，不然第一次出过来，你等一下，再一下下。

0: 爷爷，您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你觉得哪地方还有哪地方需要再给他调整一下
1: ？Come on， 小 house that 稍微有点
0: 轻一点是吧？嗯，下巴是这个地方是到
1: 稍微放阔一点，长脸呢都不是变化
0: 了。哦，长脸没有，就宽一点。嗯
2: After Ma Baojun completed the contour drawing of Martyr Chen Diango, Wang Wei, and the students returned to the hotel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ortrait.
1: 给你提个修改建议。
3: 他有说是双眼皮，然后是脖子脸。
2: From the subject's facial features to the form of the collar, from the thickness of the cap's brim to the texture of the skin, they only have one night to polish these details.
4: 整体你看，他这帽子的这个整个这样。小一点，
5: 谢志军的领子
4: 比较大，
5: 那个太飘了，
4: 对，
5: 没有那么大的，太大了。你看它一般都是，如果你是画冬装的话，它就都不会很大的。
6: 今天呢，像纸擦笔一样，它就叫纸擦笔，
7: 就那个就可能把它磨到那种更加接近人皮肤的那种质感。
1: 没事。
6: 大调子画完之后，我开始抠细节。比如说我现在在抠眼睫毛，等会儿我要再抠眉毛。
2: As the tips scurried across the paper, the images of the hero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But for Li Tianluo, a thorny issue had emerged.
6: 因为我老是感觉这个嘴要画歪呀。
7: 因为就是比如讲一个人他在笑的时候，就是他的表情主要就是通过他的嘴和眼睛去表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就很难画。
6: 应该是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这个起型这一步没起好，就导致他那个像什么唇中缝啊，还有嘴唇啊那些就没有做到位。
2: At this point, the portrait of Li Yingde was completed over 80%. How to modify the mouth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team's discussion.
4: 那过来看一下，这地方往上抬一点的。你不能水平线，这个水平在这儿。
6: 先辈们是为我们战斗过的英雄，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嘴巴改好，这是表达对他一种尊敬。
7: 从这边翻下来，不是这儿，是一条就太锐了。
6: 这怎么改？
7: 这个地方从这里到这里这一块，就是会，然后中间夹一层灰色，可能过渡会更加自然一些。
6: 好。
1: 上嘴唇那个，这个会不会太平了？
6: 这里吗？
8: 对。
6: 刚才好多了。
2: With the help of collective wisdom, Li Tianluo eventually finished the adjustments to the mouth.
7: 可以，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嘴唇这种体积感，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2: As Ma Baojun rose to his feet, the heroes' visages had sprung vividly to life on the paper. However, whether it is a final version depends on the approval of these old men.
0: 是不是我们刚刚把画像啊反馈给您了？你帮我们问一下，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调整的？
9: 潘老师，
10: 哎，
9: 你的画像这个已经定稿了。
10: 可以。
0: 你的那个雨辰学长把这个彩色照片也修复了，你看一下。
11: 把这个画像给修复成这样的照片了，你看一下。
9: Hello， 孩子们。画像定稿了，画像定稿了啊！这个就等一会儿我把这个画像给装框点稳，今天让我给送过去，好吧？
10: 好。
2: Early morning, Wang Wei and students delivered the portraits to the elderly's homes one by one.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你好。
9: 你好。
12: 你好。
9: 对，爷爷，我们把昨天这幅画像给你带过来了。
12: 爷爷，这是我为你绘制的，你的战友梁哲的画像，你看一下，行不行？
13: 行嘞，我跟你讲，这是我也想，这活了不死，
9: 对吧？
12: 谢谢。
1: 我亲爱的战友刘娜，
9: 是不是您记忆当中林永昌的这样的样貌？
1: 嗯。
2: Although over 80 years have turned their black hair silver, seeing their old comrade again unleashed a flood of memories in the two veterans' hearts.
1: This is what I'm saying.

0: time embodies both genuine revolutionary camaraderie and the veteran's profound memory for his departed comrade.
1: 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他牺牲的这个战友啊，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也就是眼泪也在眼眶中不停的打转。
2: 无法言语的情绪就是深深的被触动到，就感觉自己做的一件事是，就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3: 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么大的困难，才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就会觉得我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就不算什么。
4: 我父亲也讲了，他也看到了希望，等于年轻人还想着这些，等于已经牺牲了这些人，感到很欣慰。
0: 8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ar. The smoke of battle has long cleared. Yet the spirits of the heroes remain. Those brave young souls who secured our peace with their lives have been eternally etched into the memory of our motherland. Their stories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by all.
1: 这老兵都是特别愿意去跟我们青年人去说他当年的参战经历，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青年人最大的期望吧。他想把这些故事让我们来传递给身边更多的这些青年大学生。
5: 其中一位正是左边这位陈春明也是。我们希望他们的面庞清晰了起来，这就是画像的意义。
2: 我画了六幅画像，我要用我的画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3: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我会尽力用我的专业所长，去让他们的样貌被后人所铭记。
6: 未来我也将不忘初心，继续用画笔传承红色精神。
7: 每一幅画像都寄托着烈属深深的思念，今后我也会继续坚持，让烈士精神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
8: 为了你请愿，请愿请愿，不能忘记革命的历史。
9: 郭士珍大战狮子的逃出荒难的经典的江山，就交给你们这一代下一代去接受我们的国家，接受

上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4: 我们马上就到，阿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快来拿杯老齐医生，
6: 等等我。

0: 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1: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姐，你不能只顾着找，要采茶叶啊。
0: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2: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呀、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
3: 花姐，小鱼，救命！
4: 是皮医生。
0: 怎么了，皮医生？
3: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0: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0: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3: 他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0: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0: 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儿？
3: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啊。
0: 肯定没错。
3: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找到了。不是可怕的怪物，
5: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3: 只是一只小鸟。
5: 小心我啄你哦。
3: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4: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0: 我叫他回来，赶紧呼叫皮医生。
3: 小心。
4: 皮医生怎么了？
0: 什么东西？
4: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0: 启动张明警报。
6: 发生什么事了？花姐、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1: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0: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1: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0: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7: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6: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7: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6: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8: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6: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0: 好的，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2: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9: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2: 那太好了。
9: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2: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

0: 别害怕。谁在哪儿？
1: 蛇
0: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1: 是皮医生的脚印。那里有蛇。
0: 是树枝。
1: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0: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2: 好啊，
1: 是蛇，是蛇。
0: 别担心。
3: 吃的了，有吃的了。
4: 吃的，
5: 吃的。
6: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1: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7: 放心，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8: 树林太密了，盘突鱼艇很难前进。
7: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0: 你们不要过来。
1: 是蛇了呀！
0: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9: 吃的。
3: 吃的。
0: 救命啊，伙伴们！
1: 花姐，小心！
10: 刹不住了！
0: 是花姐和小五。
1: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只是变得更可怕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1: 想要。
0: 嘿，看那里。
11: 我要。
3: 嘿。我的。
0: 滑稽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1: 谢谢你，皮医生。
7: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7: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1: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7: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2: 小五花季，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锦城的地盘。来了来了，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嗯嗯。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嗯，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云集
5: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奇能红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女生队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好，欢迎你。
1: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2: 王心怡。
1: 年龄不大对吗？啊，
2: 今年23。
1: 在上学还是？
2: 在上班，就是做那个电商美工。
1: 哦，好。那平常下班之余有没有时间去给自己做饭啊，或者逛超市买菜？
2: 有的时候会去买一些菜吧。嗯，
0: 有时候去买些菜。既然是做美工，哎，对吧？那是天天研究美。嗯，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蔬菜有没有平时经常会去买的。
1: 哪一个？
2: 莲藕吧。
0: 为什么喜欢莲藕啊？
2: 嗯，因为它比较好吃吧，炖汤或者是清炒都特别好吃。
0: 好，那接下来考考你，莲藕我们应该怎么挑选呢？嗯，
2: 莲藕的话分9孔和7孔，7孔的话它是适合炖汤，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炖汤会比较好吃。然后9孔的话它比较脆，它适合清炒。哦，
0: 莲藕还分，这莲藕还分型号呢。
1: 不是，感觉就像那个桥一样呀。
0: 对呀，
1: 7孔桥、9孔桥。
0: 不是，但你这个我们没切开，你怎么能看到它是7孔还是9孔呢？嗯，
2: 像这种比较长的，一般都是9孔。如果是、比较短的话，就是7孔的。哎
1: 呀，那这个算是比较长的是吗？
3: 对，
1: 比较脆，适合炒着吃。
3: 对，
1: 好，了解了。那我们是长知识了。嗯，你对我们的赛道会不会跟他一样了如指掌？
2: 希望吧。
0: 希望。
1: 希望。嗯嗯，好，希望你出脚的时候要果断一点，不要藕断丝连啊，要不然很容易落水。你要不要做好准备？
2: 做好了。
0: 好嘞，你的希望，我们的期望啊！祝愿你能够闯关成功。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第二位出场的选手王心怡刚刚向我们推荐了莲藕该如何挑选，因为刚刚啊，他是想自己是做美工的，一听到这个美字呢，我就想到了，哎呀，
1: 好嘛，
0: 哎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嘞，我本来想说啊，说到美呢，我想到了那个反义词，就是丑嘛，对吧？之前我朋友老跟我开玩笑说，不能老吃莲藕，吃藕丑。但是呢，咱合肥有句话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呢？
0: 饱得不丑，就讲这个美，是不是这意思？哦，不，
1: 闯赛道或者办件事儿，哎呀，就漂亮，就是搞得不丑。哎
0: 呀，是的，嗯。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
0: 好，欢迎你。
4: 好，来了啊。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你好，我叫周瑞，来自安徽铜
0: 陵。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认识前面这位，对不对？
4: 不是，我是看到我老公掉下去了。
1: 他在第几关落水的？
4: 他在第6关还是第7关掉下去的？
1: 那应该是
0: 不错了，
1: 很优秀了，很靠后面了。
0: 我只能跟你讲，你笑早了。嗯，人家第6关、第7关落水，你还笑？一会儿你第1关就落水，那今天晚上不得笑你一晚上吗？
4: 我争取改变一下吧。啊，
1: 哎，两位也是啊，一起来闯关，说明夫妻恩爱啊。嗯，两位平时谁做饭呀？
4: 哎，我比较多。
1: 那你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小知识，好不好？来，挑菜小技巧，来这边。选一种吧，
4: 黄豆芽吧。
0: 豆芽。哦，
1: 在这边，这里黄豆芽。哎呀，
0: 这个豆芽平时应该怎么挑选呢？
4: 我一般会选择这种芽是偏黄一点的，一般偏绿的那种的，就是不是很好的。哦，
0: 我懂了。

0: 芽绿的呢，说明它还没熟，是意思吧？然后像这种发黄一点的，它熟透了啊，就好吃一点。
1: 对了对了，
0: 这个豆芽平时喜欢怎么做呢？
1: 就清炒。
0: 清炒豆芽。
1: 对对对，
2: 难道不放点肉丝吗？
1: 没有那个技能，就只能进行这种简单的。啊。
2: 哦，我你炒成什么样？这个到底炒的好不好吃？老公有没有去评判一下？
1: 好不好吃都得吃。
0: 应该是
2: 好不好吃都得吃，主要是你炒的都好吃。
0: 应该是挺好吃的，为什么呢？刚才老公都跑到第六关第七关了，说明咱老公这体力还是可以的。那平时做饭做的不好吃能有这体力吗？对不对？哎，
2: 说的挺有道理的啊。
0: 是的。
2: 好，
0: 你这样，今天你老公是在第六关和第七关，第六关第七关，
1: 第六关吧，
0: 第六关。我们一共是八关，也相当于你一会儿再过两关，你俩加起来就是八关，就相当于登顶了，好不好？
2: 这也可以啊。啊，
0: 那今天晚上呢，在炒豆芽的时候给老公加点肉丝儿，行不行？
1: 好的，好的。
2: 好，来，你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哎，小姑娘非常可爱啊。
2: 好，两位呢，一起来和老公有个约定，如果自己赢了，老公要买个东西送给她。啊。如果是老公赢了的话，给他洗三天脚。哎呀，
0: 这个约定啊，有点意思。洗三天脚，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约定啊。
2: 不管是谁赢啊，都透露着甜蜜。
0: 哎，是的。啊，
2: 你看买东西也好，洗脚也好。
0: 你想想，他能保持笑容，一直笑了有半个小时，这肯定是平时当中啊，两个人生活非常有趣。
2: 好，来了啊，最后一个鸭梨。
0: 好，不错，这马上就要通过第二关了。刚刚我说的，两个人六关加两关，这就是八关。
2: 老公对他也是疼爱有加，平常炒成什么样，老公都说好吃。哎呀。这也是一种爱的鼓励嘛。
0: 刚刚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关于豆芽呢，人家还分享了一点没有说出来，就是说把这个豆芽折断的时候啊，不要有水分冒出来，这就是好豆芽。哎呀，这个就像刚才那个香菇一样啊，有的时候都是刷新了我的知识点。好的，不错，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四关。这一关需要注意这个登记牌的摆动，这个登记牌的摆动，这个登记牌的摆动。哎呀，走慢了，姑娘。啊，
2: 回去是谁给谁买东西，谁给谁洗脚啊？
0: 这个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他输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回去要给老公洗三天的脚。
2: 好，确实是有味道的约定，是吧？啊、
0: 对，这条有味道的约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的，欢迎你，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好，我叫李光岩，来自安徽合肥。
2: 这样啊，因为呢，之前都是你们来挑选，这次我来挑选，好吧？来，我来考考你，洋葱怎么挑选更新鲜呢？
3: 要圆润，然后就是那种饱满一点的，然后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实感，它就是新鲜的。哦，
0: 那你看看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怎么样呢？
3: 很新鲜，
0: 很新鲜，
2: 而且是紫色洋葱，可能味道更重一点，对吧？还有一种白色的洋葱，
3: 白色的洋葱会比较偏甜一点，紫色的就比较辣一点，白色的就是凉拌吃，紫色的就是适合炒菜。哎呦，
2: 哎，对答如流啊，一看就是一个厨艺高手。好嘞，
0: 是的，
2: 谢谢您的分享啊。
0: 好，希望一会儿在闯关当中啊，
2: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嘞，第一关，注意脚下的力度。好的，先过去。在这一关啊，要注意，一定要双腿发力。李光岩目前呢是一名摄影师，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小姑娘很直白啊，说今天来到赛道就想拿大奖。好，让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呢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屋檐上面，感觉还不错，稳定。

0: 好嘞，不错，来到了我们第二关，压力好大。这一关压力好大，一定要注意找好落点。好，不错，第一步走得很轻松很稳。但是真正的难点呀，就在于第一个压力到第二个压力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
1: 对，是的，因为他们起伏不是特别的

0: 起跳，要不然直接都撞到鸭梨的上面去了，很可惜，挑战失败。
1: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吧。
0: 来，有请最后一位。
1: 欢迎你，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嘉怡，来自安徽池州，今年20岁。
0: 好，20岁的小姑娘，所有的我们的桌面上琳琅满目的蔬菜都已经被提及到了。嗯，只有这个我感觉到还没有无人问津。你平时爱吃胡萝卜吗？
2: 爱吃。
0: 属兔的吗？
2: 我不是，我姐姐属兔的。
0: 好，蹦蹦跳跳真可爱。哎，所以说这个喜欢吃胡萝卜，这个蹦跳的感觉就有了。
1: 喜欢吃胡萝卜，跟我们来讲讲，你觉得什么样的胡萝卜是好胡萝卜？
0: 来。
2: 胡萝卜最好是选头和尾巴差不多粗细的，不要特别，就是差距特别大的，选表面没有特别坑坑洼洼的，会利于保存。
1: 你讲的那个头和尾一样的胡萝卜我现在没见过。
0: 那叫擀面杖，不叫胡萝卜。
1: 对，我感觉那你说的匀称，我觉得这就已经够匀称了。
0: 对，长得很漂亮啊，这是真的胡萝卜啊，不是道具胡萝卜啊。哎呀，
1: 胡萝卜平时都喜欢怎么吃？
0: 怎么吃？对，做法。
1: 做法。
2: 生吃或者煲汤都可以。
1: 哎，对，生吃确实很好吃，甜甜的感觉，脆脆的，就是呢有点考验你的牙口，有的时候有点硬，就是。
0: 这个牙口好，身体就好，是吧？身体倍儿棒，
1: 是的，
0: 闯关就更强了。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准备好了。
1: 好，那就期待你拿到我们女生的第三分，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嘞，
0: 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张嘉怡刚刚向我们推荐了胡萝卜，让我们来看看她的闯关如何呢？
0: 其实呢，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啊，我们平常在户外工作运动的时候，其实可以多吃一点胡萝卜。
1: 哎呀，为啥呢？
0: 会防止晒斑。
1: 还有这功效呢？
0: 对，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晒了很强的紫外线之后，你的皮肤上会出现白色的小点点，那个如果多吃一点胡萝卜的话是可以调整的。
1: 那这正好两根啊，一会儿咱结束了，咱俩一人一根。
0: 一人一根，好嘞，好，加油！
1: 哎呀，有点悬，让我们来看一看，调整一下。来，起身，先蹲起来，对，先做好一个准备的姿势，随时准备起跳，走了。
0: 好久没有人过第二关了啊！吃了胡萝卜，蹦跳更有力。
1: 刚才还没吃，就光拿了拿，看了看，闻了闻味儿，就这么厉害。这一会儿吃到嘴里，那还了得？
0: 你这说话有点夸张啊！
1: 今天
0: 这胡萝卜还有弹簧之功效吗？一吃就直接蹦到陈喜那儿了，是吧？
1: 哎呀，那有点夸张。
0: 好，脚下的路得一步一步走啊，我们一关一关的闯，别着急，脚踏实地最重要。
1: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离陈启那里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0: 没错。
1: 好的，这一关注意两个登记牌摆动的间歇，冲过去不错，再走一步坐，再走一步，动作非常好。
0: 好，来了啊，蹦蹦跳跳真可爱，又来了一位陈启。
3: 吃什么东西就一吃完了可以直接蹦我这儿啊？胡萝卜。我吃完了，我直接往前面蹦呗。
0: 行啊，你来啊，欢迎你。
3: 我跟韩露一人吃根胡萝卜，蹦两下，然后交换一下位置。多可爱的画面呢！这个反正呢，吃蔬菜啊，吃水果都对身体有好处啊。
0: 是的，特别是夏天啊，
3: 是尤其吃蔬菜、水果呢，有些可能还糖分比较高啊。蔬菜多吃吃是。
1: 扭转局势非常不错，漂亮，
3: 真有劲儿啊，小姑娘。
0: 好，那我们希望

0: 这个动作尽量少使用啊，比较费体力。
1: 是的，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有建议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一天摄入500克的蔬菜，一斤重的蔬菜啊。哦，
2: 500克的蔬菜，
1: 这是一个
2: 绿叶菜，我不太喜欢吃，一天我吃点胡萝卜啊，吃点黄瓜啊，应该也可以，
1: 应该也可以的。他这个没有刻意的指出来是哪一种蔬菜啊，就综合蔬菜推荐的，但好像我反正做不到啊，我不知道韩露这么健康的人能不能做到一天一斤菜。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多少克我具体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是喜欢吃素的，比吃那个肉的要多，这个、比例要多，
1: 比较健康啊。你让我一天吃500克肉，我一顿就能吃，但是一天吃500克菜，我确实是挺费劲的。
2: 每天吃饭的时候得带个秤，
0: 还量量称一称是吧？
1: 对，而且这个蔬菜的标准还要求比较高，不是素的就都是蔬菜，比方说像淀粉类的，什么土豆啊、红薯啊，它都不算在这个里面啊。500克是蔬菜的量。
2: 就是这个叶菜类的，对吧？
1: 对，就反正是蔬菜，不是素菜啊。总之今天也感谢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教我们怎么挑菜啊。
2: 哎，是的，学到很多小技巧。
1: 至于这些小技巧对或不对，我们请屏幕前的妈妈们、阿姨们、奶奶们、爷爷们、叔叔们多指教。
0: 好，来了啊。
1: 好，
2: 好的，嘉义不错，来到了第七关。
1: 像我们家买菜呢就比较有分工，我妈呢挑素菜在行一点，我爸呢挑鸡鸭鱼肉在行一点。啊，这有点怕啊。
0: 脚要先出，然后手要及时跟上。
1: 不能怕，你这怕你心里要打了退堂鼓了，这一步就很麻烦。
2: 是的，没关系，可以稍微往后退一点，加点助跑的距离。
0: 来来来，往后退一点，走。
2: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
1: 这个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没上赛道之前啊，已经害怕了。
2: 是的，心理上的恐惧没有克服。好，虽然有点可惜，没能顺利拿到第三分，但是还不错。今天我们拿了几分？
0: 2分。
2: 哎，2分也很不错了。好，而且今天重点是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蔬菜小技巧。
0: 是的，而且这些蔬菜呢，不仅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色彩，还能够记分。你看，还有这个功能。哎，
2: 是的，也希望今天这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到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2: 向前冲。
11: 好，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第二组的比拼，有请第一位男乘客。
12: 有请。你好。
11: 欢迎。
12: 来，
11: 先自我介绍一下。
13: 我叫吕华新，来自安徽六安。
11: 你一上来就看这个菜哈。
12: 是的。
11: 对，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如何挑到这个好菜，你看一下哪些是你擅长的，一眼觉得不错的菜。
13: 丝瓜。
11: 丝瓜，哎呦，丝瓜一般都拿来炖汤啊，怎么鉴别一根丝瓜是不是一根好丝瓜呢？
13: 可以先看它的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可以摸一下它的触感，比较有弹性。
11: 触感有弹性，浅色且有弹性的就是一根好丝瓜。
12: 就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浅色和有弹性代表它水分充足，比较新鲜，是不是？
11: 是这意思是吧？
13: 对对对。
11: 你平时做菜吗？
13: 也做，
11: 也做。怪不得你要说不做菜的话，你很难会挑嘛。
12: 就他上来，很少有人不看主持人，只看菜的。
11: 对，
12: 他的眼睛全是菜，
11: 一眼没看我们。所以呢，代表节目组呢，如果你登顶的话，除了终点奖品之外呢，这根丝瓜我们就打包带走，好不好？
12: 好不好？
13: 谢谢谢谢。
11: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2: 啊，我现在觉得男生真的很会做饭，就我们家，那就是我对象做饭，不是乐哥。

0: 你平时喊老公喊对象吗？喊得有点生疏啊。怎么你老公小名叫对象是不是？
1: 一时间不知如何措辞。
0: 对，我们家呢，就是我跟浩然都不做饭，所以一般这个工作呢是我父亲来完成。哇，
1: 哎呦，那叔叔真的是。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其实很多的徽菜大厨啊都是男生偏多的。
1: 是的，
0: 因为男生对于炒菜有一个，就是可能女生很难找一个手感，女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菜谱上应该放多少油放多少盐，而男生凭手感。
1: 哎，这期应该把叔叔请来，真的
0: 现场做一桌。
1: 对，
0: 把这一桌这个美食全部做成满汉全席。
1: 好，真不错，会做饭的人啊运气不会太差，恭喜你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2: 我觉得两位主持人也真不错，给足了情绪价值。
0: 你说
2: 一个大老爷们在生活中哪里能得到这么多的夸奖，跳一步蹦一步真不错。哎呀，太好了。
0: 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以鼓励为主啊，我们前台主持人呢负责用语言鼓励，然后终点晨起呢负责用奖品鼓励。你看我们是从前鼓励到后，
2: 是情绪价值拉满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登不登顶且不说，反正让您高兴。
0: 对，你有什么理由啊不报名参加？
1: 报名的人太多，主要是排不上队，
2: 理由就是选不上。
1: 真的，
2: 反正我们今年又是大几十万人在报名了。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报名数超过了60万人啊，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能够到达现场的机会。

0: 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吧，
1: 好，不错，
0: 不算你犯规啊。这一关时机很重要啊，顶天立地，你要提前一点啊，不要它完全放平的时候再出发。这速度还不错啊，还有半程，如法炮制，成了！
1: 恭喜男生队第二组首位登顶的选手，
0: 这个程序员是吧？第一组有一位成功登顶的新疆小伙啊，也是程序员，这估计是他同事。刚才新疆小哥就说，我要跟我后场去的朋友们说，你们也要加油，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啊。其实我们合肥也是一个程序员浓度很高的城市，因为合肥是科创之城啊。
2: 是的，
0: 其实是有很多科技企业的，有大量的高科技人才。
1: 除终点全体奖品之外呢，前头的这个丝瓜也给你留着了啊。
0: 可以可以，这位程序员小哥哥啊，长久的伏案工作让你还有胸肌啊，虽然腹肌也是出来了一点点。平时的工作应该做的比较多，
3: 程序员嘛，
0: 伏案的工作多啊。但是我看你还是蛮有那个运动感的，是
3: 健身，
0: 日常也是有在保持运动的啊，一定要工作身体两不误啊，要健健康康的。

0: 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除了那个终点奖品之外呢，这根丝瓜谁都不要碰啊，给他打包带走。他后面还有一个兄弟啊，我们希望三个人一人带一个走哈。好，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0: 欢迎。
1: 来，
0: 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壮壮，来自安徽合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个壮壮都没反应过来啊。
0: 对。今天的选手们的这个气势很好，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连贯起来。
1: 确实，壮壮啊是一位大学体育老师。哇，男神今天太好看了，我都有点恍惚，感觉每一位都通过了第五关。

0: 有一点意料之外哦，发生了什么？哦，但是第二关确实需要很灵活啊。
1: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这一位不需要自我介绍，我知道你叫什么，你叫陆岩对吗？
2: 对的对的。
1: 你的两个好朋友已经登顶了，对吧？都是程序员。
2: 没错没错。
1: 就剩你了。
2: 所以我压力现在很大，
1: 对吧？这个三人行，希望三人都能登顶。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陆岩啊，也是一位程序员。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陆岩啊，也是一位程序员。
1: 对，今天我们的程序员，目前我们登顶的两位全部是程序员，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
0: 是我印象中的程序员哈，应该平时不怎么运动啊，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来
0: 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刘笑月，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平时会做菜吗？
2: 平时我今天中午就做了一道。哎呦，
0: 你中午做的是什么菜？
2: 凉拌菠菜。
0: 你看一下咱这菠菜怎么样？
2: 我觉得一般。
0: 这一把一般啊。咱买的时候应该不会挑这样的。
1: 对对对，
2: 我买的时候一般就是会挑这个根稍微红一点的，然后这样做出来就会香一些。哦，
0: 先看根红一点的就比较新鲜的，刚采摘的，对不 对, 对, 对？
1: 教了我们这个怎么样挑菠菜，我想问一下，你中午这顿饭是要给谁吃的？
2: 我自己在家吃的。
1: 哦，那谁教你做饭的呢？
2: 其实我爸妈还有我爷爷奶奶都教过我做饭。
0: 有的时候啊，其实根本不需要别人教，有的人啊，天生他就喜欢，
1: 是
0: 研究这玩意儿，
1: 是，
0: 对吧？你。看两次之后我就会了，嗯，接下来闯关看了好多年了，到底能不能看得会，鉴定一下了哈。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资料显示呢，我们的刘笑月啊，就是跟家里人的关系啊特别好，尤其是跟奶奶的关系很好啊。就我猜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从小就陪奶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是的，
0: 一看就是15年。
1: 所以呢，今天其实来我们赛道有很多话想要跟奶奶说啊。
0: 如果能够上高台的话呢，可以留到终点高台，在陈琴那儿表达一下。

0: 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孙永琪。
0: 平时
1: 河南的朋友。
0: 河南的。
1: 河南的。
0: 是专程来的还是在河北工作？
2: 我是专程从北京过来的，就是为了登顶成功。
1: 你看看河南的朋友为什么要从北京过来？
2: 现在在北京工作吗？
0: 专门从北京赶到合肥。别的问题我不想多问了，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如果登顶的话，这个喜悦最想跟谁分享？
2: 跟家人吧，为了健身，为了那个
0: 全民运动。
2: 全民运动，对对
0: 对对对对对，为了运动，为了健身，
1: 为了看王乐乐，
0: 对，为了全民榜样啊。来，接下来希望你远道而来能够不要空手而归。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这是一位来自河南但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啊，
0: 专程从北京赶来啊。
1: 是，我刚刚其实特别想问，是不是北京的朋友也特别爱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那太是了，太
1: 必须的，要不然全国收视五千冠军是怎么来的？
0: 对，全国各地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就像我们，就像平时过年看春晚一样。
1: 哎呀，这个太幸福了，对吧？因为春晚只有春节才有，我们陪伴大家一整个夏天。好，小心。这一关确实有点滑，
0: 这个属于失误，这个跟实力无关啊，这完全是一个失误。今天我们的这个比赛呢，依靠两位程序员拿到了2分，成绩非常不错。

0: 安徽素美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主攻来业务快速拓展，团队从几十来日益频繁，但公司所在区域规划建设年代早，停车位严重不足，员工通勤停车难，不仅影响企业形象，更存在安全隐患。想要租用新的停车场，涉及规划、交警、海关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单靠企业自身力量一时难以破局。这个写在愿望留言板上的小心愿很快被政协委员接下。面对涉及多部门的协调难题，市政协主席牵头召开联席会议，把相关各方请到一张桌前，面对面厘清责任，敲定方案。群众心头的停车难，在协商大平台的推动下，一步步从纸上落到地上。从一张便签到一方车位，小小愿望留言板连接起协商大平台的完整闭环。
1: 以前上班总是起得要特别早，然后呢绕了几圈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车位，好，现在好了，给我们找到了固定的车位，然后解决了我们停车难的问题。非常感谢这个大平台小心愿，及时解决我们这些提出的问题。
2: 我们把这个心愿提交上去以后，市政协很重视，把各个部门拉到一起协商，这样的话事情一下子就推开了，这也让我们委员也更有底气，知道有大平台是最强的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对于人民政协而言，这是一张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履职试卷。近年来，芜湖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建设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的人民城市。在此过程中，市政协以建好协商大平台、服务群众小心愿为抓手，协力让一个个履职为民的暖心故事接续发生。一直以来，从南陵县河湾镇龙山村到县城电影院不过几十公里的路，寄托着山村孩子们心中一场遥不可及的梦。看电影，这个不在政府的公共服务清单里的项目，却是山区孩子对美好生活最具体的向往。市政协委员唐静在平台上接下这张心愿贴，一场由委员、驻村工作队、影院三方联动的圆梦接力就此展开。
3: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了，但孩子们到现在还老念叨。看完电影回来路上，一车孩子唱了一路歌。唐静委员认领这个心愿，圆的不只是看电影，也是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一份好奇心。
4: 已经过去快半年了，我还记得那天孩子们喊我唐静阿姨的样子。作为委员，能让一个小心愿变成孩子记忆里的那一抹光亮，这就是我履职中最暖的时刻。
0: 小心愿连着不同人群的急难愁盼，在山村孩子渴望看一场电影的同时，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也正通过愿望留言板为自己的前途发出一声声呼唤。同样是愿望留言板，在安徽工程大学，学生社区成了校园治理的精准探针。从宿舍报修到线上面试无去处，从就业迷茫到求职奔波，学生们的小烦恼被一一看见，逐项回应。委员工作室把留言板嵌进学生社区，形成了精准对接需求的有效路径。
5: 现在很多企业要求线上面试，宿舍环境太嘈杂，后来我在留言板上写了一句话，学校就建立了面试间，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在这里拿到的 offer。
6: 我们把郭广成委员工作室的愿望留言板嵌入进我们学生一站式社区，把学生的小愿望变成

0: 委员的履职清单，让学生的愿望实现可触可及，学生满意度非常高。
1: 走出校园，走进街巷，愿望照进现实的温度同样直抵人心。在谭敏月委员工作室，新就业群体的微心愿正在被制成清单，逐个消耗。一个冰箱，一个保温杯，这些看似琐碎的邻里帮扶，恰是法定事项之外需要社会力量托举的民生温度。
2: 有的心愿小到我自己就能解决，有的需要协调对接，不管大小，群众说出来，我们就想办法办到，就要做好补位的工作。
3: 谭委员他们工作室收集的心愿，很多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容易忽略，但又确实存在的问题。街道和委员工作室联动起来，政协委员把群众需求摸上来，我们基层就跟着一起推动落实。这种协同工作机制，让我们服务群众的手臂更长了。
1: 这些温暖故事的背后，是一个日益成熟的制度闭环在支撑。有些群众心愿涉及资金规划审批多个环节，非委员一己之力所能及。芜湖市政协构建起群众提、委员领、部门助、社会帮、全程促的全链条闭环，从委员自主解决到线上接榜挂帅，从民主党派志愿者协同到市直部门联动，众人拾柴火焰高。
4: 一些涉及面广的小心愿，实现起来必须要多部门联合，政协牵头的大平台小心愿，能促进信息的共享、资源整合，对于提升治理效能意义明显。
1: 大平台连着烟火万家，小心愿照见民生底色。时至今日，从市一级到各县市区，芜湖市政协推动的建好协商大平台、服务群众小心愿工作，正向基层延伸，向县区覆盖。更多的小心愿在家门口就有可能找到回应。从速美达停车场到山村孩子的电影票，从高校面试间到数字政协心愿池，一个个看似细碎的微小心愿，正汇聚成协商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牢记殷殷嘱托，履职服务为民，协商民主的温度在托起每一个小心愿的掌心里。芜湖市政协正以协商无忧的生动实践，让履职为民的初心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5: 建好协商大平台，服务群众小心愿，是我们政协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有效路径，同时也是我们市政协履职为民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具体举措。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更有正能量。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0: 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醒了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1: 嗯，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好，好，
0: 啊，没事，好，没事，好了好了。手机了，烦人的你，
2: 快点，臭死了！
0: 爸爸来啦！
3: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4: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3: 疼过江东，哎，疼。
4: 很轻啊，
3: 发际线都脱位了，
4: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5: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4: 在车上再背两遍。
3: 知道了。发际线似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4: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5: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4: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5: 找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3: 哎呀，爸爸开门！
5: 我知道了，好好好好，我错了，有点事儿。

0: 下车。
1: 来，下车，熄火。刚才看到你带着呢。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0: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0: 摇号摇不到呀、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5万，还可以啊。
0: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吗？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0: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写酒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这是谁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
2: 你多少？
0: 嗨，讨厌！
1: 还是他妈的！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国舅爷金峰的还多呢。哦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3: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0: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1: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2: 不如就一起加班了，加班使人进步。
3: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0: 娜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2: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0: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1: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0: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2: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我来了。
0: 挂了。
3: 嗯，又是一个缓冲区的移除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崩才怪呢。
4: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5: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3: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这是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6: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3: 30秒。
6: 辛苦。
7: 你都到了。
8: 哎呦，
7: 我没迟到吧？
8: 没有，没有。
7: 喂，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8: 啊？什么街拍啊？
7: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8: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7: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8: 还行哈。
7: 嗯。
9: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
1: 对吧，王总？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
0: 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3: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
2: 不是
3: 你不趁早把他开了，你等什么呀？
2: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他是一些忠诚度也高。
4: 别打算营盘流水的饼，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4: 不用你可考，
1: 老衲你听我说，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要不行，那我可以。
3: 打住打住！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
5: 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人之所迷，赢在局内；人之所恶，赢在局外。王娜。 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吧，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可看造化了。
6: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 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0: 怎么你嫌钱少啊？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嗯，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0: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0: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0: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2: 这钟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3: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2: 嗯，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3: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吧？
2: 你怼我，啊？
3: 哥，哥哥，
1: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2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3: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1: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4: 灵儿，
5: 这回该无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4: 灵儿，
1: 哥，
4: 哎，
1: 辛苦你啦。
4: 哎呀，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1: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
4: 啊、
1: 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6: 哎哎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1: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上，你让他打呢。
1: 好。哎呀，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2: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1: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2: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1: 你？
2: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1: 行，你试试。
2: 好。
3: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4: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0: 谢敏兰啊。
1: 哎，总监，我这边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杜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所以这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2: 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1: 谢谢陆总。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起来做？
2: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1: 好，
2: 小姐，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1: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没关系，
1: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2: 你知道我不着急。
1: 谢谢陆总。

0: 喂，姐。
1: 下班了没？
0: 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2: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1: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拜拜。
4: 另外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弄完了吗？
5: 哦，
4: 啊，行，咱把这交上去。对。

0: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哥，
0: 哎，
1: 王大，大总，这事儿突然吗？之前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八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0: 主要是这个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1: 这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0: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你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2: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0: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良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1: 年纪？
0: 对。
2: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0: 别搞人。
2: 我没法跟你
3: 好好说话。
2: 你别动手，我饭碗丢了，
3: 别动手，知道吗？
2: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还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早懂我们先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看看咱这公司什么
3: 啊，怎么了？
2: 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工资养着你的，这几年工资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2: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3: 是被打了，你可以报警。
2: 不，
4: 是吧？裁员，
2: 谁能永远年轻？
4: 其实你没事。
3: 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2: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3: 没事，我白兔你给我拿着，
2: 你别拉我，
3: 白兔拿着。
2: 那玩意我告诉你，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5: 别看了，别看了，别拿手机，拿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6: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0: 没那么严重，哥，没事。啊，
6: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啊，
0: 还是我去合适。啊，这真没事。
6: 辛苦你了，哥。其实裁着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7: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6: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0: 哎，好哥，
7: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0: 不用，不用，算了，我叫你拿病假付过来就好。
7: 啊，能行吗？
0: 能行，当然能行。
7: 哎，又开始了，忙你的吧。
6: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8: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

0: 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1: 来，
2: 叔总，
3: 来干一杯。
4: 来，
2: 来，
5: 多合作。
6: 来，
7: 来，
6: 敬
7: 您，干了，来，
1: 多合作啊，
6: 徐总。
0: 来来来来，
1: 徐总，敬您。
0: 好。
1: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8: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6: 好。
1: 不是，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6: 对，
8: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
6: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个独有的一种做法。
1: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8: 哎，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您来，
1: 徐总，
8: 您来，您来，
1: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6: 对，
1: 您最有发言权的啊。
6: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
8: 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啊，
6: 这个您该举手自己。
0: 徐总是好酒量，
6: 好酒量，好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9: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10: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9: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呀，快快快！
6: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着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8: 往事就不提了。
6: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0: 徐总。就刚才朗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6: 我没说，我真没说，平时不爱说啊。
0: 因为朗娜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她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她的，啊，因为她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8: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6: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我敬你。
8: 干了，
6: 干了。

0: 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放下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再加给你炖点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行吗？
1: 嗯，
0: 那我走了。好。

0: 都不用睡觉的吗？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1: 三晚点都抢不到席间了。哎，你也可以试，早起锻炼。
2: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
0: 你先想想今天可吃什么。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1: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0: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1: 别送我了，功夫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院长，早送早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很敬仰。昨晚怎么回来的？
1: 开车回来的呀。
0: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多喝几杯。
1: 越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努力，
0: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过来，给我敬点。

0: 干什么呀？
1: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1: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
0: 大哥体贴。
1: 嚯，你还诓上他了？嗯。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管了，我这个人喝完酒嘴严得很，你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
1: 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1: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0: 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得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饭面吃吧。
2: 王总，水坑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
0: 您看，
3: 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4: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哎
3: 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4: 啊，好。
0: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3: 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0: 好。
3: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5: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3: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5: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了，林总，这催款函
3: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6: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
0: 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3: 不是老王，你这……
6: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3: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行了，散会，散会了。
7: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5: 听见了啊？
7: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7: 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再拖一拖，我看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7: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8: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15: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乖，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换个人。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到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相亲
19: 的，相亲相亲的，
15: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吃鱼呀，啊，喂，你好。
4: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丽女士吗？
3: 啊，我是。
4: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3: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啊，那先这样。
5: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3: 一趟参与一趟团，下次
6: 欢迎王老师。

0: 都是不错呀。
1: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0: 这样，我都要。
1: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的，等。
2: 多少钱啊，阿姨？
1: 三盆20吧。
2: 好嘞。
1: 来。

0: 哟，回来了，走啊，我走了，好，回见啊，哎，回见，哎，月月，
1: 嗯，过来，
2: 这是你要的吗？
3: 你弄，
0: 是吧？
3: 这谁呀？
0: 这
3: 我难打理了啊，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2: 月月自己打理啊。
0: 行了，先吃饭。这能不能？看看快点，快点。
2: 儿子呢？
3: 过滤。
0: 别嚷嚷，刚睡着。
3: 睡着的我。
0: 这怎么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在碗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2: 这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多好。
0: 坐下吧，吃饭呢。
2: 啊。
0: 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
2: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0: 吃饭。
2: 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3: 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了，签
0: 舍得开了啊！喝，整。妈，我要换汽水。行吧，那你喝一罐吧。哎呀，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说。
1: 接到面试通知了。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这不一样吗？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2: 我的老本行呗。嗯，其他的没说，说见面了。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2: 这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不是。
1: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对对。
2: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
3: 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嗯，啊，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坏的。
0: 王子涵那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
3: 他老嫌我催他。啊，
1: 好消息。
3: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3: 悠悠球。
4: 棒了，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3: 数学大王，
4: 加油！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0: 这个算是结束了。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忙，没见你家大舅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他
1: 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0: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划。

0: 吧。
1: 我知道大家辛苦啊，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2: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1: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0: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1: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0: 总监，
1: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0: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3: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干嘛？
3: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狠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3: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3: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3: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李小月，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3: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4: 来，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看着都憔悴了。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5: 没事。
4: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5: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4: 也是。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5: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啊，
4: 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5: 我
4: 怎么了？
5: 我们换个房子吧。
4: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5: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2居了。
4: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5: 我，
4: 你听我跟你说，

0: 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1: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0: 您每天都加班，您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申磊。我跟你说件事
0: 儿，哎，这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0: 哎，小月，不应该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2: 下班这么早，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吃饭。
1: 行，你联系我。一起啊。干什么？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我辞职了。
2: 辞得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3: 什么自由吗？什么人生自由吗？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走吧，
4: 一起约饭吧。走吧，去吃糟粕醋火锅吧。嗯，
3: 约饭真好啊。糟粕醋真酸啊。酸你。早知道明天有面试。
5: 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漂亮的，漂亮的。什么漂亮的？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不看。贼适合你。不换。
3: 看你，哎呀，宁
5: 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
3: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
4: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因为那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
5: 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过去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4: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
3: 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4: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你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 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但是。
3: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你想换什么车？
5: 五十万的，宝马、奔驰都行。
3: 行。
5: 真假的？
3: 嗯。

0: 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要。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1: 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2: 你这样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知道，别给我讲了。
1: 还有这么多呢，
2: 我得还了。你看后面什么打算？
1: 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
2: 嗯，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1: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2: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了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啊。

0: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1: 这里，请。
0: 林姐，
2: 海丽。
0: 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1: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哎
2: 呀，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1: 行。林姐，
0: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2: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2: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2: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

0: 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1: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0: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1: 嗯，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0: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了。哦，这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吧？啊，来，有这么多人等着？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2: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的
0: 项羽。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别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给个招，50万，您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
3: 慢走啊，大哥。
4: 主公。这次在 AKA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结实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的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
5: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6: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我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公。
7: 干活吧。
6: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
8: 好，你们都辛苦了啊。
6: 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8: 哎，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再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8: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一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
9: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1: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
6: 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
8: 走，谢总。
6: 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10: 小文，晚上好，各位。
11: 老师再见。
12: 拜拜。
11: 咋回事？
12: 咋回事？

0: 下。
1: 你
0: 别嚷了。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嚷嚷没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骑吗？
1: 不用。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啊。
3: 回来啦！
2: 回来了。
3: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2: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3: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着干嘛？洗手吃饭。
1: 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3: 把我收藏夹了？
1: 我不经意看见的。
3: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1: 没几个钱。
3: 是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1: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3: 好看吗？
2: 好看。
1: 你看，好。
3: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1: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
3: 你爸憋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3: 你快说。
1: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3: 还有点大，
1: 有点大。
3: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1: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
2: 我不知道。

0: 看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咱家车呢？
1: 这，您要不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2: 大宝马。
1: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2: 多少钱啊？
1: 50万。
2: 您哪儿来的50万？
1: 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
2: 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是你老婆。
1: 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
2: 咱家什么家底你没数是吗？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配。
1: 怎么不？咱们是有身份的。
2: 你什么身份呢？
1: 我公司副总啊。
2: 黄瑞是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1: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2: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1: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2: 少跟我啰嗦，退了，退不退？
1: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

0: 这一个人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这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0: 您一看，咱别退了，真不能退。明天。

0: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1: 50万是小数目吗？
2: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的这车、内饰啊什么，什么我都。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2: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 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2: 行。琳琳，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
1: 咱们享受一下吧。
2: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1: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
2: 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的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1: 你上来那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给你的
2: 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从来不嫌。啊！
1: 什么烂这套！
2: 诚心诚意。
1: 哎呀，烦死了！
2: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2: 谁？
0: 吴海丽。
2: 谁？
0: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啊、
2: 小胡。
0: 嗯，小胡。
2: 总监，满大街都是总监。
0: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2: 6000太少了。 5000太少了。我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儿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了？哦，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 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0: 我有那。

0: 这个命嘛，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1: 回了。
2: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1: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得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0: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1: 要停下。

0: 回来了。
1: 你去干嘛呢？
0: 你猜猜看。
1: 这什么呀？证书啊。
0: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1: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0: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1: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0: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多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啥事，叔？啊？别别别，有事说事。把小月招你们部门呗？
2: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难你？
2: 是难不难？
4: 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2: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3: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现在，别一天总抢着玩了，人脱不了了我。
4: 你啥脱不了？
3: 我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3: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的，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4: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3: 不，
4: 娟儿，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3: 你帮不帮吧？
4: 不动，说话太气人。
3: 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
2: 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那伟不让我结婚。
4: 我跟你说明白了。
2: 他
4: 跟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2: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

0: 靠谁？
1: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真的就要，我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吗？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蜜浪型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 好好好好，哎，
0: 沈总，好久不见了。
1: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0: 少来这套。
1: 哎，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
0: 嗨，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1: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0: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
2: 哎，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0: 放心吧，肯定喝。
3: 杨雪，
1: 好，
3: 哎，
2: 一萌，
3: 哎呀，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2: 那我能骗你吗？
1: 骗我，骗富婆。
3: 哟呵，行了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1: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3: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2: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
3: 啊。嗨，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0: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
2: 快进去吧，
3: 进去。你没变样呀？
2: 我能变吗？还是当年那傻样。
3: 嗯，真是没变。
4: 摆个姿势。
3: 咦，换个姿势，快点儿。

0: 刚洗完嘛，就跟他在下边。
1: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2: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0: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2: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0: 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的。嗯，走吧，走。
1: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0: 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1: 烦人。
2: 起步走。
3: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
4: 是
3: 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5: 哎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3: 哎呀，
2: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3: 来吧来吧，
2: 我们俩敬605三枝花一杯，好吧？
6: 来来来，
2: 一起一起一起啊！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你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7: 真不是我挑剔，哦，
5: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2: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5: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2: 好心，
7: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2: 你这还感谢？你看，
7: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8: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2: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5: 什么人生赢家？哎呀，你少，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我
2: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7: 敬大家，敬大家！
2: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2: 人生赢家啊！
3: 来来来，易萌，
7: 来来。
2: 不过易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3: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5: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2: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我来点事儿。
3: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5: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4: 这事儿啊，
5: 对呀、啊。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7: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5: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3: 那是你命好。
7: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要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3: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5: 不是，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7: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5: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

0: 好吗？哎，
1: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0: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1: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1: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0: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就这意思。哎，
3: 两位大美女，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1: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4: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哪一天啊？啊，
4: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5: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这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4: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5: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4: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
6: 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
4: 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5: 我想想吧。
4: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5: 有备而来。
4: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
1: 啊。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2: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这样，我哥哥先回答你这三个问题啊。

0: 空。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犯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绝对是嫉妒。
2: 来了，走。看到没有？
3: 哇！
2: 看见了吧？
3: 嗯。
2: 又来了，又来了。
3: 真的好多呀！
2: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3: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2: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2: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2: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3: 嗯。
2: 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3: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吧。
2: 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3: 嗯。

0: 好，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崔阳，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部的。
2: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
3: 啊，
2: 嫁人了吗？哎，
3: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你咱俩家不行，以后你就不主动找我。
3: 崔哥，来。

0: 你先坐着，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嗯，啊，我要不在呢，就问咱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奔西方落城，跟子轩这崔燕，交给我办怎么样？协商领导监视监收的能力。
0: 你行吗？
1: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0: 也不白干啊，有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0: 5万以内，怎么绕道怎么来。
1: 嗯。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我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1: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安总再见。
2: 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0: 你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1: 管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啊。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外地站吗？
0: 就装呗你。
1: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0: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 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1: 好。
0: 那我挂了啊，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1: 收到。

0: 开门。
1: 爸，
0: 慢点。哎呀，好。把这拿走。哎，
2: 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哎，行了，
0: 就代步工具。给我。
3: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4: 人家都瞎忙的。
3: 沈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5: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4: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0: 王老爷，哎呀，
6: 这还收东西啊？这
0: 不行，这吃啊，一定要吃。
6: 我这
0: 吃
6: 不了，
0: 不走，王
6: 老爷，
0: 辛苦了，
7: 咱回去。
6: 那我们就回去了。
0: 哎，哥，等我，
2: 我这就不用了，我不用收钱。
0: 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二说的对，
3: 是不是？
8: 咱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

爸有点激动啊，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十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

0: 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得谢谢你们，谢谢。
1: 还真不错。
0: 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谢谢大家啊，照顾不周到。
1: 大厨师啊，
2: 买菜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1: 好吃，啊，合适的。来，喝一杯。
3: 真是好久没见了，
2: 那搞什么？
4: 奶子，奶子，哎，
1: 来吧，三大爷，
4: 过来。嗯。
2: 哎，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来。啊。
4: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没多少，8000。
4: 行啊。
5: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3: 我哪来的钱呀？
4: 哪能没有钱呢？
6: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7: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人都说了也不算事。
4: 奶奶呀，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5: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3: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清静一些啊。哦，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喝。
8: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的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9: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8: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哎，大家都在猜鸡腿儿。哎，可以当抓鸡腿的有

0: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
1: 一切有违法。

0: 如梦幻泡影，放下吧。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你竟然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不然呢？咱们救护车行吗？有地方吗？
0: 这段时间，你认为发现王总从不是地儿，对吗？
2: 没发现。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0: 不知道啊。哎，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屋子不干活是吧？
2: 王总没在，谁敢进去啊？哎哎哎，
0: 你跟他发会有什么用啊？
2: 不，刘亮，你表哥他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啊。
2: 不是。
4: 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回棉梅休整个去了，我真不知道。主要大哥到底唱的有出，现在就希望玲总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5: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那样。
4: 来，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
2: 咱得弃权全作废！哎呦，
0: 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怪替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2: 这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 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 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 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0: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
5: 那咱就再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6: 美凤，觉空，觉空师傅。 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这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5: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 C 轮？ 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

0: 这到底是谁的人生？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1: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0: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1: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这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哎，
0: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1: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嘛？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得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2: 成了。
3: 扯上扯不上，你可以看看林总怎么说。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1: 你们
3: 这，
1: 这活我不管，给我断管似的，我这哎呀。
3: 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 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 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1: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4: 不行，说明这事儿有缓。
3: 你他妈是要喝什么？ 你什么都不像，你到底什么样的人啊你！啊！我跟你拼了你！儿子，你个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5: 你真棒，你真棒！
6: 放开我！自己走，自己走。走，这就走啊，林总，林总啊。

0: 那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这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0: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她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2: 就算这样，

0: 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嗯，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1: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0: 我说的是事实啊。
2: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直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3: 当然知道了，那当然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志说进山里头。我在王睿志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修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志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0: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3: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0: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1: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0: 啊，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3: 行，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元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0: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

0: 可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
2: 文风火浪，国牙领航，
3: 自在启航，胜者为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闻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
4: 哎，最后一步别着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里失踪
14: 的太阳。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纸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带来的全新赛段，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天呢是对战接力 2.0 海选赛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所以说每一支战队都要竭尽全力完成比赛，看一看谁能拿到这最后一份名额。首先来看一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好，我身后的四支战队现在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备赛情况。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大家看到我们是一支非常年轻、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战队。当然，我们这个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冲冠选手。今天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好，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乘风破浪，博雅领航。
4: 好，加油！啊，
2: 博雅领航的乘风破浪的橙色战队，希望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6: 绿色战队呢总是出其不意，可能一开始看我们新人居多，但是我们在曾经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其不意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进入到半决赛的队伍。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5: 绿队同心，赛场无敌。
2: 好，加油。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7: 是的，我身后呢就是今天集结完毕的黄色战队的队员。要问冲冠哪家强？
2: 哪家强？
7: 黄色战队。

0: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冲冠王武继凤来打个招呼。相信这样的灵魂人物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定能够让我们这支队伍突出重围，第一个拿到入场券的门票。
1: 奔着半决赛去的。
0: 是的，
1: 由刘洋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2: 是的，大家好，我是刘洋波。今天呢，我是在本年度第一次来向前冲，那么第一次来就担任了队长，而且是我们紫队的队长，所以呢，此刻我是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我想问我的队员，你们开不开心？兴不兴奋？今天呢，我们紫队相当的厉害啊，因为在8名选手当中，有6名是大家非常熟悉、实力非常强劲的冲冠王，那么还有2位新人，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俗，所以我今天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你们有没有信心？
3: 好！
2: 哇，太棒了！那么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3: 紫队一起好，胜者为王，
2: 加油！
1: 气势汹汹，看出来了。同时呢，也是紫队是今天4支战队里面冲冠王最多的一支战队。今天是海选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将会非常激烈，进入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非常激烈海选赛的最后一场，那同样每队8名队员将会分成2组，分别角逐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比拼。4支战队的出场顺序呢，是由4位队长抽签产生。首先出场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
2: 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一起出发。
1: 朝气蓬勃的橙色战队此时此刻正在向我们走来。今天比赛呢，注定会压力比较大，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阿雅介绍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2: 对，关于这一次的排兵布阵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啊，怎么样才能布置得更加的科学。这一次我们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出我们的最佳实力，我们把主要的实力啊留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1: 哦，明白了，就是趣味赛道随便跑一跑，把精英强将留在了这个竞技赛道，对吗？
2: 也不能说随便跑一跑，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出最佳的阵容，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四个队员也是非常棒的，是一个新老结合啊。首先呢，咱们第一关啊派出的是我们的开若彤啊，因为我们希望开个好头，所以他之前呢是有冲关经验的，是比较把稳的。哎呀，那么4、5关呢，我们是派出了曾经2次登顶的杨倩茹啊，非常有实力。哎呀，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去搏一搏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那这个今天别忘了，这是海选的最后一场了，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了。今天成了，咱们半决赛还可以继续的跟各位高手一决高下。
2: 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
1: 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位队员各就位。请问橙队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橙队3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4、5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Go！ 看若彤，加油！哎呦，出师不利，
2: 把握好节奏啊，不要着急。
1: 就是队长是信心满满，想把今天的所有的筹码放在竞技赛道上。
2: 是的，所以咱们首次出场的选手啊，也不要太有压力啊。
1: 那按照你的排兵布阵啊，趣味赛道放过，竞技赛道即便拿了第一，如果单人的终极对决的话，你会选择谁呢？
2: 这是一个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吧，我很期待。好，接下来接力腕带传给了3关守将李红。前面两位啊，能看得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经验，尤其是进入半决赛最后一场的角逐的这样激烈的比赛情况下，心里还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2: 不错不错，李红虽然是新人啊，但是节奏把握得很好。阿斌，你看到了吗？咱们这个战队主打的就是一个稳。
1: 哎呦，就现在不能稳了，现在不能稳，得分什么时候？常规。

0: 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哎呀，
1: 这一下没抢到、
2: 啊，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
1: 杨倩如可惜了，时间定格在1分16秒99。接下来呢，在趣味赛道还有一次的复活权，等一下我们看看队长会如何角逐。杨倩如呢，应该说老将了，即便有两次登顶的经验，但是面对这样焦灼的比赛，也会紧张还是失误，对吧？
2: 对，还是有一点压力。
1: 那么在趣味赛道各有一次的复活权，愿意使用吗？
2: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决定还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去复活，看看他怎么想。
1: 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比拼继续。1分22秒，还好前面没有耽误太长时间。杨倩如现在呢，依然是回到了落水的第五关。好，倒脚。
2: 好，倩如，稳定好节奏啊，非常棒，非常棒。那只要心态调节好了，其实他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2: 好，抓紧机会，来。抓住，哟！
1: 刚才呢，能看得出来，明显的是在抢时间，为自己刚才的那一次瑕疵而感到遗憾。但这一下呢，好像又面临到了窘境。
2: 是的，倩如，坚持住啊！好，走。
1: 还好，顺利的躲过了。
2: 很棒，很棒。
1: 接下来传给六七关的佳姐，传到她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全力冲刺了。我们在终点等你。
2: 好，夏姐加油！
1: 非常好，闯关的速度啊，状态、姿态，都让我感到很满意。2分32秒，
2: 对，抓住好时机，
1: 可以往前上一点，抢时间。好，起身跨步。
2: 等会儿可以等到，对，稳住节奏，冲！
1: 前有喷泉，后有横杠，看你怎么选择了。
2: 太棒了，
1: 时间定格2分55秒07，就是趣味赛道半程的时间。
2: 你看佳杰浑身湿透啊，来说说刚才的感受。
3: 本来今天不想叫水了，但是跟叫水的差不多。
1: 佳杰有点着急了，我发现看到自己队用时比较长之后呢，他

0: 对队友也其实挺满意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1: 啊，情商很高，
2: 说的太棒了。
1: 好嘞，趁着这个状态，比赛继续了，好不好？好，请做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我们佳杰今天也是第一次冲关啊，虽然说是个新人，但是他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很好啊。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有很多让我们没想到的这种比赛的经验，在关卡上的那种从容，只有从容了，放松心态了，才能提起速度。现在呢又接力给了四五关的首将杨倩茹，看一看回程应该是有经验了吧。
2: 是的，倩茹，我们吸取刚才的经验和教训啊，
1: 对，
2: 这次一定要稳住。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欲速则不达，越着急反而越容易乱。
1: 是，但是现在看这个总体时间上来讲呢，横向对比其他的对战接力海选场次的话，时间上已然在确切到不太占优势了。但毕竟你们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
2: 对，就像刚才佳杰说的那样，挑战的是自己。
1: 四分钟，
2: 好。
1: 李红这儿呢，我们求的是稳，他这儿呢，因为是新人选手，不要求太快的速度。
2: 对，我觉得他们能够站到这个赛道上，感受过了，完成了就很棒了。
1: 潘若彤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 从这个去程和返程的动作来看，比较稳。
2: 对，好，我们看好时机。其实这个跨度，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是的，我认为从这个队员的准备姿，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
1: 很遗憾，橙色战队已经没有了复活的机会，所以。

0: 说橙色蛋对于4分39秒15的时间定位完赛告别了趣味赛道，我们期待你们在竞技赛道再有好的表现吧。
1: 好，
0: 非常接力，接下来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1: 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向起点出发。
2: 我被你们的口号逗笑了。
1: 为什么？
2: 什么叫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你们勇气丢了吗？之前
1: 是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橙色战队的表现之后，他们落水了，所以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呢，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忐忑，有一点惶恐的。
0: 哦，看人家就开始惶恐。
1: 是的，因为在趣味赛道呢，我们派出的4位队员当中，有3位都是新人，所以他们在后场区观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赛道似乎比想象当中要难，所以内心就有一点恐惧。但是我相信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是可以化恐惧为力量的，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好嘞，期待你们比拼的精彩。来，绿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绿队1、2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3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4、5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6、7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率先出发的不得了，我们1、2关的首将叫做沸羊羊。哎，我旁边，快！
0: 对你刚说完他不得了，他还想听听下边说啥，就晃了个神儿，
1: 吓我一大跳啊！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够熟悉。上个赛道腿千万不能打软。
0: 在比赛当中，各大赛事当中啊，你看教练员对于每一位队员有充分的了解。
1: 是。
0: 比方说，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鼓励他、表扬他，他可能到赛场上越来越好；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鞭策他。
1: 说的没错。
0: 哎，
1: 我们绿色战队呢，很多都是新人，所以我觉得需要鼓励和帮助。比如说，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沸羊羊，准备，准备走，后面接应他，拉住他。好的，
0: 李新平49秒。各位队员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接力比赛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起到这个队友互相帮忙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是允许衔接的，接力赛嘛，就衔接的时候你允许拉他一把呀，对吧，帮他个忙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4个人跑一条赛道，我们的力量和速度是要大于1个人的。
0: 最厉害的比赛就是4个人看着好像1个人。
1: 是的，4人合1。
0: 哎，
1: 好，加油啊！往上的时候走过去。
0: 于若欣，你看这一下的接力就非常好，如果没有于若欣拉他一把，很有可能出现瑕疵了，1分半钟。

0: 好的，现在来到四五杠的是于若欣。于若欣是一名医学生。哦，
1: 怪不得他的专业就决定了他的团队配合能力会特别好。
0: 哎，说的没错，
1: 对吧？你见过哪位医生是自己进手术室的？
0: 好，非常好，胆子很大，他接很大，他接很大，他接他。
1: 我们看一下于若欣在衔接过程当中2分01秒47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落水的情况，那不过呢关系不大，这个绿色战队还有一次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其实啊，怕就怕这样，接力腕带马上就传出去了，出现了落水，这样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啊，
0: 非常可惜。其实我们已经无限接近最后的关卡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我的队员于若欣，能不能够重新拾起信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拾起信心来，准备好了吗？给我一个示意，可以。好，
1: 还好，落水对他影响不大，从他的这个表情、笑容来看，是吧？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0: 稳一点。
1: 2分05秒，时间还好啊。
0: 稳一点，我们在趣味赛道先完赛，先拥有一个成绩。
1: 然后呢，六七关的手将啊，男孩子胡超武，你要接他一下。
0: 是的。好。你看刚刚李新平和于若欣在比赛当中呢，就是互帮互助，
1: 人家配合得多好啊，因为他是学医的呀，对吧？
0: 懂得团队协作。哎，

0: 哎呦，很遗憾。可以看出来，今天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在乎程度了。现在出场两支队伍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子涵的队伍也是使用了一次复活拳之后依然没有完赛。
1: 是的，虽然在趣味赛道我们没有取得成绩，但是我相信因为主力队员我们更多的放在了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竞技赛道。
0: 很佩服你，用一句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心真大。没关系，这个竞技赛道见，好不好？
1: 好嘞。
0: 好，一会儿见。队长接力比拼继续，接下来是由波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2: 那么我们在出发之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我们的口号是紫队
3: 起航，胜者为王。
2: 哦耶，好，全体起立。
0: 从喊口号能看出来队长信心十足，这个口号喊得不齐都不行。也确实是，人家紫色战队呢有这个底气，对吧？因为哥哥王振阳，这都是老将
2: 了。对，有三个冲关王在我们第一组就上场了。我们其实今天我特别的有信心，也特别的骄傲。哎呀，第一次来当队长，我的天，实力就这么强劲。哎，六个冲关王在我的队呀，就是，还有两个新人也是特别的厉害。嗯，
0: 就今天大家都在盯着紫色战队，
2: 对，
0: 看一看王振阳哥哥所在的战队究竟能不能凭着最后一张门票冲进半决赛。
2: 是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双赢，就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同时我们的真的目标是拿第一。你们有没有信心？对，但是队长要跟你们交代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要总结一下前面两队他们失误的一些的经验，不要在我们队身上出现。同时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保持平常心，保持一颗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赛道。每一次比拼，每一次站在赛道前都是第一次，好不好？同时我们要以快乐的状态拼尽全力，好不好？
0: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加油！
0: 紫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伸下。
11: 我先走啦！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7: 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7: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18: 加油，
17: 格格。
18: 一二关是我们的格格，他是一位老冲关王了，非常的厉害。安排在第一、第二关，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第二关讲究的是速度和他的胆量，还有对赛道的熟悉度，我们的格格都完全具备。
17: 老牌悍将了，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漂亮！
18: 但是一定要稳，一定要稳中求快，小心，等一等。
17: 没关系，对于这个赛场，对于今天来的比赛场地，他这些年啊，每一年都会来几次，所以特别熟悉了。但是呢，还是这样认真的面对比赛，我觉得很不容易。好，准备。时间过去43秒，现在接力腕带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
18: 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是我们的一位新人，但是这位新人也非常的厉害，他的身高啊、臂长都非常适合我们的第三关。
17: 哎呀呀呀呀呀！
18: 稳住，稳住，
17: 稳住，稳住，稳住！
18: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赶快趁
17: 哎呦，很遗憾，时间定格在1分12秒44，我们紫色战队还有一次复活权。其实

0: 实啊，无力挽回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手，这样反而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1: 没错，我觉得要放下包袱，不要有压力，轻装上阵。此时此刻，我想对我们第三道的杨一帆说啊，不要紧张，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0: 对，请问复活守将杨一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加油！杨一帆报警，不要紧张。
0: 其实比他还紧张的是汪振阳，对吧？因为按照常规比赛来看的话，第三关落水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对，毕竟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今天我们对他已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0: 按照赛制呢，是不可以走上面的。好，王振阳一把把他拉上来，时间过去1分45秒。跑得非常快。很稳啊。
1: 让我想到一首歌，这是飞一样的感觉。
0: 传递给六七关守将邵华贝。速度非常快啊！
1: 好，好，现在是我们的，
0: 很好啊！
1: 哇哦，太棒了！
0: 时间定格在2分29秒34，怎么样，华贝感觉？
2: 我感觉我这一关还好。
1: 这个还好，
2: 可以了，只要速度快。
1: 此时此刻想对其他队员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返程。
2: 我觉得冲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不要有压力。
0: 好，那现在准备返程好吧？
1: 好的，加油了。
0: 邵华贝，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比拼，继续。还好，就是后面两个关卡呀，趣味赛道对男生来说，
1: 相对简单一些。
0: 对，体力的消耗呢会没那么大。
1: 对。
0: 不过提醒一下波波，此队呢刚才三关守将在第二次踏上赛道的时候，杨一帆出现了从赛道上面走过去的动作，我们来看一看评委会裁判组会怎么样判罚，我们等结果。
1: 好，现在继续是汪振阳，他我很放心。
0: 很好，3分10秒，接力腕带再次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一帆一定要记住，从下面走，刚才从上面走属于违规动作。
1: 我想经历了刚才那一幕，此时此刻对于杨一帆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是的，
1: 对，
0: 已经历练过两次了，在第三关上。
1: 没关系，杨一帆勇敢的。找准时机，勇敢地迈出去。
0: 王振阳一直在比划着什么，再一次出现了犯规动作。紫色战队杨一帆两次犯规，去程和返程都走在了赛道关卡上面。
1: 好，现在格格。
0: 现在呢，王振阳也是跑去裁判席，在干预十位裁判。没关系，我们不会受他影响。
1: 我们的老冲关王格格此时在返回的赛道上。只要他能够稳稳的，
0: 很明显，哥哥想抢一下时间。
1: 好，看看能不能在稳的基础上加上速度。好，加油，跑起来，向我冲过来！棒棒的！
0: 好，哥哥，4分24秒79，这是趣味赛道紫色战队的成绩，也是今天的比赛第一个有效成绩。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是5分04秒79。先别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第三关去程和返程的杨一帆出现了在赛道上面走的情况。哎呀，这样来讲呢，会降低比赛难度，显然是违规动作。那刚才呢，裁判组给出了判罚，单次罚时20秒，两次罚时为40秒，所以加上罚时，最后的成绩5分04秒79。
1: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我的队员们打气啊！有刚才的所有的表现，我觉得大家都拼尽了全力，而且在自己的这个赛道上也是战胜了自己。我觉得没有关系，今天那个失误呢，也是为接下来的队员提个醒儿。
0: 而且这也是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好了，来吧，期待你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表现。谢谢。

0: 预赛道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好，我们金光闪闪、活力四射的黄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亲爱的队员们，请起立，跟着我向胜利出发，走着。
0: 哎呀，精气神很足啊！现在也是看出来了，前面唯一的一个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1: 是的。一般般啦，5分多钟。
0: 我看得出来，黄色战队把重头戏也是放在了竞技赛道上面。
1: 好，
0: 为什么呢？一开场的时候看到五级凤，但是现在，趣味赛道没有，那可不就在竞技赛道上呗？
1: 跟大家这个报备一下，五级凤呢也是很遗憾，临时接到了一个家里重要电话，因为家里有事，要缺赛了，所以我们由新的队员把他的空缺给补上。
0: 我估计是他一看到前面5分钟的时间，一个有效时间，这还用我出马吗？我回去了，你们来吧。
1: 说实话，紫色战队呼声很高，但是只跑出了5分多钟。对于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来说，机会来了，因为木桶效应，是吧？整支队伍当中，你说你冲冠王多有什么用？如果说有一个掉链子的，那整个队成绩将掉下来。
0: 原来他们掉链子都是你期盼的。
1: 不是我期盼的，我实话实说之命。
0: 来吧，跑进5分钟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好的，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 go 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来着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了啊，金月桃。
0: 看得出来信心十足啊，出发点的时候把这个启动按钮拍的是啪啪作响啊。
1: 是的，季月桃啊，虽然第一次来，但平时有健身和跑步还有骑行，好，不错啊。
0: 现在呢，你们盯紧的时间是5分04秒，只要跑进去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的话，后面就好办了。
1: 好的，王晨杰来了啊。好的，准备起来的时候走啊，起来的时候走。好，抱住抱住抱住，哎，调整调整调整，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走。好的，
0: 很好，接力的也不错，现在时间刚刚不到1分钟啊，大有机会。
1: 柴梦琴啊，柴梦琴在我们今天这支战队当中也算是比较经验丰富的这位选手。好的，抢得不错，之前啊去年有来登过顶，
0: 去年的新人王。
1: 是的，心态非常好，来了啊！陈慕琴去年是进过决赛的，所以今天也希望你带领我们的黄色战队啊！
0: 现在呢，场下的波波已经很紧张了，
1: 好的，
0: 毕竟5分04秒的时间不是很理想。
1: 好的，来了，交棒。好，注意重心。
0: 最后冲刺。

0: 走走走走，小心小心，保持平衡，这里不要等了，保持平衡啊。
1: 哎呦，刚才那一下其实可以抢一下的，没关系啊，稳点。
0: 走了，准备准备，走了走了，保持平衡，保持平衡，来，快快跑起来，快。
1: 好，那个1分57秒46，这是黄色战队半程的去程成绩。很明显是追赶着5分04秒的成绩去的，对吧？
2: 对。
1: 你觉得能追上吗？
2: 能追上。
1: 就是趣味赛道，咱们如果领先了的话，会给所有队员在竞技赛道减轻很大的压力，对吧？
0: 是的，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新人王陈梦琴的表现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特别稳。
1: 加油了，
0: 加油了啊！
1: 准备好了，备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志啊，洪德志，我们这一棒交给你。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他呢也是属于稳重型的。
1: 如果发挥的像去城一样稳定的话，毫无疑问，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将会是黄色战队。
0: 好，不能耽误太久，往前走，往前走，不用太久，耽误了有一些时间了啊。好，对了，好，来走，走。走走，好的，来，我们这一棒前面请，
1: 刀脚也是非常迅捷啊，来吧，
0: 好，来了啊，好，来，稳住，我抱一根踩一根啊，抱一根踩一根，来，先抱住一根再踩一根，再踩的你抱住那一根，走了，小心小心，好，稳住啊，
1: 好，不错，距离出发点越来越近了，
0: 好，准备准备准备，走了，小心，
1: 哎还能通过臂力，
0: 这里没有处理好啊，这里着急了，
1: 遗憾，不过还有机会啊，还有一次复活权，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其实时间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啊，
1: 是的，
0: 我们半程现在比紫色战队还要快了30秒，所以柴梦琴别着急啊，踩一根抱一根，再踩着你抱的这一根。
1: 显然他刚才的一次落水啊，自己有点不敢闯了。
0: 好，顺势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咱们就利用这个惯性甩在上面。好的，来，
1: 只要不是尽力而为就行。好，加油啊，也要尽力而为啊，
0: 加油

0: 油加油加油，好的，腿别软，好的，来最后一步接一下，好的好的，加油，时间还来得及啊，
1: 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
2: 很遗憾，唯一的一次复活拳已经用过了。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赶上此队的5分04秒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所以在他落水的那一瞬间，我也一直不断的自责。作为队长，我在不停的催促。
2: 这个我觉得。
0: 我觉得时间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加速加速再加速，但是毕竟是新人，一着急可能就动作变形，
2: 自己也不要太自责，也不要给队员那么大的压力，毕竟这还只是上半场，后面还有竞技赛道的比拼。
0: 说的也是，
2: 是吧，
0: 比赛总得有输赢得失，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跑赢对手，在每一个关卡我的队员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虽败犹荣。
2: 好，请哈鲁队长带领黄色队备战竞技赛道。四支战队的比拼呢，在趣味赛道到这儿上半场就告一段落。那上半场的3支队伍的成绩无效，只有一个紫色战队的有效时间是5分04秒79。所以说，上半场趣味赛道紫色战队拔得头筹。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究竟花落谁家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没想到啊，没想到对战接力赛最后一场海选赛竟然这么焦灼。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只有一个有效成绩，那就是紫色队。如果下半场竞技赛道依然是他们拔得头筹的话，毫无疑问今天的最后一场晋级入场券将归紫色战队。如果是其他战队获得了下半场竞技赛道的第一名，我们还要进行今天的单人角逐赛的终极对决。下半场首先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3: 绿色战队的队员集合。真没想到我们居然是竞技赛道第一个出场的。
2: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3: 我总结了一下，来我的队员们啊，在趣味赛道呢，我们的队员其实很勇敢，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和实力，所以来到竞技赛道，我要问问我身边的经理，因为他是我们4位队员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没有新的打算？

0: 我觉得紫色的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啊，我们就稳稳的过。
1: 什么叫很强啊？紫色战队上半场的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2: 他说的是竞技赛道的队员哦，因为他们的冲关王者比较多，所以来到竞技赛道他们依然很有优势。但是我想和我的队员们说，我们不要害怕他们，我们第一个出场，忘记前面的趣味赛道，忘记紫色战队到底有多强，我们就好好闯，闯出自我。
1: 其实我也希望下半场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能够把时间尽量的缩短压缩，把压力给到后面的战队，尤其是紫色战队。
2: 是的，加油，
1: 来吧，绿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绿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率先出发的是王天宇，一雪趣味赛道的前齿吧。
2: 是的，王天宇今年20岁。第一次来，平时呢很喜欢跑步运动。
1: 哎呀，今天的这个趣味赛道啊，简直是太有看头了，
2: 令人意外。哎，
1: 令人太意外了。
2: 是。
1: 大家，这也挺意外的。哎呦，我还以为他能靠臂力撑上来，时间定格在了22秒31。
2: 没有想到王天宇在第一关即将顺利通关的时候落水了。哎，
1: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竞技赛道绿色战队出师不利。
2: 谁说不是呢？啊，我觉得第一关放了王天宇在，其实是想稳定军心的，开个好头，
1: 结果乱了阵脚。
2: 没关系，我们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来，王天宇再次回到赛道，
1: 来吧。哎，你看他落水还比较有水平，肩膀都没湿啊。
2: 来吧，天宇，接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复活了，所以必须顺利的通过一二关，好不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
2: 走，出发。
1: 王天宇，看一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再一次从起点出发，能不能顺利的通过一二零关？
2: 是的，刚刚非常可惜，其实第一关就差最后一步了，落点再高一点，往高处跳。哎。跳起来抓住，好的，最后一步别着急，
1: 哎呦，很遗憾，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没能完赛，44秒74，

0: 憾的通知你，今年的对战接力，你所带领的绿色战队与后续的比赛无缘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决赛吧，看决赛的表现好不好。决赛我相信一定有我熟悉的冲关王队友们，我们决赛相见。
0: 好的，再见。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2: 来，跟着我来到我们竞技赛道的起点位置，我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状态非常好，来请就位。看到没有，我们是三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组合。
0: 他们为什么离你那么远呢？
2: 离我这么远？
0: 对呀、
2: 他们在看赛道啊，来感受赛道啊。
0: 哦，原来如此。啊、
2: 亲爱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们，看好了吧，点点头。胸有成竹。
0: 好、不过多的影响你刚才给他们培养过的心态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问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徐雄伟率先出场，
2: 刚满18岁啊，说自己的优势是比较全面，喜欢篮球和健身，看小伙的体格就知道了，特别健壮。
0: 究竟竞技赛道能不能跟后面的队伍一决高下，就看这一轮你们的表现了。刚才呢已经淘汰了一支队伍。
2: 好，你看这个身姿是多么的矫健啊。
0: 矫健归矫健，但是缺乏了一点速度，好吧。哎，
2: 他是从下面抱住

0: 的好神奇啊，都可以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各有各的过关法。好的，
1: 好，那在这个第二关卡呢，回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来接应接应啊，对战接力，一个战队的队员要互相帮助。
1: 三关守将李志鹏，
0: 志鹏，志鹏也是今年来过战胜过我们的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第六关
1: 已经非常
0: 优秀了。哦，稳着点，稳着点，稳着点啊！
1: 志鹏很会在中间衔接的这个道路上抢时间，
0: 是的，压缩时间做得非常好。
1: 而且志鹏的臂力呢，一看就是队伍里面比较占优势的。
0: 好，稳住啊，稳住，很好。接下来这一棒，周子然。
1: 周子然能不能再抢一抢时间？
0: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子然，他的闯关臂力也比较好。来来，帮个忙，帮个忙，来调整一下。啊，我的妈呀！
1: 可以，他靠毅力坚持在了赛道上。子然，坚持住！我相信你能做到，
0: 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1: 漂亮，你做到了。
0: 好，来了啊！
1: 接下来接力棒带交给了黄色战队的七关守将，过了这一关啊，过了这一关，王晨杰在等他。高一点，高一点，漂亮！
0: 好，来来，女生，女生，蹬一下，蹬一下，可以重来一下吗？
1: 晃悠，继续晃悠，用身体的惯力看能不能上去。
0: 可以，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回来啊，回来。
1: 好，要回到起点。
0: 不要紧，不要紧。好，可以再助跑，跳得高一点啊，女生要么接应，要么闪开一点。
1: 好，再来。
0: 跳高一点，闪，哎，闪，哎，闪，哎。哎呦，
1: 很遗憾，黄色战队时间定格在2分37秒51。黄色战队还有一轮复活拳，黄队的周子然已经被复活，请问你准备好了吗？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好，来，子然加油啊！
1: 好，周子然，这个绳索呢对他来讲应该是有过过关经验了，没有压力。
0: 好的，慢慢来啊，子然，现在咱们不容有失，不能再落水了啊，不用那么抢时间，咱们先保证不落水完赛好吧，因为毕竟这个关卡还是很有难度的啊。好的啊，稳住稳住。好的好的，嗯，好嘞，我给你的建议，接下来这关尽量的要有些助跑，然后跳高一些啊，把自己甩过去啊。好，来，
1: 助跑距离拉长了很多啊，加油，跳高一点，利用转盘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漂亮。
0: 来，那个女生接应一下，哎，好，能不能再稳住回去呢？好，我们再试一下啊。好，再试一下。
1: 好，再来，助跑的再远一点，再跳高些。
0: 好，一鼓作气啊，子然，加油加油，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的，我们相信你。好，来跑起来。好，哎，好，哎，好，哎呦，
1: 很遗憾，黄色战队已经没有机会了。
0: 我的队员已经竭尽全力了啊，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很遗憾，尽管黄色战队使用了复活拳，尽管该关的守将自然一直在奋力的想要到达对岸，可是很遗憾，这就是比赛，所以黄色战队终止在了对战接力的最后一场海选赛当中。再见，接下来出场的是橙色战队。
2: 好，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我们一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
1: 我怎么看着像沉重的步伐呢？
2: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这个
2: 竞技赛道搏一搏。
1: 刚才看到那个黄队的子然的情况了，对吧？
2: 嗯。
1: 咱们在应该是第六关，第六关的守将是志杰啊，江志杰。
2: 对。
1: 江志杰看到这儿，你觉得面对哦，她是女生，
2: 女生啊，
1: 女生的话过得

0: 关卡会不一样。
1: 哎，那来说一下你对这个竞技赛道的准备。
2: 其实我对这一关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我们的排兵布阵是把所有最强的阵容集结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哎呦，
1: 那说的这么热闹，究竟水平怎么样？究竟用时怎么样？每个关卡之间队员与队员的衔接怎么样？还是要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
2: 好，一起冲！
1: 来，橙色战队全体动员，竞技赛道 ，Go 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橙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五关守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橙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杜鑫。刚才呢，队长阿雅说把所有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竞技赛道呢能出现第一个有效成绩，因为前面两个队伍都是直接被淘汰的，没能完赛。
2: 是的，首先第一到第二关出场的杜鑫呢，虽然说是个新人啊，但是他平常就特别热爱踢球，所以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棒的。
1: 其实呢，前面两支队伍这样直接没完赛就被淘汰的话，这样的话给到紫色战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小。我是相信橙队的，因为这个四位队员实力都不容小觑，看他的臂展非常惊人，看他的臂力衔接顺畅，
2: 是的，
1: 看他的腿部不断的晃荡，再给身体找准平衡，57秒，
2: 稳住啊！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1: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2: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十项全能冠军。哎呦，
1: 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橙色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2: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4: 还可以，挺轻松的。
2: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4: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2: 嗯，很棒很棒，来接着。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12: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11: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10项全能冠军。
12: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行走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1: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13: 还可以，挺轻松的。
11: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13: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1: 嗯，很棒很棒，来接个单。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2: 哎呦，返程的时候速度依然非常快啊，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跑动的姿态，太迷人了。关卡上面一点也没有拖沓的动作，一点不浪费时间。好，接力完带再次给了返程手将徐轩，徐轩呢也是一点不会令人担心的。
11: 你看到咱们的队员之间都是非常的团结啊，都是你帮我一把。
12: 看到了之后实在是明白博雅所说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确实是。唐翔宇3、4关依然是一位悍将，刚才说了这是全省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

0: 2分32秒。
1: 而且阿斌，你发现了没有的？咱们这一支队伍的实力非常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棒。
0: 只不过呢，在赛前没有认真的看路书啊，刚才有一小段走了一小段弯路，不过不要紧，时间上依然是非常有优势。金牌腕带给到了21关反正守将杜鑫，现在我要提醒杜鑫，在2关下来之后稍稍缓一缓再踏上1关，否则的话我们的脑垂体啊很容易反应不过来。缓一缓，可以在反方向转个10圈8圈的，缓一缓，
1: 对，稍微调整一下。
0: 迷糊没？没迷糊，没迷糊就上。
1: 好，调整好节奏，
0: 来了。这个时间呢，在紫队前面出场，看来一定会给到紫队的队长以及队员无限的压力。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打算说我们在这个赛道当中没有夺得第一，一定。
0: 时间定格在3分46秒01，不错的成绩。怎么样？对这个橙色战队今天的竞技赛的表现还满意吗？
2: 满意。
0: 对吧？我觉得每位队员呢衔接的非常顺畅，非常的丝滑，可以说零瑕疵的完成了比赛。祝你们好运，期待你们的这个在竞技赛道的最终结果，好不好？好，先下去休息，谢谢。

0: 上趣味赛道的第一名紫色战队，接下来有请波波和他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
1: 好嘞，我们来了，来，紫色战队雄赳赳气昂昂。
0: 如果说之前还信心满满，看到橙色战队刚才的表现以及拿到的时间，有没有心里有点忐忑？
1: 并没有，因为我们实力足够的强劲，我足够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说前面趣味赛道那一站我们是实力加运气，那么这一站我们将派出同样实力强劲的四位队员。你看我们有两位老冲关王，分别是王德年和陈鑫，我们同时还有一位新兴的闯关王叫徐佩瑶。那么我们虽然是新人志祥啊，蒋志祥是新人，但是他的成绩在之前是非常的不俗，所以呢我们虽然此刻非常有压力，因为我们是最后压住的一组出场的，对不对？但是有句话叫什么，压力就是动力。我们根据这个目前的赛事进行了合理的这个组队。
0: 你按照趣味赛道的惯例，我觉得你还少了一个环节吧。
1: 什么环节？
0: 给队员训话啊。
1: 此时此刻我再补充两句啊，
0: 可以继续，你三点都没关系。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态的时候了，压轴的选手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不要受其他队员跟比赛的影响，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最强的，要相信自己。作为队长，我觉得我相信你们，相信的力量，好吧。好，我们加油，期待在最后这样一个压轴的出场，我们有惊人的绝佳的表现。
0: 听到你的训话，就是历史上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啊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1: 好称职的队长是不是？哎，
0: 不过我们还是看赛道上的衔接和表现。来，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蒋志祥率先出发。一二关呢，说难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我们看过得快的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呢，要在几个大约50度的斜坡上闪转腾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呦，一个漂亮的侧滚翻，跟第二关进行衔接。其实一二关呢，在去程的时候，只要能通过第一关，难度就不是很大。重点是在返程的时候，是反着闯的，二关的旋转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头晕现象。

好，今天呢，赏给了老将王德年。王德年呢，应该是速度非常快的悍将了，来的年头不少了。凭借着身体的轻盈，在吊臂弯卡呢，也是运用自如，54秒。机会都是留给留准备的人。我们看到王德年的手上刚才有白色的粉末，那是携带了一些防滑粉抹在手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接力完带交给了女生队员老将陈星。哎呦，这一关尽管不是抢速度的关卡，但是陈星的速度依然不慢啊。这个关的过关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完全靠吊臂啊直接过去，也可以像这样稳妥一点呢，是把四肢都放到这个钢索上面，这样的话呢影响了速度，但是稳妥起见还是不容易出现瑕疵的。老将徐佩瑶此刻等得非常着急，可以接他一把啊，没关系。对战接力的比赛呢，接力赛当中两位队员是可以在关卡之间互相衔接的。好，放腿放腿，陈星还一直舍不得放腿抢速度。对，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好，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来先拥抱一下。哇塞，好棒好棒。哎，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这一路闯过来
2: 感觉还是有一点可惜吧，刚才腿软

0: 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对于汽车来说呢，返程的气流关反而会抢一些速度，因为气时候是上坡，回来是下坡嘛。
0: 加油加油！
2: 好，武汉的陈鑫做好衔接。武汉这个关卡呢，刚才来的时候呢，陈鑫呢，尽管是没有任何的惊险，但是显然这一关不是他最擅长的关卡。过的是从容不迫，但是时间速度上来看，如果是想超越刚才橙色战队创造的3分46秒，现在有些难度了。所以说我们期待的是看上半场的第一名紫色战队跟下半场的用时最少的橙色战队有没有可能来一个终极对战。好，王德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脸上带着笑容就把吊臂关卡轻松通过。哎呦，中间跑动的速度非常快，3分41秒。很显然，现在时间结果已经不可能超越成队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待会儿非常刺激、精彩的单人终极对决。接下来交给21关的守将蒋志强，不着急了，慢一点啊，稳中求胜。现在一定是要进行到单人对决了，所以不要漏水。好，21关衔接的时候缓一会儿，别抢。对，不要抢，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反方向转几圈，对，左手捏着右耳朵反方向转几圈。好，踏上赛道。哎呦，比较灵活啊！可以说紫色战队呢没有时间优势，可以说在排兵布阵上面，他这几个关卡呀，尤其是第五关是不太容易抢时间的关卡。好，回来了，紫队竞技�赛道用时4分54秒42，排名竞技赛道的第二位。稍后我们将迎来紫队跟橙队的终极单人对决，敬请期待。终极对决的规则大家都应该了解了，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和竞技赛道的第一名两支队伍将会各派出一名选手来进行单人的终极对决计时赛啊，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球代表的是女生对决，一个是白球代表的是男生对决。两位希望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男生女生都很棒、哦、对，抽到男生也可以，女生我们也不怕。
3: 我是更倾向于抽到女生，我觉得只要抽到女生咱们把稳了，
0: 看看幸运之神会不会再次降落在我的身上。
2: 各位看好，抽到的是女生。哇，
3: 太棒了。
2: 来看一下另一个球啊，好，白球。两位队长请问紫队选择的是？
0: 选择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徐佩瑶。
2: 请问橙队选择的是？
3: 我选择的是我们实力之王姜志杰。
2: 有请两位。两位接下来即将踏上竞技赛道，完成今天代表全队的终极对决了。那究竟谁先跑呢？我们最公平的办法，石头剪刀布。来，听我口令，一盘一胜，石头剪刀布。
3: 好，
2: 恭喜恭喜你啊！肯定是输家先跑。
0: 没有，我们第一个先跑，没有压力。
2: 好，准备好了吗？
0: 加油了，佩瑶。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但确实现在呢，不是常规赛当中一个人的比拼，他是代表全队，决定全队的荣誉，在进行最后的对决。今天的两个战队很有意思，我们的紫色战队尽管在趣味赛道的时间没有优势，但还是领先了啊。那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因为排兵布阵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

时呢稍稍的长了一些。现在呢紫色战队率先冲关，选出的是老将徐佩瑶。非常显然，因为刚才的冲关呢用了太多的力气，所以说在终极对决呢以稳为主，第一关呢并没有跑通太快，也并没有冲得太快。这一关血赚之后马上就要接的是第三关，所以说缓一下，

0: 所以衔接第二关呢，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感，踩稳脚下的每一步。在完成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意时间，因为两个人双双登顶的情况下呢，是看谁的用时少，谁就将会成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队伍。看好，1分37秒，准备衔接第四关。中途的跑动看出来了，疲态一现。第四关呢，对于女生关卡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善于抢时间的关卡，因为网上的线条啊，横竖交织，错综复杂，比较凌乱，靠的是每个人的平衡感，每个人的判断力。这一张网到底能不能笼罩住一支队伍，让我们拭目以待。城市的战队呢，此时此刻在场下也是在纷纷给即将上场的志杰啊在出主意，看一看怎么样对抗每一关卡，怎么样跟徐佩瑶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抢的一些时间。徐佩瑶的表情来看呢，也能看出来众人在肩承担着全队的压力。不过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想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的。中间衔接还可以抢一抢速度，佩瑶这根杆呢有两种过关方式，想要抢速度呢完全靠吊臂方式过去，显然他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四肢在钢缆上的方式。坚持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现在是紫色战队的佩瑶在关卡上进行着最后的拼搏，他代表的是今天紫色战队全体队员，如果他能够用时最短，将会晋级到本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半决赛当中。那稍后呢，橙色战队派出的是姜志杰，姜志杰的实力呢是不容小觑，刚才之前有介绍，他曾经获得过多项体育赛事的名次啊，曾经是一位健身教练，姜志杰加油。
1: 顺利到达终点，用时4分01秒50。4分01秒50，我觉得我对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刚才在一路看你冲关，我真的有点感动，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咱们最后体能可能有点

0: 这个时候我们战胜自己，战胜赛道，就是完美的一次冲关。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最棒的。你觉得呢？有没有此时刻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1: 我觉得我就是最棒的。
0: 好，就是最棒的，来，耶，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同观看一下成队的比赛。

0: 子队设立完赛，第二呢，子队的用时也很理想，因为刚才女生啊，其实在竞技赛道并没有太多抢速度的抢时间的关卡，
1: 是的，
0: 只能在衔接处呢紧跑两步，跑快一点。
1: 对，子队的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我刚刚在台下跟我们江志杰谈了一下，就是说他只要把节奏给稳住，第一个保证啊不失误，我觉得就很有希望。
0: 江志杰，你自己预测一下时间上会超过佩瑶吗？
2: 应该是跟他差不多吧。哦，
0: 说得很谦虚，但是能从他的眼睛当中看得出来卯足了劲儿了。
1: 是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终极对决，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0: 米花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0: 挤挤挤，米花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
8: 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成队，请听口令。
12: 3, 2, 1。
11: 随着字节的跑动，她的短发也在脑后轻摇了起来。我们从这位姑娘脸上看到的是年轻的自信，看到的是与对手争锋的这种赛场精神。
13: 好，字节稳住啊，只要把握好节奏，我们也是相信你的实力的。
11: 目前呢，一二关还看不出来两个队的高下，等一下呢，将会逐渐的在时间上拉开距离。我说了，三关呢，不是一个抢时间的关卡，重在一个稳字。因为邱先生说实在的，你跑也跑不起来，对吧？但是显然他的用时呢，很快了。他靠着自己核心的控制，身体在邱先上非常平衡。哎呦，这下好惊险呐！
13: 稳住，稳住。
11: 志杰，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上得分。
13: 是的，我们志杰虽然说是体能非常的全能，但是毕竟是一个赛道的新手啊，他很多的关卡都是今天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11: 哎，他的过关方式很特别，往上往下再闪转腾挪。现在前面几关呢，凭我们这样的观察都看不出来究竟目前是比子队快还是比子队慢。接下来的这一环节我们看看，哎呦，提速了，蒋志杰提速了，能不能把这个速度贯穿始终，一直到达终点？如果是这样提速的话，时间上很明显有可能会超过子队。最后一搏，
13: 志杰，胜利在向你招手，加油加油，冲！来，哇
11: 哇！他们用时2分20秒01，橙色战队晋级半决赛，是今天的王者战队，恭喜你们！同时，橙色战队也是目前今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女生比拼记录，恭喜！

0: 抢到最后一张半决赛入场券的橙子两队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好，上场。我们这次是带着高兴的步伐。哎呦，
0: 真的是。嗯。比分的领先了，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是的，绝对的实力面前。
0: 队员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大家有没有想到？
1: 有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没有想到。
0: 而且领先了，这个几乎是快到一半的时间了，是吧？来吧，队长，此刻心情怎么样？哎
1: 呀，我觉得是个意外之喜。说实话，在第一轮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看向此队，但是没想到到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展示了超强的实力，再加上咱们志杰稳稳的锁定了胜局。
0: 就志杰现在看着刚有一点这个，不管是成功的喜悦啊，还是放松下来之后的那个状态，之前啊，在整个今天一天当中，我看他都是这个腮帮子努着，眼神里面较着劲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最后说实在的，他不是一个人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的无所谓，代表的是全队，还是压力挺大的。
3: 我觉得团队比个人的压力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承载的是八个人的希望，还有我们的队长一直在给我们鼓励。
0: 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让我们半决赛相见，顶峰再见，欢呼吧！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你说这一分来不来？你说这一分是不是又要拿了？
4: 很高兴认识你。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合肥洛阳区的熊猫拿铁健身俱乐部的教练。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这第一关闯的，
4: 健步如飞。
0: 哎呀，今天又是拿分拿到手软呢。好的，第二关衔接的地方处理得非常好，来到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
4: 所以说啊，每一个来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朋友，真的要向他学习。你看他又是健身教练，又是武装侦察兵，都侦察了好几遍，
0: 看了好多遍我们赛道了。
4: 你说你不做任何准备来，这不是对吧？结局可想而知。
0: 就还是要做功课的，对吧？其实他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他已经认识我们赛道很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算是吧。
0: 对吧？嗯。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赛道上呀，也涌现了非常多健身教练啊。我觉得他和别的健身教练还不一样，他说了他是健身当中的健美比较擅长，所以待会儿如果能够来到陈启的身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示几个非常优美的健美姿势啊。
6: 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知道你身材好了。这是一位身形非常健硕，而且也不吝惜一路向我们展示自己健硕身材的朋友。看来今天下午的男生是藏龙卧虎啊。
0: 就但凡能不穿这个背心啊，我估计他也就不穿了。
6: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来到我们赛场的呢，基本上都是新朋友啊，没有之前有参赛经验的朋友。所以今天的主题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好，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天，大意了，
6: 真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你一大意就落水啊。
1: 我们只能期待晋级赛道里面能看到你。
2: 赛道的是蔡丽丽，今天呢是在前面的第四关落水，总结经验没有？
1: 总结了，要找准时机。
2: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

0: 次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蜜老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
0: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竞技赛道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蔡丽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是女生的一个难点。第一关作为一个女生的难点，让我们来看看蔡丽丽在第一关目前来说还是挺顺利的。来，往前面走一点，好，继续走，不错，第一关顺利完成。好，第二关上滚筒抱紧，好，手抱紧，脚卡住走，

这是抱得真紧啊，这眼睛闭得也挺紧。好，准备，接下来吊环求仙。看到这个表情啊，这个晕劲儿还没过去，来，起来缓一下，先稳定住啊，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这个秋千也很晃。来，秋千往前走，好，这个秋千啊过法呢就是单边或者双边啊，来走一边也可以，感觉自己这个臂展不够长的啊，就拉一边的绳子。

0: 的，第一关通过，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摇摆冲锋啊，主要是对体力的一个消耗。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这一关在竞技赛道整条赛道来说，我觉得难度级别是一颗星啊，一颗星，没有这么难。这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在选手与关卡不断的磨合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调试我们的关卡。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一颗星啊，我觉得
1: 一颗星都多了是吧？
0: 说多了，主要是在这儿不能半颗星。
1: 对，关卡调整之后呢，这女生过起来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啊。
0: 接下来这关绳索攀越啊，
1: 对，绳索攀越对于女生来说有点难度，对，
0: 这个难度突然就往上走了。
1: 但是好像丽丽掌握了我们过关的技巧啊，
2: 前面
1: 技巧非常到位，只是核心力量有点顶不住，
0: 说明前面这个功课做得很足啊。
1: 对，坚持一下哦。
0: 让我们看看阳光洒在脸庞上。好，现在试着可以先过一只脚走，好，哎，直接坐上去了，这个方法
1: 好，很棒。哎，那体能相当不错，第六关过得毫不费力啊。好，第七关核心试炼，
0: 这一关基本没问题。
1: 是的，我觉得竞技赛道的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第六关比较难一些，没问题了。没有想到登场的选手即将要完成他的竞技赛道。好，最后一关，极限冲刺。小心。啊，前面的这个通

0: 关呢也稍微消耗了一些体力，但其实今年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呢，相较于以往来说已经简单很多了。
1: 哎，是的，没有这个水流啊，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干燥的这个地面。好，不错。
0: 恭喜你，耶！你是最棒的，哎呀，我都替你高兴。
2: 给自己鼓掌，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中间其实很想放弃，那个绳索那里根本没有进过，差点就掉水里去了，但还是上来了。这就叫千舟已过万重山。
0: 哇，说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像就是绝对是相信自己能过似的，但你整个过关的感觉就一点都没让我发现你觉得这场赛道很难。所以在第六关就是绳索的时候，你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在想，我都已经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成功往往的就是差了最后一步的坚持。
0: 太棒了啊，有付出就有回报，所以说在人生的路上一定要坚持啊，要有坚持的信念。那也恭喜你完成了竞技赛道，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牛元清，在前面呢是顺利通关呀。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今天登上竞技赛道的几位男生啊，都是在前面趣味赛道顺利通关，实力强劲。那么让我们看看在竞技赛道的发挥如何。第一位刘元清，好，抱紧柱子，不要夹紧。好，经过我们的滚筒转动之后，在平台上先缓一下。好的，下车。接下来就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呀，这一关确实比较难啊。左边吊环，这一关先准备好，身体摆动起来。哎呀，人还想用脚，这脚可够不到啊。这一关除了用手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刚刚我特意提醒你了，你觉得绳索攀越那关难，其实我告诉你啊，难点在于我们的这个吊环。究竟是过关还是落水呢？让我们二选一。哎，最后还是选择了落水。
1: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队员今天的付出。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2: 向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

0: 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岗的，马上接班上岗的，下乡子插队的，返车没找干累的，妈呀，中街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同志，票控好了，
1: 谢谢同志。
2: 哎，同志，
0: 是吗？你还是怎么整座啊？
3: 我让小天坐会儿呢。来，我看一下。
4: 飞了飞机啊？啊，咋一起飞了？
5: 同志，我的机。
4: 你还上哪去啊？下来，回去了啊，回去。抱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5: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6: 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
7: 真厉害！
0: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4: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4: 他老谁赢了？
6: 哎呦，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哦。

0: 我的包忘掉了，我一直抱到怀怀的。我的包忘掉了，包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啥样包啊？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抱丢了啥呀？包包上有三个烧饼，三个烧饼没了。还有半条人参呀，然后还有一包肉菜，哎呀，我一直抱到怀怀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1: 你慢点说，你说饭了，我听不懂。哎呀，
0: 你是啥钱丢的？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1: 啥贼娃子你？
0: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1: 贼，贼是吧？他有贼，
0: 对头，这就不在了。
1: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0: 你们看着没得？
2: 什么呀？
0: 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啊！
1: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0: 看着没得？
3: 好像有吧？
1: 好像有是吧？
4: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1: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5: 让下子借过啊。
1: 哎，彩玲，哎，
4: 让你好了，咋了？
6: 旅客同志们，
7: 这大哥包丢了，
1: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0: 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4: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0: 那咋办呢？
4: 哎，你们再闪开点。
1: 那啥，这样，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行李。

0: 这么大，这么大哈！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背心。啊，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谢谢您，
1: 我帮你找找啊。
0: 辛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来，喝口茶。来，谢谢哥。
2: 放开！放开！我问你行不行？你先给我放开！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可我的包包。
1: 行了，
0: 警察，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1: 就是他偷的，
2: 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1: 你俩说看，
2: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1: 那行。
2: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
1: 哎呀，
0: 下来！警察同志，你看，这是谁的？别动了！
1: 有假的，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的，同志，对不起啊！
1: 我批评他。
2: 有病！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1: 不是的，警察同志，
0: 你说我的包包还糟的，
1: 你
0: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
1: 我得。

0: 先给我上车。哦，我给你座位，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
1: 哎，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哦，好。
2: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3: 同志，不舒服呀？
1: 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3: 揣的啥呀？
4: 我站住！
3: 我管你了，别盯着你，我过去。给我站住！
0: 老二呢？怎么还偷东西了？老二呢？老二呢？
3: 这啥呀？啊！给我拉肚子。走。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0: 检查一下子。
3: 你领导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0: 那谁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香，
3: 看到没得？啊！
0: 你这招行啊！
3: 凭啥子嘛？还不是拿给追娃子一锅端了？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是是是，你这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呀？哇，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
5: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0: 你把眼镜抓一下，这人多眼大呢，你再给整丢了。
3: 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了。哎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了。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哎呀，
0: 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3: 你等等。
0: 你揣我身上干啥呀？
3: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追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啊，
0: 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奶叔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呀，
3: 金大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金大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
6: 金大哥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这这这这这么多人看着你干啥呀？我这事儿啊，我回去吧。这个呢叫龙门小大房，啊，这里面有个气压。哎，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没够了。
7: 哎呀，你这是现代化汽车呀！
6: 你看着没，这连点这会儿缓过来了，啊，不害怕了。哎呀，这有啥子好怕的吗？我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你看好人，那是哪好人呢？你看你后面小子，你像像猴似的，像好人。
8: 龙大哥，那也是好猴，让他给带坏了。
6: 来来来来来，哎，
8: 旅客同志们。 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事件。让一下子啊！过一下。乘警汪星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0: 哎，同志，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8: 为乘客挽回，
0: 真厉害，太胖了！
6: 哎，
0: 谢谢。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儿。
6: 这啥？这打。

0: 拆了，别拆了，还有十个电杆子，基本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2: 就靠这吃饭呢，我不好使能行吗？

0: 新臭，我当一下新臭。
1: 你看都买什么呢？哎哎，让，打开，看人跑了，快点开门。

0: 鹏哥，你帮我看一下前面，我看看。
1: 你在这守着。
0: 好，
1: 来。别吵，别吵。
0: 过一下啊！
1: 别说话了，开始吧。

嗯。

0: 啊，买菜呢。
1: 乔叔叔回来了。
2: 乔叔叔回来了。
0: 乔叔叔。
3: 干啥呀？
4: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
3: 没有，
1: 我不是，你肯定要骗我。
3: 骗你咋的呀？还扒了我？这边。
0: 啊，

0: 张罗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
1: 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
2: 哎，你这手咋的了？
0: 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2: 这摔挺重啊，骨头没事吧？
0: 没事。
2: 真没事啊？
0: 真没事。
3: 看见你太叔和小年了吗？
0: 他俩洗澡去了。
4: 哦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
5: 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
4: 你给自己的？嫂子，这两天没见，这是抓心挠肝的呀。
6: 啊？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
5: 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6: 老吴这一回来，哟，哎呦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4: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6: 这好意思说？你说
7: 谁喜欢你啊？快全听到了。
8: 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6: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
4: 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沈大夫？
3: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4: 就是
3: 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5: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1: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我能回来陪陪你。
9: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
1: 啥条件呢？这这么吃肉？
9: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
1: 我给你夹一块。
9: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哎，吃了好得快。
1: 哎，你馋的。
0: 哎，倒点酱油。
10: 行。
9: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0: 为人民服务嘛，能不拼吗？
9: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0: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
1: 这酸菜。

0: 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1: 才2周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多好！
3: 上班了？
0: 不去啊。哎。

这家伙，啊，那火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票大的，这虎口拔牙这出是让你整明白了哈。

0: 你在这嘚瑟啥呢？
1: 对呀，老头，
2: 靠着呢。
0: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
1: 对，

0: 姓名马奎，年龄40，
1: 工作警察。
2: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3: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2: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3: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哎，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汪鑫，
2: 他爸你认识，汪永革。
3: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4: 咋了？认识我爸？
3: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棒，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2: 那不招人贼作福了吗？
0: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棒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哎，马奎，
5: 到。
2: 这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3: 谢谢，
2: 欢迎回来。这一颗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儿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4: 老马，干啥呢？
3: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4: 那叫啥呀？马叔、奎叔、师傅，选一个。
3: 随你。
4: 老马识途，多好啊！
3: 来，
2: 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3: 干啥呢？
4: 这不警察吗？
3: 跟在我腚后头查我呢吧？
4: 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

0: 别来，咱们有很多会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1: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0: 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1: 那是我职责，手断了也不能撒手。
0: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1: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等会儿咱俩比划比划，
0: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1: 失闲了，有点齁了慌。

0: 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妈，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嗯，他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
1: 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哦，
3: 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啊、
1: 哦，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1: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
3: 哦，
1: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1: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那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大不大吧？
1: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3: 那就不知道了。
1: 他这手劲为啥这么大呀、啊？
3: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
1: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3: 你说啥呀？
1: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3: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1: 行。

0: 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荡风出抱瀑。”而
1: 小子，
0: 而欲啄其肉，荡何而？
2: 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3: 燕子，
0: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0: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有点眼熟。
1: 咋了？
2: 拿个碗。
0: 自己尝。
1: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0: 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
1: 你说对水就对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平山一盔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对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0: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1: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0: 打多少？打一勺？
1: 一勺
0: 啊？
1: 这勺吗？
0: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1: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1: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2: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吃完我还有，你吃完我还有。哎呀呀
3: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松手松手，静静。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儿挺大呀。哎呀，
4: 我看得真亮了，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3: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
4: 自个儿家妹妹
3: 闹着玩呢。
4: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这不也为你好吗？
3: 哎呀，还真是好。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哎，
1: 你咋来了？
4: 那啥，打点酱油。

0: 哎呦，
1: 你说你犹豫什么？
2: 老吴，这不作死？
3: 欢天不语，你咋还上手了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1: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2: 干这个的没招。
1: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弹的。
0: 仔细一看，几乎断的。
1: 哎呦，
2: 女孩，
1: 显着你了。

0: 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1: 我听说你上次要给王鑫派了一个新师傅。
2: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他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得跟哥们似的，按辈分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1: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
2: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摔打挺好。
3: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4: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儿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不挺好的吗？
3: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劲的头。
4: 你看你
1: 不了解你儿子。就我这小娘儿哈，早晚烈士长的料。
4: 是啊。
3: 小子，你行吗？
0: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1: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意思是行，
3: 他说他不行，
4: 不行也行。
2: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
3: 都出绕口令了，嗨，
2: 叫啊！
1: 哎，死了！来，逗我了。

0: 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块大的。
1: 小芳，嗯，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2: 那不，我不爱吃肉。
1: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
2: 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1: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嗯，
3: 对了。
1: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嗯，
4: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1: 要不他怎么收拾你？嗯，
4: 爸，嗯，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0: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挑着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
1: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1: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1: 你小嘴儿是占理着，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要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1: 嗯，
0: 这孩子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你们爷俩出久了就好了。
0: 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的。
0: 嗯，没事吧？
2: 没事，可能吃鸡了。
0: 没事。哎。好些了吗？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淑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你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刚砸了几个合同。
2: 爸，
1: 嗯，
2: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有不笨呢、
0: 啊。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儿，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啊、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分级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就算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屎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
4: 至于。下不为例。哎。
3: 这不我说吗？咋搁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啊！哎呀，这么巧啊，缘分呢、啊。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哪是我耽误他、啊？
4: 甭给我扯着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那关于破案的，把老子捏疼了。
5: 赶紧跑着跑！
6: 旅客同志们，本列车没有发站是迎面站，
4: 请现在放这儿，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7: 嗯，我给你放。
8: 这谁包啊？
7: 我的包，
8: 放啊，上面有地儿。
7: 哎，你让一下啊。
8: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告我干啥呀？啊，
9: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8: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9: 啥玩意儿？
8: 车票。
9: 啥时候车票啊？看不见呢。
8: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9: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8: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9: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
10: 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8: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

0: 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1: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2: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1: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只眼，画闭只眼，这事过去了啊。
0: 挠肉，咋办？
3: 你也成精，你也不知道咋办。
0: 下站让他下车呗。
3: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0: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3: 就剩这点招了。
0: 那你说咋办？
3: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0: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4: 哎，过一下子。哎，
3: 没路叔，老陆啊，
5: 站这儿啊。啊，
3: 你看，
0: 没票。呀，
5: 搁这儿呢。哎呀，
4: 老陆啊，
1: 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5: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1: 那咋整啊？这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5: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1: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5: 我这伤风了吗？还能闻见？这皮子，
6: 看看多少年老人了，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1: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这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咱规定。
3: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老哥补个票吧。
5: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嗯呐，
7: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0: 真有办法。小模特都开始。
6: 妈爸，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3: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6: 可不是。
8: 宝妈，
0: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0: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哎，
3: 手腕子好利索了。
0: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0: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3: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0: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乘警呢？
3: 乘警咋？你还看不上乘警？
0: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3: 走，我还没学会呢，老想飞呢。
7: 这谁的？这个
9: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3: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9: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呢，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
9: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

0: 钱找回来吧。
1: 你总共多少钱？
0: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1: 中间你起来过吗？
0: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2: 上厕所呗。
0: 厕所没上。
1: 你在哪个车厢？
0: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1: 来，带我们过去。
0: 走走，麻烦上来。
1: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0: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2: 好了，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要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1: 大家好，这位同志这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3: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0: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4: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5: 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那边。
2: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
3: 没有，
2: 没人瞅见。
3: 没有，没有，没有啊。
1: 同志，你看到了吗？
6: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1: 哎，你这是？
7: 这王同志，那个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收走。
1: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7: 那你帮我待这干什么？
1: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7: 那行，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7: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1: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7: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1: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蛇那里。
1: 包盖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短，
2: 短，
1: 短，大，大脑袋。
0: 啊啊，短、
2: 哦，头特别大。
0: 嗯嗯。
3: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着了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2: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2: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干啥？
2: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3: 那你一人抓呀？那
2: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3: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2: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3: 你这是。出发，真正不喝了。来，借过啊，借过。
5: 来，借过啊。

0: 这个人还有什么风景呢？查完了没有？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还不信我呢？
0: 您可相信鬼？
1: 睡呢？哎呦，你要干啥呀？
2: 干嘛？等我这没有这窝呀？我还困着呢，我这再睡会儿。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平常跟你走啊，
2: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
2: 大伙都看看啊！
3: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4: 走不走？哎，走走走，走！大家都坐下，安静，坐好坐好，坐好。啊，跟你走。
5: 哎，同志，接过啊！哎，
4: 坐坐坐。是他不？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倒头。他趁你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字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
5: 我解释俩字儿。行了，谢谢啊。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6: 放心吧，啊。
5: 哎哎，
6: 别走！
5: 你干什么？
6: 我哪里？
5: 干什么你俩？你干什么？
6: 马上别走！
7: 清楚干什么啊？
5: 别走！
6: 什么？啥也没有。这啥呀？啥呀？没了，这真没了。哎，没少整啊。这家伙还不少头呢，你。
5: 没了，
6: 没了。
5: 哎，
6: 还有啥说的？
5: 你还蹲着？我错了，我蹲下。
6: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偷了。
5: 准备笔录。
1: 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8: 饶了我行吗？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我不敢，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
1: 老马，咋处理？
8: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5: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
1: 咋没猜出来？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再说了，咱俩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5: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1: 还一点皮毛。
5: 可惜呀，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0: 你咋还骂人呢你？
1: 狗汪汪叫，你姓汪，那不是狗眼吗？
0: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1: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0: 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什么？
1: 别从嘴上功劳，能来点真的吗？
0: 破个小案嘚瑟什么呀？
1: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0: 哼，飞！让开！
1: 我看你爬吧，
0: 那边。

0: 你干啥呢？这枕头惹乎你了？咋了？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这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
2: 哎呀，
0: 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啊？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3: 这么些人，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3: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3: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3: 你慢点吃，
2: 这叫马奎。哎，是这样，师傅。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嗯。
1: 别这这。他反了你了。
2: 去。
1: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行不行？出去。
3: 去。哎呦。大王。
4: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3: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1: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3: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1: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3: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1: 给他铐起来。
3: 哎呀，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家在这院里头，那无草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3: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4: 你回来了？哎呦我！
3: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4: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3: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4: 我这跟焊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3: 那咋吓我一样？哎呀妈
4: 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啊。
3: 起来吧。
4: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3: 看电影去了。
4: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3: 呀，老多人了你。
4: 不是我的意思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3: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4: 那不挺好吗？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1: 雨玲，雨玲，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儿啊？
2: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去。小瑶，小瑶，哎呀妈呀，
1: 我咋栽倒了呢？
2: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呀！
1: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娘上班去，快！
0: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娘，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3: 哎，行。
4: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5: 我家没了，
0: 我们家刚用完。
2: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
4: 哎，好嘞，
1: 谢谢沈大夫。
6: 我这个糖。奶糖行不？
0: 行。哦，大白兔
2: 啊！大白兔啊！
0: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1: 你该上班去了，我等你。
3: 小姚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4: 我觉着吧，小姚最近瘦得厉害，牙都尖了。
3: 什么？
4: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3: 哎呦，小姚，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4: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
3: 小姚，我得严厉地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4: 沈大夫说得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3: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的。
0: 妈呀，
3: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4: 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2: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吧。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3: 我们都散了吧，
4: 然后
3: 我
4: 睡吧。好好休息啊。
1: 扒了，
4: 这么扒了，这吓人的。
2: 好好休息啊，瑶。
5: 那老些就抢个瑶玉玲啊，你给我们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1: 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6: 你咋不让我给他？
5: 哎呀，行了啊，你开始，赶紧的吧，我上那儿报警去。哎，
7: 今天放假人多，大家都

0: 都说应该做。
1: 谢谢老师。
0: 来来，
1: 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啊！顶住啊！我
1: 没事，
0: 我寻思你要上车，对不起。
2: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景成。
3: 为啥呢？
2: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去。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还有，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绝对是榜样。
2: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 咋了？
2: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给人捋。
1: 太热情了，
2: 大娘。你干什么？哎呀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走呗，你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1: 站站站，干
2: 啥呀？王鑫，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4: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 同意了。
2: 哎，乐死我了。不是，乐死我了。
5: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
6: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
7: 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
6: 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这万一让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8: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6: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8: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刚才开始该各忙各的。嗯，
1: 这
4: 有点事儿。
9: 你看这站上的，
10: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是。哎，
11: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哎呀，
10: 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12: 我迟到了。
10: 我弄俩菜，晚上再来整点啊。
12: 行，那我打搅点。哎呀，
13: 哎，
10: 嫂子。
13: 来了，
14: 快
13: 快快快，请进。
14: 吃饭呢？
15: 啊，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
10: 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13: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10: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

0: 哎，听这太客气了。高叔好。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马马虎虎吧。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1: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0: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2: 哎，我来。
0: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加点菜。
3: 哦，
0: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3: 多加点。
0: 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那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创新更新。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让孩子们看着他，我就真的就让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1: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啊，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1: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

0: 事儿。
1: 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妈，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了？
5: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6: 想起当年呢，老马，
1: 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7: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1: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7: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1: 嗯，啥大领导？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嘛？
3: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1: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3: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1: 啥高升？
3: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本堂了。
1: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5: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1: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5: 嗯啊，
1: 那我走了。
5: 哎，慢点，慢点啊！
1: 没事，嗯，要回吧，嫂子。
5: 好嘞，啊。
4: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2: 知道又咋了？
4: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2: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2: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4: 呀，不爱听拉倒。
5: 啥呀你？
2: 咋了？
5: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2: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5: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那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2: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秀芳，你说汪永哥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1: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0: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0: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0: 是。这。

0: 马叔，
1: 小姚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3: 吃完了糖盒放我啥意思？这是

0: 我就心了，这别回了，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1: 等我干啥呀？
0: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烤吧，不给你烤的。
1: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0: 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1: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呀，
0: 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1: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2: 我这都麻痹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1: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2: 哎妈，腰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3: 干啥呢？
1: 老秦，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4: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没有啥难度啊。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确实吃，那都不是。那啥，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
1: 合适。
4: 好嘞，等我。
1: 那等你。
4: 咋？
1: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4: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
2: 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来，燕儿。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儿下来。哎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儿，快快快，放心。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4: 啥呀？
1: 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4: 给你烤的。
1: 嗯，烤的好。
4: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不像野鸡。
1: 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2: 可呗，这肉没有鸡肉。嗯，没有啥。
1: 鸡肉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就没啥鸡肉啊。
4: 不爱溜达了。
2: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懒。
1: 嗯，
4: 你拿啥咋的？
2: 拿弹弓子打的。
4: 哎，你这枪法挺准呀，
2: 是吧？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1: 吃都堵不上嘴。哇，这啥鸡啊？这是这么多卵呢？
5: 啊，我就是窝嘛。
1: 啊，
5: 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
4: 哦，
1: 这是运鸡。
5: 运鸡啊？
1: 野运鸡。
5: 野运鸡。哎呀，鸟儿你可比大鸡幽默多了。
1: 哪有幽默？

0: 吃。嗯，
1: 烤得很好。
2: 开饭喽！
3: 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1: 蛋王没了，还吵吵吵什么玩意儿？
3: 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了回来了。
1: 啥时候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3: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蛋王，蛋王，
4: 蛋王，蛋王，
3: 剩下给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了？
3: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5: 蛋王没了。
1: 是啊，
5: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
1: 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3: 蛋王啊，
1: 蛋王。蛋王，出来！
4: 干啥呀？
5: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4: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4: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4: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4: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4: 出去了。
1: 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4: 嗯。牛大力，牛大力。
1: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2: 蛋王丢了，咋丢了？
4: 我不知道啊。
1: 好好的就没了。你
4: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6: 是吗？没瞅着啊！
7: 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2: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7: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4: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7: 对，
4: 对吧？
5: 那找去吧，找去吧。
4: 那后院胡同啥的，
5: 找去吧，
1: 找去，
7: 找找找找找找，
4: 就是
7: 看看来。
1: 怎么就在
7: 这儿？这
1: 家伙，这下子。
7: 说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那蛋王啊。哎，
1: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4: 啥呀？
8: 啥呀？
4: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1: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
4: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8: 俩鸡腿都你吃的？
4: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1: 蛋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4: 就那意思。嗯。
8: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1: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弟弟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给烧，来个毁尸灭迹。

0: 这个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1: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的行吧？
2: 那咋办吧？哎，
1: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2: 这也不够啊，
1: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2: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0: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2: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啊，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真是……哎
2: 呀！老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儿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这不挺好吗？
3: 啊，跑啥呀？不是蛋王，那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嗯。
3: 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啊？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聊到啊！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鱼摊就洗歪了。哎，
5: 老样。哎，买鱼呢？啊。
3: 挣了。
7: 小达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8: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7: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8: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7: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了。
8: 我知道。
7: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8: 没说。
7: 没说。我走了。哎，啊！
8: 我听说，突然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7: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8: 不还弄伤了吗？
7: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8: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7: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怎么揉呗。
8: 又欺负你了？
7: 没有没有。
8: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7: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

0: 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
1: 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2: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1: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2: 那你还扎他手？
1: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2: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真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1: 行。
3: 放心。
0: 哎，梁姐，干啥去？
3: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啥书啊？啊，
3: 福尔摩斯。
1: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3: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1: 第一册。
3: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1: 行。
3: 这是。
0: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
1: 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莲。嗯，
4: 姚玉莲同志你好。
3: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1: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3: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4: 也不光卖咸菜。哎，
3: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啦！
5: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4: 狐狸精！
5: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4: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5: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4: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5: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4: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5: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6: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5: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6: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5: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6: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5: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6: 不，汪鑫说的。
5: 谁说的不重要。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6: 老的事小的少管。
5: 我是小的。
6: 哎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5: 工作上的事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6: 你说。
5: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十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6: 行，睡吧，啊，不说了，睡吧，我谈了，啊。
5: 我的天儿啊，
7: 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8: 慧琪，
7: 你节哀顺变，
8: 你别太难过了啊。
7: 慧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0: 哎呀，不行，那鸡脖要砸死了，谁敢吃啊？哎呀！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2: 你好。
1: 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3: 对呀，啥动机呀？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3: 所以我说分了。
5: 你怎么说那鸡能吃啊？
4: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6: 温鸡不能吃。
7: 你这是分析的挺对，
6: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3: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8: 还真不如
9: 那个哭鸡正好的，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两句。哎，
8: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就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是吧？你这就是，但是这是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挺黑。啊！
6: 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3: 对，
6: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3: 要查，
6: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5: 王鑫，不警察吗？
10: 这是啥呀？
5: 王鑫，别
10: 看你了。
11: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12: 是
11: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的什么玩意儿？
7: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3: 抓着就判他了
1: 呗。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一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里吧。
8: 哎，不是，别等我，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1: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8: 行，
1: 散会。
3: 谢谢啊，
1: 散会吧。
8: 哎，你这
3: 会开呀？
8: 你这开的啥会呢？
6: 你说这人情冷暖，
3: 拔凉啊！
8: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4: 你整啥鸡呀？全跟霍霍似的。
15: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3: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了。
8: 咋整啊？
1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通通通，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

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

0: 同仁堂霞林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
7: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拿你那大脑再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0: 嗯。我没有钱了。
9: 我这当然空了。
11: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9: 好兄弟。
10: 那啥，阿达，谢谢你。
9: 真是该你的，想倒霉。
12: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3: 哎呦，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12: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3: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12: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3: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14: 车来了，快点！

0: 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唱一段，
1: 行，
0: 唱两段。
1: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0: 唱一个，
1: 唱一个。二人转，过唱，处处有亲人。

0: 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嗯，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就来一段，
0: 来吧。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戴上了。
3: 那这小子来点热闹，
0: 叫一声汤
4: 过来呀，
0: 有点事儿。
4: 你看看外面
0: 还要风声啊，
4: 咱两个人呀
0: 抱着孩子啊
4: 齐串门，当天
2: 大家都注意了啊，
4: 看一看，
2: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5: 好亮嗓子，
3: 我能有你嗓子？
6: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
7: 你干嘛？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告我？我犯哪条了？
3: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3: 在我偏偷东西在哪儿呢？
8: 同志在这儿呢。
1: 来了。
9: 好了，警察同志，你这干啥？
3: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
8: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3: 你们几个

0: 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来，你查。来来来，
2: 查。你查
1: 呀！
0: 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3: 哎，你等等，哎，这你凭啥？
4: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2: 我打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1: 对，我俩是证人。
0: 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死他！
1: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往一比，早晚也得放。
5: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6: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5: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6: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5: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
6: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7: 回来了，
5: 回来。
7: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5: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7: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6: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7: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呀？
5: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7: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5: 行行行行，听你的，我真拿你没招。
7: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5: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7: 哎呀，去，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5: 咋了？
6: 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
8: 又，哎，又咋了你？
7: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8: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7: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5: 行了，咋还说上我呢？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婶儿。
7: 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8: 哟，回来了。累了吧？
0: 不累。
8: 渴了？
0: 喝杯水。我自己来了。
8: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

0: 该做的。再来一杯。不来了，吃点酱，我赶一个水果。我一会儿还吃饭呢。哟，
1: 在店里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0: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茶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乘客注意，然后趁机行窃。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人呢？
1: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那你不白溜腿了？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1: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牛是自己带的。
0: 行了，走吧。
1: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听见了。那咋还去追呢？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1: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1: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这放的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我没有这意思，这是说事儿呢。
3: 发生出这啥动静啊？
4: 行行行行，
3: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3: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成大个吗？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3: 哎呀，老忙这咋了？我那小
4: 闭嘴闭嘴。
3: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你站住！哎，
5: 谁不配当警察？
3: 干啥呀？
6: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4: 小心气儿啊！
6: 你干啥呀你？
4: 你咋还打人呢？
3: 打他不行吗？
4: 他是我同学。
3: 他是我徒弟。
4: 那也不能打呀，那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3: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4: 我跟你说不明白。
3: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4: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3: 你别怪我，要怪他。
4: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7: 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8: 你也觉着我错了？
7: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
8: 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
7: 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
8: 你要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7: 打所得了，嘴硬。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就因为这事儿啊？
8: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7: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 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啊？你说换就换？

0: 有个好点的态度。
1: 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2: 那还能给我开了？
1: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
2: 哎，
3: 我不喝，你喝吧。
4: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3: 没看我忙着呢。
4: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3: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我去。嗯，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5: 爸，嗯，你不该打王鑫。
3: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5: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3: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5: 跟你无话可说。
3: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4: 哎呀，我说你呀，咋整的呀？这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3: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4: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
5: 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哎呀。
3: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4: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3: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不说这个了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王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王鑫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父，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士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0: 了。
1: 嗯，福芳，哎，你这病你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哎
2: 呀，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2: 行，以后再说吧，再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2: 哎呀，我没事儿。
3: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
1: 幺幺幺幺，
4: 上班去啊？
1: 啊，幺，上班去啊？
5: 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1: 呀，正好，你快，
5: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1: 啊，没事，我等你。
5: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1: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5: 你这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1: 我不着急。
5: 别迟到了，走你的。
4: 小姐，撒脚了。

0: 上班去啊，咱俩一块走走。
1: 没看见我呀？
2: 看见了，你来干啥？
1: 我跟你说句话。
2: 说呗。
1: 我在这不方便啊。
2: 没啥不方便的，
1: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2: 走了，说吧。
1: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2: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2: 他对别人也这样。
1: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2: 算了，这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1: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2: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1: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2: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3: 老爸，你先说。
4: 咋的？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4: 这不都知道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4: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差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可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完了？
6: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
4: 说完了。
5: 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

0: 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10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哎，老爸，说的是汪新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这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1: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 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2: 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
1: 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3: 坐。
1: 守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3: 咋的？ 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做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1: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
3: 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我哪敢有意见？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1: 我稀罕他。你呀，是越稀罕谁，都越把谁往死里整。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嗯，
3: 你就直说吧。
1: 我会酌情处理的，要不就及格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3: 就是不疼不痒呗。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谢谢。谢从何来啊？
4: 你那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4: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
1: 我这是感谢你，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
4: 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着我这个。你说啥？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给你爸爸看吧。
5: 跟我爸有啥关系？开始检票啊！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6: 你干啥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5: 我帮检查呀。
6: 你帮我检查啊？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5: 没屁了，嗓子刺挠啊。
6: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挺好？
5: 还行吧，小进步。

0: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1: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0: 啊，没花多少钱。
1: 定金呢？
0: 花的比较

0: 还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哎呦，痛了！
2: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知道是我干的？
1: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你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2: 不不不不不。

0: 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吧？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1: 我整回去。啊，没事，你说你的。
0: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0: 老就想吃蛋了，你还给我留一口。
1: 哎，大力
0: 啊，
1: 蛋黄好吃不？
0: 哎呀，啥呀？干啥呀？
2: 干嘛？
3: 哎，将军，
2: 找点儿你这。
4: 行行行，
5: 都有事儿了啊，那就跑个热闹。
0: 说人话。
4: 什么表？还是来电脑带的？
0: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4: 我现在想带，你看看时间。
0: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再让你惦记了。
4: 懂什么呀？那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0: 看看那给你给垫着，下车给你了。
4: 哎呦，那让带，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跟你妈一个样式的，媳妇儿，
6: 挺漂亮的。
0: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
4: 上海啊，哎呀，
0: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
4: 真的？
0: 朋友都没出给我，
4: 哎呀，咋的了，兄弟？
6: 找啥呢？
4: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0: 把表丢了。
4: 装吧装吧，就那样，抠死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真的？啊，包人来口子。
4: 确定放这儿了吗？
0: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4: 是搁这儿了吗？
0: 啊，就搁这儿了。
4: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给我把这包放一
0: 下。这包
4: 在哪儿？丢了，来，
0: 真不要脸！
4: 让我想一想，那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0: 哎呀，那个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7: 啥东西丢了？手表。手表在手上丢的？
0: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7: 手表啥牌子？
4: 上海的，好贵了。
7: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
4: 去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0: 没去哪儿，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7: 上厕所的人多不？
0: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7: 晚上是上厕所让人偷了。你贵姓？
0: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4: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0: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就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4: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又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咋不想娶我呀？
0: 当着人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4: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吗？
0: 戴啥？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4: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7: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
2: 哎，
7: 我去看看。
0: 是，这位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4: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0: 他妈
4: 你有理了。
8: 来，热去。 哎，干什么？哎呀！
9: 把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8: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9: 干嘛躲在厕所里？
8: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9: 站起来！起来！
8: 过来！什么都没有。

0: 你把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你别没完没了了啊！
1: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0: 哎呀，这下午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2: 什么态度啊？
0: 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2: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0: 这基本天一句有用没有？
3: 是，那你记不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这啥意思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3: 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
0: 那表盒那是你被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1: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
0: 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啊？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啊我不接了，爱跟谁结跟谁结。
1: 这婚再稀罕，以后能不结婚呀？哎，
0: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1: 大妹子。 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一个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去。
2: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1: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2: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0: 就是。 李星，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哈？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1: 对，
0: 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骗子，我三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
2: 姐，你消消气，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0: 别看了，别看了，坐会儿，坐会儿，你也坐会儿。刚高级见你熟了。
1: 我都不会不活了！哎，我刚瞅见没有个穿白大褂的大爷，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看了！
1: 就搁那边呢。别
2: 别别！
1: 谢谢。
2: 谢谢。
1: 别碰！我告诉你啊。
4: 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 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
5: 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能找回来哈？
4: 这都费心了，
1: 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
4: 我
1: 这麻烦了哈，谢谢。
4: 真有表啊？

0: 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1: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
2: 在意的是你啊，我怕你骗我。
3: 少跟我来这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1: 好看吗？
3: 骗谁？
1: 你
3: 别碰我，你木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
4: 儿。你们唠吧。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3: 谁的老婆？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我姐们，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你。
1: 行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3: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头，我要补一补。
1: 来点肉。行了，上次那你吹一下。
3: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都是我借钱买的，
1: 要给谁呀、
3: 啊？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1: 给你温柔。
3: 你别现在你别不疼疼疼啊！
0: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4: 我怎么了？
0: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0: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5: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
0: 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6: 还有什么身体？
0: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
4: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0: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啊、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4: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0: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5: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0: 你看，
7: 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5: 是
7: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0: 哎，好吧，老板，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4: 他这是讹人，还怎么办？
0: 别急，急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4: 副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7: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
0: 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5: 坐那儿去。
0: 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咋说啊，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顺着忙啊，麻烦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3: 有道理。
0: 老马，让你带过来啊。
5: 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呢，
3: 万子王。
0: 少给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可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哪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不给分。
2: 老板，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啊，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1: 明白。
2: 行，您唠吧。
3: 哎呦！

0: 你坐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
0: 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啊。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3: 那就大点声呗。哎哎哎哎哎哎！
2: 贵姓？
3: 侯三金。
2: 哪个金？
3: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3: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3: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
0: 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啊？
3: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3: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3: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3: 谁呢？想来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
4: 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哎！
3: 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5: 不是，你想干啥？啊？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2: 喊吧，没人听得见。
5: 警察！警察！警察！
2: 叫我干啥？
5: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5: 别，我服了，兄弟，我服了。
2: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
6: 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3: 我这之前是骨折了。
5: 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敞亮不？
6: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5: 这算了，就这样吧。
2: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5: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得捞会儿？
1: 改日。

0: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哎，你还拖开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哎，你来，来，我过来，过来。哎，我要走了。哎，表示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哎，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走呗。啊，气我，再气我。哎，你承认了吧？起来，哎，坐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磕不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1: 你咋来了？
2: 我跟这儿吵半天了，都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东西呢？
3: 啥东西？装，
1: 再装。
2: 表，
1: 啥表？
3: 带他走。
2: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1: 别吵吵了，你。
2: 我不要半醒红雪。 红尘剑呐，将鲜血聚洒在白莲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
1: 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4: 我踹你！
1: 好啥呀你？啊！我。

0: 我算计，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了。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2: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

0: 唱一唱，
1: 犒劳犒劳我。
2: 你差不多，
1: 唱，来。
2: 我不要半袖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
1: 哎，同志。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2: 26号、哎，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谁啊？
2: 小唐，
1: 你好，
2: 还认识吧？
1: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3: 你好，
4: 哎呦，警察同志，
3: 你好，
4: 快
1: 坐，
3: 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1: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上，冲动吧，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1: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啊，
2: 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这是
2: 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4: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4: 是没找着吗？
1: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4: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1: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4: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1: 你真的我怎么办？
4: 你怎么
1: 我
4: 都现在
1: 买表，我是买表，
4: 两句都不行。
1: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2: 还吵吗？
1: 不吵，
4: 不吵，不吵。
2: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嗯，
4: 保证。
2: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4: 是那块吗？好看的。
1: 是，我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4: 真的。
2: 哎呦呦呦！行了，别激动，别激动。哎呀，
1: 谢谢我们。哎呦，
3: 手，
1: 这个儿高了，这大个
4: 儿。哎呀，给我看看，来。
1: 你不说是空表盒吗？
4: 哎呀，没有，你闹玩儿。
1: 我这么闹着玩儿吗？
4: 闹
1: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4: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1: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站我们家里。
4: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1: 小护士，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4: 好看，真好看。
1: 戴上试试，
4: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1: 大，
4: 不大，
1: 大，
4: 能结
1: ，结几扣，查一下就行。明天我就去，
5: 看我奶去。这辈子老头儿，明天买去。
4: 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1: 你看我多好。
4: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1: 给我奶，高兴高兴吧。
4: 哎呀，我现在呀。
1: 你那么抠呢你？
4: 你妈是抠不抠？没事，
1: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6: 哎，别着急。
7: 小护士，
8: 你好，
7: 准备
6: 下车了，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0: 准备下车，他俩不是一群人吗？同志，您下车吗？我是送他下车，我不下。好吧，好，谢谢您。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哎，张哥，麻烦让一下啊。
1: 在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唐三甲、馒头、花卷。
2: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走吧。
3: 别省着，得吃饱，啊！你也是。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等那么久？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 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 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OTC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OTC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

0: 量曲线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纵的太阳。

0: 心更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个人信息变商品，行业内鬼成为泄露源头。退更新，城市更新155规划印发，带来重大投资机遇。寄思念，手艺人用逝者旧物做成思念熊，七年缝制500余只。
9: 做这个小熊的时候，真的是边做边哭，因为他牺牲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他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
8: 听警示，民警演示隐蔽投药丸，警惕陌生人递来的饮品。
10: 你们猜，刚刚我在水杯中放了几颗药？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您呢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莫名的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对方为何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机构是从哪里获取的信息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12: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13: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12: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

0: 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够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
3: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4: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3: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5: 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让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3: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2: 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3: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6: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3: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

0: 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1: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不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不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三部手机和站点的一台电脑。
2: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3: 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4: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00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0: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5: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0: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4: 想要问问大家，保护个人信息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6: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新规自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
4: 继续来看新闻。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来看专家解读。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0: 国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1: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整，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2: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0: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1: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2: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15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3: 在重庆，46岁的玉洁本职工作呢是为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自2019年开始，玉洁开始帮天南海北的委托人将他们去世亲人的衣服缝制成一只小熊，取名思念熊。7年的时间，他已经缝制了500余只，一针一线之间，思念有了模样。
4: 我身后墙上这些照片并不是玩偶小熊，每只小熊呢都是用逝去亲人的衣物、床单、被套和枕头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
5: 做的纪念妈妈的小熊，它有一个绣在胸前的妈妈的名字。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她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
4: 玉洁告诉我，过去7年，她缝制了500多只思念熊，记录下一个个关于爱与思念的故事。
5: 这是一个辅警，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就牺牲在了岗位上。做这个小熊的时候，真的是边做边哭，因为他牺牲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他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然后他的妈妈就要说给小孩一个关于爸爸的东西去记忆哈。
6: 看到你还专门帮他缝了一个"我的爸爸是英雄"缝制。
5: 是的，这是做完小熊以后，我突然就是想要再给小孩做点什么。
4: 7年前，玉洁在微博看到国外有人用离世亲友的衣物做成小熊，安抚悲伤的朋友，网友纷纷想要，玉洁当时就跟帖，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6: 看到你缝得特别仔细啊，就差最后一点了。
7: 对，现在最后一步就是把做好的头和身体衔接在一起。
8: 每一次做他都非常小心，全神贯注，因为委托人会拿出一件最值得纪念的物品。
6: 就是为什么一直想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来。
5: 我觉得一直有人去需要获得这份安慰。如果一个人思念到想要把这个人留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他一定是很爱这个人。所以思念熊其实是一个爱的产物。
4: 小熊们之所以能疗愈哀伤，是因为它接住了人们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爱、遗憾与牵挂，帮他们慢慢走出失去的阴霾。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好好拥抱。

报，好好陪伴。近期正是海南、广东等地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

0: 质下降。
1: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2: 我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1: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3: 我们用的全部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1: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4: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血管健康。生活当中呢，不少人有过胸闷甚至胸痛的经历，这时呢就非常紧张，说会不会是心梗发作了呢？其实不用害怕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建龙，教大家来区分普通胸痛、冠心病和心梗发作时有什么不同。
5: 普通胸闷大多数和心脏没有关系，多数呢是哮喘、胃反酸、紧张、焦虑，造成的。痛感呢是一般一闪而过的刺痛感，位置呢还会乱跑。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是心脏发出的黄色预警，它是心血管狭窄、供血不足、运动生气、吃太饱、受凉后容易犯。胸口像大石头压住，发紧、憋闷，不是刺痛，一般疼痛3到5分钟，休息一会儿或含服硝酸甘油以后，很快就会好。急性心肌梗死是致命的红色警报，意味着血管被血栓完全堵死，心肌细胞正在大面积坏死，常在睡觉休息时发作，疼痛特别剧烈，有窒息感、濒死感，浑身冒冷汗，疼痛还会向肩、后背部、脖子等地方放射，疼痛超过20到30分钟，一般休息和服药是没有任何用的，要立刻就医。
4: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让我们致敬那些用尽毕生探索只为让中国科学走得更远的科学家。
6: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7: 第一个梦是活下长江梦，第二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8: 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9: 我们这一辈都确实有一个梦想，要把中国好好搞，
10: 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
11: 高兴但是很难的事情，而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这人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不好，我就转。
12: 回忆一下做人，这件事值得，值得。
13: No， 一点坚持。对不起，
14: 祖国需要我，我义无反顾，心里只有如何完成任务。
15: 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16: 这份光荣属于核潜艇战线的每一个成员，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4: 致敬科技工作者，青年人一定会代代深耕，点亮中国科技之光。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高考在即，很多人呢都会为高考生送上祝福。下面呢，带您看看四川成都一所中学的班主任们送上的花式祝福，那叫一个贴心又有

0: 创意。
1: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2: 阿房宫赋，赤壁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3: 业力挺，谢力挺，扶摇直上九万里，精英型，表现型，
4: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5: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6: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7: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铁、学姐、电分解，我们。

0: 这是真正的教科书式的祝福啊！你老师永远是你老师，我们呢也祝福考生们都能够圆梦。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段警方提示啊，一定要小心陌生人递来的酒水饮料，尤其是在 KTV、酒吧等光线昏暗的娱乐场所，犯罪分子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药丸投入到你的饮品当中。
1: 你好，
2: 你好，
1: 加个微信，
2: 加个微信，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1: 你们猜，刚刚我在水杯中放了几颗药丸？出门在外一定要警惕陌生人递给你的酒水和饮料，尤其是在 KTV 或者酒吧等昏暗的场所，一定要记住保护好自己。
0: 是不是看的人毛骨悚然哈？在娱乐场所一定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确保自身的安全。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你有没有看到过机器人射门？最近呢，北京一家机器人公司演示了机器人踢足球射门的动作，那叫一个稳准狠，力度强大的把球都给踢裂了。

0: 这手人类的球啊，要技术；手机器人踢的球，那恐怕得要命啊！看来啊，以后机器人足球世界杯指日可待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带您来看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最近，湖北黄石的两个小男孩因为家长不在家，就走进了派出所，礼貌询问能否在派出所里面待上一会儿。民警立刻给孩子搬来了桌子，还打来了饭菜。孩子们吃完饭之后也没闲着，主动打扫卫生。他们说：“我们吃了饭就给你们干点活。”
1: 给你们盘饭吃吧，饭怎么样？我买好一
2: 盘。我们吃了饭，我们吃了
1: 饭。现在跟谁来呀？哎，
3: 这东西我们自己来啊。
1: 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您就坐。来。来坐，来坐。
0: 这可能就是教育的意义哈，你守护我，我心疼你，小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你来看一个可爱的小萌娃。视频当中，几个月大的小宝贝儿全程勾着头，紧盯着姥爷吃的很香的桃酥，哎呦，那个眼神看了都拉丝了哈，就差张口说一声，说姥爷，这能给我吃一口吗？

0: 烟路的。
1: 继续来看《生命时报》，您知道吗？这长时间刷手机不光伤眼，还耗心气儿呢。中医专家介绍，这肝开窍于目，长期紧盯手机会耗损肝血，容易眼干、视物模糊、滋生飞蚊症。中医讲，心藏神，碎片化信息持续分散心神，心气儿会不断损耗，进而出现心慌、健忘、失眠、难睡。但是生活当中呢，咱们又离不开手机，对吧？可以记住一个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之外，至少20秒。还可以空闲的时候闭目，双眼顺逆时。

0: 针各转动十圈，促进眼周气血循环，减少气血损耗。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安徽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激荡思想的火花，为皖北振兴聚智赋能。安徽夏粮主产区全速推进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把丰收在田变成颗粒归仓。蚌埠市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加强经济运行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抓住时机，奋力往前赶，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创新思维，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办法、管用的招数，加大双招双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巩固工业、外贸等增长态势。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找准对接点和发力点，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坚定不移兜住兜牢底线，统筹做好居民增收、就业、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等工作。要全力抓好夏粮抢收抢烘，精心组织夏粮收购，压查推进夏种夏管，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0: 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上，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安徽紧扣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核心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在美博集团安庆智能化制造基地，每八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这段时间，基地推出的鸿蒙智选风神之眼智能空调备受市场青睐。这款产品搭载了毫米波雷达技术，能够实时感知人的位置和活动。自上市以来，销量已突破70,000台。
3: 我们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智能科技重新定义空调体验。三个闪动感应点精准识别，实现风必人吹，风随人动，人静风柔，自由切换。
2: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仅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更带动了产业能级的整体跃升。目前美博安庆基地年产能达300万台套，产品涵盖智能空调、煤改电、热泵设备等多个品类，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今年预计实现产值约15亿元。
4: 通过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我们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更探索出一条从单纯卖设备向设备加数据加服务转型的新路径。这种模式有效支撑了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
2: 生产性服务业以科研创新为核心，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运行效率的重要支撑。安徽各地立足制造业根基，以服务业为引擎，多点发力推进两业协同融合。为推动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破解企业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去年下半年，池州市全力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与物流资源整合平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可从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数十万辆车源中智能匹配最优运力，为中小企业提供直采倒车一站式服务。
5: 我们这个属于高精端的这个产品，物流运费比较高，相当于每车啊都是包车的运费。去年跟这个平台接入后，同比应该下降了12%左右吧。
6: 15户企业，我们将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一区一线、一物流网建设，探索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模式。
2: 在滁州，针对绿色食品主导产业面临的高层次检验检测平台缺失问题，当地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由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中国轻工业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成立中轻和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国家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为辖区企业提供覆盖生产许可检测、产品形式检测、科研验证检测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7: 公司还积极拓展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制修订、产学研深度融合及综合科技服务等多元业务板块，打破行业壁垒，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综合性轻工科技服务平台。
2: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滁州市深入推进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目前全市检验检测机构已达129家，业务覆盖食品、智能家电等多个领域。服务业扩能提质重在落实，贵在创新。如今安徽各地正持续发力，以创新为驱动，以融合为路径，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为安徽经济发展注入源源动能。
0: 5月29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是响应全球文明倡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务实行动。期待各方携手，从自然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从深化开放合作中汇聚合力，共同守护文化根脉，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世界大同。本次活动有包括中国、德国、尼泊尔等在内10个国家的市长级代表参加。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有

0: 成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佩、老挝科技与通讯部副部长西提鹏、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袁敏道等出席。致辞指出，安徽将持续深化与友城间经贸合作，搭建对接平台，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5月28号，侨联 RCEP 共筑新合作2026 RCEP 成员国侨商对话会在黄山举行，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希纳参会并推介，会议希望各位侨商侨领继续当好安徽的宣传员、合作的牵线人、创新的合伙人。活动促成了中兴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校合作等项目成功落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期间，完美如画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黄山举行，标志着本届大赛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圆满收官。该大赛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主办，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等15个国家的书画作品610多幅，在海内外华人书画界引发积极反响，掀起了聚焦安徽山水人文的创作热潮。今年2月，大赛优秀作品首展在马来西亚槟城成功举办，活动以书画为媒，为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有力促进了区域民心相通，为深化人文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 5月29号，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300多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淮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以文化赋能皖北振兴献计献策。
2: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文化东方智慧的原点、国家15/5规划下的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淮河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3: 淮河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盛产中国第一，云起先秦诸子，独育圣人群落，传统文化的轴心，东方智慧的原点，人类文明的高地。
4: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楚汉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构建了优秀的淮河文化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积极打造，科学应用。
5: 淮河文明呢，就是我们给它这个定位呢，一个就是文明的摇篮，还有就是思想的高地，还有就是文化的枢纽，历史上曾经是经济重心。
2: 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安徽文化的鲜明标识。当前，安徽正加快推进5大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思客会上，安徽博物院发起成立了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旨在整合资源，打造淮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协作共同体，共同讲好淮河故事。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起了淮河智库联盟倡议，为流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6: 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呢，成立目的就是要聚焦在整个流域的文化内涵、文物资源，实现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享资源，共促发展。
7: 作为长期在海外发展的皖籍侨胞，我深切感受到文化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宣传淮河文化，传播安徽声音，推动更多海外资源、人才和项目走进安徽。
3: 奋进15/5，我们将抢抓国家和省多重重大战略叠加机遇，以文化兴赋能城市兴，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
1: 当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迎来大面积收获。从皖北平原到江淮两岸，各地抢字当头，科学调度农机，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在沿淮产粮大县六安霍丘，170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5500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确保小麦颗粒。

0: 归仓。在范桥镇泥庙村种粮大户刘克亮家的麦田里，今年多挖的几条排水沟让小麦不仅没有出现倒伏，而且颗粒饱满。
1: 一亩地多开了2到3条沟，就像沥水就非常容易了，小麦不容易倒伏，小麦就容易增产嘛。今年产量至少要达到1200斤以上吧，比去年一亩地要增加100斤左右。
0: 为确保丰收到手，霍邱县正全力打通农机作业、粮食转运堵点，采取分片包干，组建11支农机服务队，开设绿色通道，确保小麦机收高效推进。
2: 我们重点围绕抢收减损、风干晾晒、防霉防虫三个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服务，全程驻守田间，随叫随到，让农户放心抢收，安心出粮。
0: 近期夏粮产区出现持续降雨，给小麦收割带来挑战。在亳州市谯城区、阜阳市临泉县、合肥市长丰县等地，各地正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组织抢收快收。
3: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干活，中午不休息，为了抢收小麦，一直干到晚上9、10点钟。一台收割机每天收割130亩地。
0: 在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里，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轴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4: 这次一共调了17台机器来，预计明天一天我们就能全部结束了，自己建了这个烘干材，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给他们提供服务。
0: 抢收之后，湿粮烘干成为确保粮食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全椒县丰乐家庭农场新建的粮食烘干中心，现代化的烘干设备能够智能调控热风温度与时长，实现均匀烘干，使小麦外观、口感及加工品质均达到1等粮标准。
5: 近年雨水比较多，我们依靠自身的这个烘干房能够及时的抢收烘干，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啊能够及时收割烘干。
0: 烘干能力提前建设，服务保障提前部署。各小麦主产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服务举措，在供油、供电、农机手后勤保障等方面全力护航下收。
6: 我们提前加大了柴油的库存，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置农机专用的加油位，减少排队时间。
0: 小麦收获抢字当头，截至今天17时，全省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23.32%，当日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
7: 眼下正是夏粮收获关键期，在颍上县官屯乡，当地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再度启用，敞开大院下沉服务，精准保障，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了跨区作业堵点，把丰收在田变成了颗粒归仓。这两天，地处淮河之畔的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3万多亩小麦正式拉开抢收大幕。每到这个时节，来自淮北市的农机手李四民就会和妻子一道跨越200多公里，把第一站选在官屯。
8: 这一个村几乎我都认识。
9: 这么说？
8: 20年了，有感情。
7: 李四民告诉记者，现在在官屯乡收麦子，只要和乡里麦客之家网格员对接好，直接过来就行。收割的时候会有专人在现场帮他对接农户、丈量地亩数，解决收割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让跨区前来的农机手一门心思收割庄稼。而在早些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饭、洗澡、睡觉都是烦心事儿，更怕遇到和农户的纠纷。
10: 一大部分精力去调解民事纠纷，就是因为收割机没有保障，就倾向于我们本地收割机，那是量非常、缺的非常、非常大的。你也想割，我也想割，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7: 窗口期短、抢收压力大，是这里多年不变的下收难题。如何才能吸引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前来相对偏僻的官屯高质量完成小麦抢收，是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从2021年开始，乡政府连续6年敞开政府大院、公共场所打造麦客之家，也就是专门服务三下的一站式场所。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乡政府食堂看到，不少机手已经陆续来到这里就餐。他们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吃上食堂现做的热乎饭。
11: 都是介绍过来的，得老乡一起，伙食可以，有肉有荤有素，待遇都好。
7: 今年麦客之家再次升级，乡政府把会议室办公。

0: 室腾出来供20多名农机手晚上休息，上百名干部还蹲守在7个行政村，多渠道收集机手和群众诉求，实现机收作业的精准对接。
1: 找到这个租住农户收集一下周边的订单就来了，再也不担心跑空了。
0: 据测算，关屯乡每年光是保障麦客之家要多投入3万元左右。乡里打算借着这次下收，全方位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
2: 进一步的查亮麦客之家户农运输这张名片，那么提出关于农村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等8个意见建议，管理下将精准制定措施护航粮食安全。
0: 政府舍得付出，换来麦客最真诚的回馈。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一些跨区机手也主动对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抢收。外来农机手早已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成了共同守护丰收的一家人。
3: 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就是无保户或者残疾人的话，我们都对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免费的。
4: 前天子他家还下雨，俺家下雨，他把你割完不割完我不收他去，你讲话算话，讲到说到，俺们对他也就跟家里人一样。
0: 关屯乡用实际行动打造的麦客之家，用暖心服务开启护航粮食安全的一场双向奔赴。今年当地引进跨区农机45台，全乡小麦将在5天左右全部完成。麦客之家正在阜阳全市推广。
5: 蚌埠市深耕智能传感特色赛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6: 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自去年3月份首片晶圆下线以来，已导入30多款产品，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等 MEMS 芯片国产化供应。今年1到5月份，产品订单达到了2.4亿元。
7: 蚌埠对智能传感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提供了基金扶持、融资贴息，搭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在用地人才场景应用上，精准地为我们服务，打造了产业的集群生态。2026年可以预期的订单量应该在5万到8万片。
6: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依托华新微纳链主牵引效应，中科微感、恩腾半导体等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中国传感股，研链补链成效凸显。与此同时，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强势成长。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深耕传感领域，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企业自主研发1000余种产品。今年1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
8: 我们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用于油田，的油气生产物联网产品占有率在80%以上。
9: 我们精准实施一期一策，支持日月仪器等传感类企业申报国家级项目，争取转向资金，积极帮助企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创新产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落地应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6: 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系统施策、多链赋能。蚌埠组建总规模超70亿元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出台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落地高层次人才团队52支，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以集聚相关企业200多家，构建起从核心材料、芯片设计到精密制造、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眼下，蚌埠继续聚焦双招双引项目建设，力争今年新签约智能传感产业项目50个以上。今年1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发展的吸附力持续增强。
10: 充分发挥八运城晶圆制造线这一链合作用，不断研链、补链、强链，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围绕一制一构、3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6: 今天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3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

0: 在黄山市休宁县举行，灰窑古道始建于唐代，是连接安徽古徽州府与江西古饶州府的千年青石板商道。本次徒步路线为灰窑古道的精华路段，途经吕安桥、天一生水阁、十八折等核心节点，往返约8公里。
1: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参加这个古道行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非常的开心，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2: 这个有声古道装置特别好，手机在这里轻轻碰一下，它就能打卡这个周边古道的美景，还能听到这个古道的历史和文化。
0: 充分挖掘与转化古道文化与生态价值，推动文旅加体育加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继本场灰窑古道徒步活动之后，休宁县将古道行旗帜传递给下一站承办地祁门县，标志着大红岭古道将成为古道行第四站接续出发。
3: 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天，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的5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25个项目的角逐。今天，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程职工、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淮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0多个重点工程的54名选手同台比拼，内容涵盖2级箱进线口接线、安全隐患查找、故障排除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从3号开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2: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6: 你好，这个周末安徽天气总体不错，预计明天全省依然保持晴朗的状态。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外出的朋友应该注意做好补水防晒的工作。来看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3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转阴，19到29度。亳州多云，20到30度。宿州晴转阴，17到29度。蚌埠晴转多云，17到29度。阜阳晴转阴，21到30度。淮南晴转阴，17到29度。滁州晴，15到29度。六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马鞍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芜湖晴转多云，19到30度。宣城晴转多云，17到31度。铜陵晴转多云，19到31度。池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

0: 安庆晴19到30度，黄山市多云20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9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

0: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盼，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

0: 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4: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

0: 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5: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6: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7: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

0: 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

0: 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1: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2: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房，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1: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4: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0: 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社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社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

0: 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1: 经常便秘，
12: 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14: 增加肠润滑，
15: 增强肠动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经常便秘，
18: 认准香丹青，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急急急，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
2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9: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生说了是好参，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种参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参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不许再谢谢俺啊。
1: 放下，放，你踩的是苗子，
0: 上前头看看去。
2: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

0: 深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但还带着乡亲们一起住。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深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了这个儿子。
1: 哎呀，柯了，又在秀文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
2: 儿子，来，爹抱。
0: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3: 一子而食，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4: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3: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4: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3: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
5: 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
3: 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4: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半空了。
3: 真的假的？
4: 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3: 皇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酒了吗？那搞酒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4: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儿。
3: 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4: 俺也没工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3: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理账。俺现在账捋得可明白了。
4: 行，你捋账。
6: 哎呀，来，
7: 来，
6: 慢点啊，
8: 叔叔来了。
6: 哎，娘，我来了。
9: 歇歇吧，来吃两口。
5: 哎，好，
8: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10: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1: 歇会儿。
5: 哎，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这日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10: 可是呵呵，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1: 爹、哎、爸，

0: 再看看，
1: 奶奶
0: 饭也吃了，活也干了，
2: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0: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3: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呀，
4: 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鸡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哎，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哎，
5: 哎呦，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6: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7: 王二叔，疯子媳妇死了。
2: 啊，我。
4: 咋死的？
7: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0: 哎呦，上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孙子地瓜两掺粉呢。
5: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0: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呢？啊！那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5: 娘。你看看佳明啊，哎，去看看。
0: 好好，是婶子，咋饿死了呀？哎呦，
2: 别急，别急啊，
0: 这没事啊，这是。
5: 事儿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8: 俺刚才问梅妹儿，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不好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他就跑出去找吃的，这回来一看，就没劲儿啊。
5: 爹，
9: 你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饿的，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薄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他过去给谁家做个儿子。
8: 俺们要。
5: 爹，
4: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9: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算计，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就是你们家。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
5: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

0: 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了，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但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1: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讽刺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0: 就是，
1: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0: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没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2: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没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0: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2: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0: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2: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0: 哎，睡了。
2: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浇不好。俺告诉你没味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3: 俺不学，俺也要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2: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3: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回来见。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2: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3: 吃。
2: 吃就学。
3: 哎呦哇！
2: 看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4: 这是什么呀？啊？
5: 妈妈问的四个字。
0: 大脚。
2: 啊？稳点，别稳点。
6: 这是。
2: 停好，稳点。走走走。哎，铁头，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大脚，哎，
6: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2: 啊？这是俺儿子，
6: 你的儿子啊？你都当爹了？
2: 叫叔叔，
5: 叔叔好。
6: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7: 哦，大家好，
8: 大家好。哎，
6: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6: 是，
0: 回家看了没？
6: 还没呢。
0: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6: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玩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哎，
2: 拉呱，
6: 你也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2: 俺去，
6: 你必须去，
2: 必须去。
9: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股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10: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赛人咋都没赢了？
11: 嫂子，你可回来。
6: 苏苏，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好吗？
0: 啊，挺好的。
1: 小贾新平，
2: 哎，
1: 进来吧。
2: 好嘞。
1: 嫂子不在家吗？
0: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1: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
0: 嗯，
1: 只说是去浇地。
0: 啊，去地里看了，啊，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啊，为了密汉，密汉也知不到。
1: 看见？那
3: 老师啊，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
1: 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0: 叫俺苏苏姐吧。
3: 行，姐啊。
1: 姐，进屋。
3: 哎。
4: 是文典回来了吗？
5: 嫂子，
0: 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1: 嫂子。
4: 哎呀，文典呢？
5: 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6: 少爷，
1: 小青，
6: 哎，
5: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1: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田间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5: 是，壮实了，壮实了。
1: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
5: 啊，
1: 没遇到啥事儿吧？
5: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1: 嫂子，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明。
5: 啊，
1: 这是俺嫂子。
6: 嫂子，
3: 嫂子好。
5: 哎，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1: 没呢。
5: 小青，
6: 哎，
5: 快，
6: 这就去
5: 屋里头坐啊。
3: 哎，
5: 小琴呐，
1: 进屋。
3: 哎，

0: 歇，你歇会儿吧。
1: 小点声，阿瑟在睡觉。
2: 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卖药材还是赚了点钱。总共赚了4个大洋，我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1: 哎呀，媳妇儿啊，你看，
3: 你看看，这几年秀送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3: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10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4: 是啊，大脚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5: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6: 饱了，饱了，嫂子。哎，
5: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6: 嫂子。
5: 哎，
6: 俺走了。
5: 你上哪儿去啊？
6: 俺去晚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5: 这夏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6: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您。小贾、金明，
7: 哎，
6: 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7: 行，
8: 好嘞。
7: 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8: 啊，咱们先走了。
5: 哎，来啊。
6: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
5: 哎。
6: 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5: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6: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5: 能多回来两趟啊？
6: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0: 你就不能在家住？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1: 文典，
0: 俺干啥去？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1: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0: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1: 俺现在去不合适，
0: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1: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0: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1: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吗？
0: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1: 行。
2: 有人吗？
3: 有人吗？有人吗？大娘，您开开门，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4: 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3: 大娘，你放放伤心，大娘，俺把这小儿卖你，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大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4: 你等着哈。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0: 急
1: 别急
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1: 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2: 喝完了再来
0: 有有你的你你等着等着来来来哎呦白俊来白俊来喝喝你的
3: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4: 再给人
5: 吃点。
6: 不行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0: 哎呦，我跟你说，
4: 再给
0: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干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货，俺也是活人呢。
3: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7: 哎，大姐，等等！
3: 你那个娃不要了？
8: 来，跟着娘走。
9: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2: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9: 俺就是被他误了，又不回来找您，就是留下吧。
8: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3: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8: 咱就管这一回。
3: 哎呀，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快走，快走，哎呦。
3: 快
0: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锁门子进来了，还把俺吓回了。
2: 姐姐别吃，
0: 没有吃的，你们别转。

0: 反了？柱子，高哥要咋了？
1: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桂妖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0: 来，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2: 挺好的。
0: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2: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0: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3: 姐，
0: 哎，姐夫，
1: 哎，
0: 你咋来了？
3: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0: 肖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3: 俺吃过了。
0: 你坐会儿。
3: 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妖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妖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
0: 这郭桂妖媳妇儿没了，咋也不喊人帮忙呢？
4: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0: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4: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0: 你咋了？跟姐说说。
3: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
0: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3: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0: 俺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3: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0: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3: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0: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3: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0: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3: 那再试试。
0: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5: 哥嫂在屋吗？
0: 咋了这是？
5: 哥嫂子
0: 咋了？
5: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看他的样儿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0: 开会
5: 啊？
6: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玩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带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
5: 啥意思？

0: 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1: 啊，都成这样了啊！
2: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1: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2: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1: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了，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的儿子护着。
2: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啊，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1: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3: 文天，嗯，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2: 大家，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0: 还有啊，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2: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4: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全宁学祥的。
2: 谢谢。
5: 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6: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呢，能买3-4亩好地的家，花的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5: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6: 俺出的最多。
5: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让道走。你懂吗？哎，我苗苗。
0: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2: 咱们这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0: 你担心俺？
2: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0: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2: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0: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2: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0: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苏苏，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1: 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2: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1: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2: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1: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2: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1: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
3: 睡了。
2: 睡了。
3: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4: 俺心里也没谱，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涨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3: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4: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儿。嗯，
5: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1: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5: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呢，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1: 俺写好你的匾额。俺没粮。
5: 咋能没粮呢？
1: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搬空了呀。
5: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1: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说了说，嗯，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老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到奶奶叫俺嘱咐你，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跟我，快。
0: 咋不进去啊？咋了？快断队了！咋吃的那么快？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还没走？你娘舍不得往外撵。
2: 他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0: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0: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交给你，他要不跟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
3: 你就饿着他的种，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我出的这，我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

0: 新钢筋。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次就认，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

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精彩内容。
3: 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4: 大奶奶，出事了。
5: 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
6: 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武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
7: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8: 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工争取时间。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0: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11: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头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2: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喂，你看，哎，你干啥？你看，把字儿，俺那些吃食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阴招的阴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2: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还俺。
0: 俺这是遭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 走，进屋，筐子给你熬了小米粥。
2: 不喝。
0: 走了，回去了啊。
2: 不喝。
0: 你
2: 干啥？
0: 牵着俺走。

0: 就是要让财主们开。
1: 文典哥，
2: 素素姐来了。
3: 少爷，
0: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新明，你们先去忙。哎，再周密一下计划。哎，你俩咋来了？
1: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4: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0: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啊，给俺吧。
4: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嗯，哎，
0: 找俺走吧。

酒都凉了，咋还不喝？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还真是让你拿着几寸了、啊、金阔玉啊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斤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3: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看大事儿。啊，对了，文锦哥，
2: 嗯，
3: 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2: 没粮了？
3: 啊，
2: 俺嫂子说的。
3: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啊，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但是苏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啊？
2: 俺回家看看。
3: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3: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2: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4: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

0: 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哎呀，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人。
1: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啊，好。
2: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嘿，手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啊，行，你去忙吧。哎，小青。啊，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
1: 银子，
0: 哎，秀爱，
1: 慢着点，
0: 咋了？
1: 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0: 俺劝，
1: 啊，
0: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1: 哪样？
0: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1: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0: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1: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2: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没

0: 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封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2: 怎么样，
3: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2: 丫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2: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
1: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2: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4: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5: 停停停停停！
6: 不了啊！
4: 都有啊，都有！
7: 你男女别着急啊！
4: 别急啊，都有！
5: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8: 大奶奶，出事儿了！
1: 姐还没问你呢，
9: 谢谢。
1: 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3: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嗯，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啊，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1: 你个小机灵鬼的。
10: 慢点，
11: 刘武，做好记号，这边放粮，那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12: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到粮食。
1: 停车，停车！
6: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9: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慢着点啊。
13: 这俩孩子都活了，
14: 小柱快跪下，
1: 小柱
14: 快，谢谢恩人，你看，
1: 来来，再给你们尝一口，来，
14: 我们领到粮食了，
1: 来，
14: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1: 跟着娘好好的啊，小柱，
14: 过来啊，
1: 来，
14: 不哭，
1: 谢谢，
3: 不过去了，咱回吧，
6: 咱这就回啊，
3: 那么些人看着呢，我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6: 哎，
3: 真是能做主了。
11: 那边要煮好的粥，来这边。
15: 哎，二哥，
0: 怎么样？
15: 反正挺多的，
0: 多少人啊？
15: 几百号人吧。
0: 这么多人
15: 啊！啊，白急白急啊！来，文念，
0: 好嘞，
6: 来来来。
2: 哎，排好队，排好队。
16: 哎，爹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17: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16: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7: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6: 这不是
17: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16: 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18: 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武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2: 大哥，您放心，
18: 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都给我盯好了。
17: 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了。
16: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呢？这老头儿， 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啊，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

0: 到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好事啊爹？哎呀，爹，我太高兴了。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编书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1: 这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你赶紧坐下啊，
0: 爹，
1: 先听俺说。
2: 哎，
1: 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3: 姐，
4: 哎，
3: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5: 嫂子，
4: 哎，大脚呢？
5: 没见到，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6: 大脚还没回来？
5: 啊！
6: 咱们慢慢说，
7: 就是你们放的粮，杀了一半的沙子，让粮喝粥，牙都喝掉。
5: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呢？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做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 你不看报啊？
0: 啊，
1: 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呢？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顿子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俺得收回来。
0: 对，
1: 还有啊，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0: 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罚一杯啊！说错话了。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不要吵！不要吵！
6: 咱们慢慢说。
11: 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12: 不要吵！不要吵！
13: 是我！是我！是我！
14: 好。

0: 看见没有？
1: 还有
0: 没有啊？走，咱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2: 走，我就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3: 你呢？
4: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
2: 俺和小雅帮着大脚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3: 你注意安全。
2: 走。
3: 那两个注意安全。
5: 走走走，
3: 快走。俺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乎一声？
6: 哪来得及啊！我们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3: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6: 哼，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3: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
6: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去，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7: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8: 嫂子，嫂子，嫂子。
9: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8: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
10: 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9: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8: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
10: 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9: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0: 俺信，
11: 俺信您不舍得。
10: 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7: 这吗？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12: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的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13: 费佐氏也放粮了。
14: 宁大哥，
15: 宁大，哎呀，这可心也在。
12: 你坐坐，
15: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三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3: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5: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劲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为你再喝点水，那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劲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12: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
15: 哎呦，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12: 回家等着吧。
15: 哎，
13: 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16: 再有车了吗？
2: 鱼儿，
6: 哎，

0: 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匕首，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是问。
1: 大哥，
0: 无需多言，
2: 走，
0: 回来。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在民网上抢，敢砸石头。他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3: 大哥，那李俊义老兄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可找人护着吗？
0: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3: 是，
0: 散了。
3: 你们几个跟俺走。
4: 好，好，大哥。
5: 大哥，帮你着。
0: 哼，妹夫来了。
1: 哥，
0: 来来来，过来坐。
1: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0: 哼，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儿啊？
1: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0: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1: 哥，听俺一句，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
6: 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0: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吵什么？是不是你费文典那下？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6: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那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0: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典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凉不凉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1: 哥，听俺一句，
0: 回去吧。
7: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7: 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0: 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7: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0: 害了爹的人是你，你秀秀。
7: 俺咋会害了他？
0: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

0: 爹都得饿死。那你软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烦了，
1: 哥。
2: 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0: 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
3: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4: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祥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祥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5: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4: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6: 姐，咱再去劝劝呗。
3: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6: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3: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4: 对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3: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4: 嗯，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7: 老师，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
8: 这个李金玉脑筋够留缝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4: 铁头说的对，小贾新明，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7: 好，
3: 嗯。蓝翔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4: 哦，大脚，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9: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4: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6: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4: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0: 爹，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那个怂蛋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0: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儿。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10: 装啊？装啥啊？还用装吗？俺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0: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10: 爹给你们买的二十响白买了。
0: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着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俩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10: 狠儿啊，你真是俺的狠儿啊，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护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俩妹子。

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雪强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得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过去。
0: 嗯。
1: 晚点。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让您快进，结果发现团林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1: 好。
0: 走吧。
3: 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4: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3: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哥可今日也装得差不多了，
0: 快，
3: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去，跟哥拉拉管。
0: 爹，好了，
3: 啊。全都好了，
0: 好了。

0: 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倒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冲到你们家里去，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好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的罪，没事他跟你胡扯。
2: 可姐，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3: 二叔，
0: 这啥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呢，还怕他灾民呢？
4: 林少爷，
0: 哎，雷震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再伤害谁的性命。聂小小，有完没完？你别给我弄走。
4: 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5: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
0: 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
0: 雪茹，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6: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4: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

0: 他们在这里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1: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
2: 放开！
0: 宁可进！快抱住他！
2: 放开！宁可进！放开！
0: 快！

0: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1: 大脚，赶上看。
0: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2: 要是你家江明，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3: 一口气放粮！
0: 放粮！放粮！放粮！
4: 哥，你赶紧把粮留下。
2: 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呢？在这儿！你要认俺这个哥，赶紧走开！
1: 都不走是吗？
2: 俺现在就开车压过去，开车！
5: 太好太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6: 哥，大势已去。
7: 哥，
6: 大势已去。
3: 安顿粮食
8: 啊！大奶奶，大奶奶，
3: 大奶奶要省了。
9: 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1: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10: 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
1: 你要把压在自己

0: 小子，这些钱你拿着，
1: 一定要把文牒给救回来呀！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牒出事儿啊！
0: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
2: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
3: 你拿走吧。哎，俺带了重要的东西，你带了啥？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4: 文典，问啥你？啥罪名啊？
3: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
4: 恼羞成怒了，他娘的！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完法吗？啊！
3: 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署名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民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5: 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命令了，
2: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5: 你说见就能见啊？
2: 宁可金，
0: 魏文典，
5: 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2: 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
5: 把他们放了吗？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
2: 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
5: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哎，飞大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啊。
6: 打招呼，
2: 谁？看看。 谁呢？大门口，
7: 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8: 胖子，啊，
2: 来，
8: 大门口有客，啊，
7: 请进来，请进来。
8: 这是卞旅长的公函，刀切就交给你。哎。

0: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走
1: 哪儿去啊？
2: 那个省城的边戍处，举荐他去汝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
0: 你
2: 说
0: 这世道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1: 去看看
0: 啊！
2: 快去快去！
1: 拜职拜职，
0: 赶紧去吧，家里拦着呢。哎呀，
3: 咱给秘诀奖长米汉，可不能让秀知道。

0: 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
1: 你就别去了吧。
0: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晚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1: 留着肚子吃死喝死。
2: 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

0: 搜索的，饭呢？坐着呢。你蹲这儿干啥呀？拉屎啊？饭。快，咱干着吧。啊，大成真是个拧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累来，就这点儿。
1: 够谁吃啊？哎，那咱们别提啊，那是俺专门拿地瓜干来破了汤啊。
2: 这
1: 是汤啊。啊，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2: 俺老亲戚呢？
3: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2: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3: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了啊？
0: 真跟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人家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叫送的，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哎呦喂！哎呦，
4: 咋了，爹？
3: 咋了？
4: 咋了？
0: 爹，
3: 俺这脸还抹吗？ 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哎呀，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文天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5: 自打知道文天哥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3: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
6: 你看看，来不及了吧？
7: 房东，
6: 没抢我，没抢我。
7: 姑娘，你咋来了？嫂子呢？俺有急事儿。嫂子，出事儿了。啊？
3: 咋了？
7: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啊？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之暖。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心有所感。
11: 老有所为，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阳神不在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气血有常，信心阳气。
13: 身有余力，熬心志。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养生不在卜，在动养，在通达，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8: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
0: 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

0: 香，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声漫物》，明晚精彩内容。
3: 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4: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5: 阿婆，嫂子，俺大舅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猪装走了。
6: 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烧香？你不知道吗？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
2: 六个核桃提醒您，《声漫物》明晚更精彩。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余生。
5: 各位好，如果明天还这么晒，我就是去贴眼睫毛的陈绮。哎呀，
0: 我怎么这么好看？
5: 我怎么也这么好看？不是，怎么这么看不清楚呢？
4: 这期节目都要这么夸自己是吧？
0: 不是，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
4: 难怪请我们几个来主持这期节目呢啊！哎
5: 呀，太符合这个主题了！哎呀，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这个好看呢，不仅是外表好看，
5: 还有什么？
0: 它还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啊！这都是好看的范围。
5: 那你好看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所有时候啊，各个时候，每时每刻。
4: 对，我也是想这么夸自己来的。那子涵，你觉得呢？
5: 我就不一样了啊，我就从来不像白宇一样这么厚脸皮。我最好看的时候啊，那就是和我们冲冲家族的主持人们在一起的时候，
4: 这是最好看的。
3: 我也不一样啊，我觉得自己最好看的时候就是。每当我主持完男生女生向前冲汗流浃背的时候啊，我妈总会说，哇，你工作认真的样子真好看。
4: 我最好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体会过。
5: 是什么时候？
4: 这个时候就是当妈妈的时候。哎，你知道吧，就是每一次抱着宝宝然后跟他一起，哎呦，我觉得我拍出来的那个笑容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好幸福好漂亮。
0: 现在都抱不动了吧？
5: 以后我奶奶的时候你会更漂亮。
0: 抱孙子的时候
5: 我觉得什么时候最好看？帮助别人的时候最好看。哎，那么今天我将帮助所有的冲客努力的登上高台。哎，
0: 好样的啊。那今天呢，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所有的冲客呀，个顶个的好看。
5: 是的。哎，
0: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他们的冲关表现吧，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点意思啊，那我们要请我们这些冲客们啊来聊一聊他们心中最美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哎，
5: 我觉得好看的方式有很多种，
0: 是
5: 大家对于美的认知呢也不同，但是只要你觉得你是最好看的就够了。
0: 是的啊，就像你说咱俩一出去，有人觉得我好看，有人觉得你不好看，
5: 没有这种情况。
0: 好了，那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冲客了啊，有请第一位。
5: 有请。
6: 你好，
0: 欢迎你。

0: 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万素颜，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叫素颜呢？哎，今天确实是素颜来的啊。
2: 哎呀，很清秀的一个姑娘。
0: 对对对啊，现在还在上大学吗？
1: 大四。
0: 大四了，什么专业的？
1: 是舞蹈表演专业。
2: 哎
1: 呀，
2: 哎呦，跳舞的姑娘也是特别好看。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啊！
2: 是
0: 啊，今天又第一个登场的，所以问问你，你觉得最好看的样子是什么样？
1: 应该是我闯关的时候。
2: 第一次来吗？
1: 是第一次来。
0: 那说明你很自信呀。
2: 对，
0: 对吧？有多少人就特别害怕闯关时候，然后那一落水就被那拍下来，反复放好几十遍。
2: 就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你，在这条赛道上没有人落水是好看的。
0: 因为那一刻你表情管理不了。
2: 对，
0: 你一点都管理不了啊。
2: 所以要想自己一直好看就得登顶。
0: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期待你的表现啦。
1: 加油
0: 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稳住啊！第一位姑娘是万素颜，是一名学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落水刚才没注意到是啥样的啊？不过没关系啊，虽然没有能够登顶成功，但是勇敢地踏上这条赛道啊，就是最美的人。
2: 没错。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两位，你们好。这怎么复制粘贴出来的呢？
2: 你们两个这共用一张脸呢？
0: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欢，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陈欢。
3: 大家好，我叫陈乐，来自安徽合肥。
2: 一个欢，一个乐。
0: 欢乐。
2: 哎呀，这父母对于他们姐妹俩也是希望都写在名字上了。
0: 所以你们俩是双胞胎。
3: 是的。
0: 双胞胎，谁是姐姐？
3: 我是姐姐。
0: 姐姐大概大她多长时间？
3: 五分钟。
0: 五分钟啊。
2: 哎呀，这只大了五分钟，只是早出生了五分钟。
0: 哎，对呀，啊，是啊，
2: 对吧？
0: 那就是先把谁整出来，谁就是姐姐。
2: 哎，但我其实看过一个科学报告，说其实早出生的有可能是晚形成的，就是从生理的构造上，你可能还是妹妹。
0: 不是随机的。
2: 不
0: 这医生摸着谁先出来，
2: 他是有这个科学原理的。哦，
0: 但是你就别管这早出生几分钟，你就早出生一分钟，他也得叫一辈子的姐姐。
2: 对，
0: 姐姐得照顾一辈子的妹妹，是吧？
2: 是的。
0: 所以你俩现在都工作了吗？
3: 对。
0: 都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财务，我是做行政的。
2: 哎呀，姐妹俩这工作也挺搭的。
0: 是的啊，那你俩不是在一家单位吧？
3: 不是不是。
0: 所以今天呢，来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首先长相不用说了，都摆在这儿呢，对吧？
2: 是的，
0: 确实好看。那接下来就问问你们两个啊，你们心目当中的好看的定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我觉得我最好看的时候是在健身房锻炼出汗的时候。
0: 平常一周健身几次？
3: 四五次吧。
0: 一周要好看四五次。
2: 爱运动的姐姐啊。那你呢？
3: 我觉得我们自信的时候都最美的。
2: 哎，说得很好，自信是一个人展示自己风采最好的一个底气啊。
0: 所以妹妹平时是个自信的人吗？问问姐姐。
3: 非常自信。
0: 那所以接下来谁先上啊？
3: 我吧。
2: 姐姐先来。好的啊。
0: 对，姐姐那是天天健身呢，对不对啊？来吧，期待姐姐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一对姐妹花啊，陈欢陈乐，感觉生活当中也很积极健康阳光啊。
2: 没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惜啊。啊，
1: 妹妹出发之前呢，要再多跟你啰嗦两句啊。这个第一关的这几个这小障碍啊，它是会动的，就是但是动的幅度也没那么大啊。你要做的就是像你这身高啊，过这第一关没有问题，
0: 对
1: 吧？你就站稳了，别着急，大步的往前迈，迈过去的同时啊，两个手得抓住房檐儿啊，这是过关技巧啊。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第一个没有问题，对，自己先感觉感觉感受感受啊，

0: 很轻松啊。再来一步，接下来到达第二关。
1: 非常好啊，陈乐呢也之前来过我们赛道，但今年是第一次来，看一下第二关的表现。
0: 好，第二关啊也要掌握技巧，你所在的梨子向上前一个，哎呦还好你扑住了啊，刚才那个时机不是特别的好，加油啊，姐姐也在这个岸边一直看着你，你所在的梨子向上，前面的梨子向下。好，再来一步，第二关就过了，很好，到第三关，手得扶住了。好，前面有个小茶台，抓杯子啊，呀呀呀呀，
1: 这直接爬上来了。
0: 行，他有他的方法，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属于匍匐前进。
1: 站上来之后赶紧起身，好的，一大步跨过来，来到第四关，姐姐这开心的呀，开心当中夹杂着一丝紧张。
0: 好的，

0: 记得在前些年呢，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中间呢，在第五关这样的关卡又高又是核心关卡的地方呢，总是容易出现耽误时间的情况。有些男生或者女生啊，在上面一待待了好久，但是今年以来呢，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少，大家过得都比较的果断，没有浪费时间的情况啊。右边，
1: 是的，说明大家在来之前呢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也说明啊整体的运动水平啊是一年比一年高了，
1: 没错。
0: 好，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啊伴随着了90后，尤其是00后长大，所以啊可能00后们现在对这个节目的参与热情是很高的，再到了年轻化也是特别的明显，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是的。但该说不说，我看了一眼今天第一组女生队的名单，她们的年龄啊，没有一个比我大的，
0: 都是00后、90后啊。
1: 今天第一组真的全都是00后。
0: 漂亮，欢迎你，这是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3: 妹妹即将登顶成功了。
0: 今天的小姑娘们啊，不仅仅是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闯得也漂亮。好，坚持住，坚持住，
1: 加油，陈乐。
0: 好，就几步路了，今天是姐妹两个一块儿来到了我们赛道上啊，很好，最后一关真有劲儿啊，欢迎登顶。
3: 好的，恭喜妹妹冲关成功，
0: 欢迎你啊。最后一关的时候我看你还好有劲儿，有些女孩最后一关上不来了，你是到最后一关体能还挺足的是吧？
2: 嗯，还行吧。
0: 怎么一直想笑呢，忍不住啊，从小到大最好笑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你看看那边谁来了，看一眼这俩姐，这俩啊小姐妹啊，这姐姐也这么爱笑呢，
2: 觉得还是自信的人好一些。
0: 怎么，你是刚才不够自信所以落选了？
2: 感觉有点紧张。
0: 你觉得妹妹的表现呢？
2: 一直在旁边看，感觉很厉害。
0: 感觉很厉害啊。你点评一下姐姐，你觉得姐姐今天为什么就差那么一点啊？
2: 我觉得可能她是有一点紧张，但是还是很有实力的。
0: 你们姐妹俩就不要分彼此了，因为我也分不清你们俩啊。要不是今天衣服穿的不一样，我真以为是同一个人。跟你们家里人喊喊话，跟爸爸妈妈说两句。
2: 大家一起加油。
0: 那欢迎爸爸妈妈也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跟姐姐妹妹一起分享今天成功的喜悦，再次恭喜。

0: 冲哥继续，欢迎下一位。
1: 你好。
0: 好。也是一位美丽又可爱的姑娘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刘星，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刚满18呀？
1: 嗯，是的。哎
0: 呀，刚能来冲关。
2: 是，马上上大学了是吧？嗯，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美啊？
1: 敢于做自己的时候最美。
2: 敢于做自己，我发现现在00后的小朋友都非常有个性。
0: 说话我都听不大懂。所以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勇敢自由的人。
0: 勇敢自由的人，那平时你勇敢吗？
1: 算挺勇敢的吧，我觉得。
0: 那接下来咱就得接受考验了。掉水里边不带叫唤的啊。
2: 好嘞，必须是个勇敢的姑娘。哎，
0: 最好咱不掉水里，一路过关斩将登上高台。
2: 是的，
0: 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18岁就敢站到这儿，肯定勇敢。
1: 落水之后一声都没吭。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也是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位姑娘了，
2: 欢迎你，
0: 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郭冰雪，今年23岁，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姑娘，这名字听着就凉快，
1: 而且她刚跑出来的时候呀，感觉特别有活力，特别的热情，
0: 郭冰雪，所以你是冬天生的？
2: 对的，我是初雪那天生的。
0: 就那天是真下雪了吗？
2: 对的。
0: 哎呦呵，
1: 这你的性格感觉跟这个冰天雪地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是啊，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2: 我是一个很社牛的。
0: 社牛的。
2: 对。
0: 那咱用点别的词儿，就也是很勇敢的，对吧？
1: 对。
0: 朋友很多，是不是？哎，所以你认为好看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冲到那里的时候。
1: 说的没错呀。我们今天既然来这儿了，完成自己的目标，那不就是最好看的？
0: 对啊，这条赛道上最好看那指定是在高台上
1: 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加油了。第一组最后出场的选手郭冰雪，冲关过程中一路磕磕绊绊，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仍然坚持不懈向前冲，最后成功的登上了高台，为女生队拿下今天的第二分，期待女生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好的，我们女生队第一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有2位姑娘登顶成功，表现非常出色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一组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哇，请问一下此时此刻男生队队长锦江啊，你是怎么有勇气站在这里的？
3: 不是，你是觉得我不好看吗？
4: 不
3: 帅气吗？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呢，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呢，我们两个应该还是有资格站在这里的。
3: 是，
4: 但是我刚刚去后场去转了一圈，锦江，你不应该来啊！
3: 我不应该来，
4: 你不应该来。
3: 不是，我跟你说，余生啊，本来今天这期节目是王乐乐跟你搭档的，
4: 是王乐主持。
3: 他给我打了10几20个电话，说锦江，你帮我带个班，我去不了了。
4: 我跟你讲，锦江，王乐乐实在是太精了。
3: 为什么？
4: 你待会儿看了人你就知道了。来，有请第一位。哇！快来站这里。哇！你知道了吗？你终于知道为什么王乐乐不来上班了吧？
3: 我本来以为是身高的问题，结果现在不仅仅是身高的问题，还有体格的问题。
4: 对，非常感谢节目组让我主持这期节目哈。来，请坐下，自我介绍。
5: 我是马吉东啊，来自咱们一个绍兴诸暨啊，然后我身高一

0: 187，体重175斤左右啊。
1: 好，大家好，我叫赵龙，来自安徽蚌埠，正好路过，过来领个奖。
2: 哇，
1: 你很嚣张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小北，来自辽宁盘锦，身高1.86米，很高兴今天来到赛场。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咱们这个节目组，然后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够来到咱们参加一下咱们这个赛道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希望今天能够登顶。
4: 那个小时候就看节目的，现在觉得余生小姐姐跟小时候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变更漂亮了，更有气质了。
1: 这个高就算了，壮就算了，还那么会说话，
4: 太会说话了。
1: 对
4: 对，
1: 他好过分，你知道吧？
4: 对、啊，
1: 刚刚差点把我的麦克风抢走。啊，
4: 就是我也愿意天天和他们一起主持节目。对，你们三个人今天来到底是什么目标？
0: 登顶。
4: 登顶。那个这个呢？
0: 他已经替我说了。
1: 登顶，你呢？应该是一样的。
3: 我们三个是一致的。
4: 就是没什么好问的，啊？
1: 哎，你平时话很多哎，怎么突然间今天有点
4: 不好意思？
1: 对，不好意思说话了。
4: 你问，
1: 我问一下，
4: 我想知道这个身材怎么样才能练成他们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女生对啊分享这个我怎么那么好看，因为女生说自己好看很正常
4: 啊，
1: 但是男生这好看的时候应该是充满着魅力的时候。
4: 你看，
1: 这
4: 停止不下来的这个人，
1: 我先
4: 你问他，你就问他，
1: 先问他，
4: 你问他，
1: 你是不是觉得刚刚那个样子特别好看？
0: 我觉得还行。
1: 你觉得自己最好看的是什么样的瞬间？
0: 我不知道最好看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我不落水就不是最难看的时候。
4: 行吧，我觉得他这么有自信，就让他第一个冲。
1: 行，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来吧。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哇！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宗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你们三个人今天来到底是什么目标？
4: 登顶。
3: 登顶。那个这个呢？
4: 他已经替我说了。登顶，你呢？应该是一样的。
5: 我们三个是一致的。
3: 就是没什么好问的，
4: 啊！哎，你平时话很多哎，怎么突然间今天有点
3: 不好意思？
4: 对，不好意思说话了。
3: 你问
4: ，我问一下，
3: 我想知道这个身材怎么样才能练成他们这样？
4: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女生对啊分享这个我怎么那么好看，因为女生说自己好看很正常啊，但是男生这好看的时候应该是充满着魅力的时候。
3: 你看，这停止不下来的这个人，
4: 我先
3: 问他，你就问他，
4: 先问他，
3: 你问他，
4: 你是不是觉得刚刚那个样子特别好看？
6: 我觉得还行。
4: 你觉得自己最好看的是什么样的瞬间？
6: 我不知道最好看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我不落水就不是最难看的时候。
3: 行吧，我觉得他这么有自信，就让他第一个冲。
4: 行，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来吧。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哇，出场前还要展示一下身材。
2: 哇，男生队今天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然，这个好看呢，不仅仅是指我们男生队的颜值，也是我们闯关的状态啊。各位，你们现在看到的啊，我们男生队。想练成这样，那都是对不对？每天健身，
0: 我跟你说，
2: 每天锻炼。
0: 他展示的只是他最直接的，可以让你看到的。你知道现在赛道上闯的这位选手有多厉害吗？
2: 多厉害！
0: 他获得过 WNBF 世界组织健体冠军和职业卡，而且他擅长的运动非常多，攀岩、格斗、健身、CF 体能、力量等训练啊，他都会。
2: 这样吧，以目前这样的闯关状态，咱们今天男生队就定下一个小目标，哎，拿他个10分，好吧？10分。
3: 不是，你才出来了3个这个身强体壮的，你就拿10分呐、啊？哎
2: 呀，我跟你说，10分，我这个目标都定小了。哦
3: 呦，帅帅啊！刚才听到我们说10分的时候，他比了一个自己的肱二头肌，意思是啊，就我这肱二头肌，我一个人不就得拿3分吗？哇，这个真的是太强壮了，我感觉他强壮到这个胳膊都放不下来，腿都并不拢，因为这个肌肉块太大了。
0: 他太有趣了，每到一个关卡的平台都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身材，
3: 因为他也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嘛。
0: 是的，
3: 所以这是他的职业习惯啊。
0: 好，接下来即将闯的第6关啊，在赛道上是有难度的，但是好像对于他来说，
3: 你这个闯关方法不对啊。这是什么方式啊？这是
2: 我的10分。
3: 没讲过方法啊。
0: 落水10分，满分。这个属于看着行，但赛道上不一定行，你知道吗？
2: 不是啊，我觉得刚刚那关其实完全有可能是可以冲过去的。
0: 主要是技巧没掌握，对吧？这失误了。
2: 这夸下海口啊，只能靠下一位去完成。谁可以帮我完成第一个1分的目标，请向前一步。啊！
0: 我做好准备了。哇，这肌肉好紧实哦。啊，
2: 是吗？
0: 真的。
2: 是吧？可以，
0: 这个应该是有真本领的。
2: 可以哈、请问你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4: 平时比较喜欢骑机车嘛，我觉得骑机车的时候比较帅的。哇，
2: 这个我觉得你登顶的时刻肯定也是最帅的。
0: 帅的瞬间有很多，今天最帅的瞬间一定是登顶成功。
2: 好的，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其实常年坚持运动啊，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上了赛道以后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好，第二关核心发力啊，时机掌握还不错，恭喜。来到第3关，妙笔生花。他这个看上去就很帅，因为他之前是模特，服装模特。今天来参加比赛的个人会觉得第6关啊稍有难度。
3: 第5关没问题啊，呦，哎呦，横扫千军。不过我还是建议啊，身强体健的男生们啊，不要半路开香槟，因为你现在表现得越帅气啊，如果万一后面出现了意外，就显得不是那么，对吧？不是那么圆满啊。
2: 没关系，我就看怎么都帅。我似乎看到了我们家小不溜以后的样子，
0: 长大的样子。
3: 就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锻炼得这么健美啊？
2: 对，健康的体魄啊，俊朗的外形。哎，这关确实是我们男生队的一个难点。
3: 不要靠胳膊啊，这一关没那么难，不需要费什么劲儿，踩准一个啊，往你的右斜上方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在你需要有踏脚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对，慢慢找，它不会没有的。
2: 加油加油。
3: 那看到没有，大家看到这个线路了没有啊？我们在你需要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然

0: 多么轻松，这费劲吗？这一点劲都不费啊。
1: 我就说嘛，
2: 好的，稳住，
0: 这腿长的。
2: 目前来看啊，这虽然是第一次踏上赛道，但是每个关卡闯的都非常的规范，
0: 每一块肌肉都有它的用武之地啊，漂亮。
1: 到高台以后一定要留下最闪光的时刻啊。
0: 没问题，它这一路啊其实都是闪光时刻，因为我们的摄像机是全程紧跟它一个人的啊。这个要帅很简单，到时候节目播出的时候截屏就是了，每一帧都是帅图啊。
1: 太感慨了，这太帅了，
0: 欢迎登顶。
2: 好，让我们恭喜男生队的第一分。
1: 好棒啊，恭喜恭喜恭喜。
0: 其实啊，我个人对这个男子健美的标准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估计啊，屏幕前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想知道的，我冒昧的问一下，您的胸围是？
3: 胸围大概110左右。
0: 这个在你们这个中间算是什么水平呢？算是？
3: 我这个身材其实在健身圈的话算一个入门。
0: 还入门级别就要这么壮啊？
3: 对对对对，就是我一般平时训练的话以形体为主，不是很追求就是块肌肉就很大那种。
0: 所以你这个都算是现在流行的薄肌男孩算吗？
3: 我想应该是的
0: 啊，而且个头也在这儿啊，还非常苗条。那要达到你这样的训练效果，是每天都必须要练习吗？还是一周两三次就行？
3: 我觉得一周两三次就可以，然后的话就是常年基本上好好训练有一年就可以了。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相信啊，在屏幕前有很多的男生应该非常的羡慕你，所以呢通过你的嘴告诉大家也没那么难，一年一周坚持个两三次的训练，找到好的教练帮你有科学的方法，就可以这么的帅气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不止练了一年吧？
3: 练了有大概三年吧。
0: 坚持了三年了，这三年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了身形上，更加体现在了赛道上啊。后面还有你的一位兄弟啊，有什么招要支给他的没？
3: 加油，小马，你一定行的，没问题啊，冲就完了。
0: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冲就完了。恭喜男生队。

0: 晨起今天都不一样了。那平时会问到达高台一般问两到三个问题，
1: 今天问了几个啊？
0: 五六七八九十个都有了。
1: 对呀，就是看到长得帅的，尤其是冲关成功的男生，就格外的帅，
0: 对吧？忍不住嘛。
1: 对对，就身边的这位，刚才我也好好交流了一下啊，就一个是已经鼓励过了，我接下来一定要闯关成功。然后呢，我还尤其关心了我们女生爱问的问题，就是像他们这样保持身材啊，都说网上流传一句，就是靠三分练七分吃，就吃其实很关键，你们都怎么吃来保持身材？
2: 一般都自己做吧，比如说鸡胸肉鸡腿肉都去皮，然后每天控制这个碳水量，比如说三倍碳水或两倍碳水或碳循环这种去做吧。
1: 你还会做菜？
2: 会。
1: 你还带着女生一起去锻炼，你还长得帅，
0: 还能做美食给他们吃。
1: 你看看，对，你就今天要是你单身吗？
2: 有对。
1: 有对象，我就是说没对象的，赶紧从我们女生队。你看我们女生队也是有很多，对吧？
0: 先让他展示一下，对吧？
1: 他
0: 已经很完美了啊！如果今天能够登上高台，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1: 完美中的完美，
0: 对，我们的十分就有了。
1: 行吧，接下来我们要拿第二分了吧？
0: 第二分，
1: 要拿第二分啊！
0: 做好准备了吗？
2: 有把握。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记住，我今天的目标虽然是副队长提出来的，但是我也是有根据的。要不是刚才第一位男生稍稍有点失误，我们现在已经要拿第三分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这今天我这十分的目标呢？
0: 第一组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还剩最后一位，
1: 还有一位呢。
0: 对对对，来，有请他出场。

0: 迎你。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陈旺，来自安徽淮南。
2: 嗯，哎，跟你是老乡，
0: 我的老乡，对，我也是淮南的。
2: 对，
0: 这淮南人啊，那就厉害了。
2: 怎么说？
0: 对吧？这个平时啊，嗯，特别帅。这你看一般啊，这个美食牛肉汤，嗯，吃牛肉汤意味着什么？
2: 什么？
0: 有劲儿。
2: 有劲
0: 儿。对，冲冠有劲儿。
2: 对。但是呢，同样穿这个，你要干嘛？
0: 你要说同样穿白色的衣服。
2: 对，你这就是稍微有点松啊，这个晋江。你看人家这肌肉线条，是不是？
0: 我这叫瘦，他这叫结实。哦，
2: 行吧，行吧。
0: 就是因为说到这个是老乡嘛，就硬给他找补一些优点，你知道吧？但其实不需要找补，他有很多优点。嗯。这个平时觉得自己最帅气最闪光的点是什么时候？
1: 健完身照镜子的时候。
2: 一般健完身了以后这都得那个，你别说他了，因为我们女生都 是穿一套好看的衣服去健身，然后边健身边照镜
0: 欣赏自己。
2: 对，
0: 男生啊练过器械之后会肌肉会充血嘛，对吧？特别有魅力。
2: 行吧，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2: 第二分交给你，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了。
0: 好，来看一下我老乡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余生啊，你来评价一下我们淮南的男生怎么样？
2: 你们淮南的男生啊？
0: 看乐乐、怡乐，我都是淮南的。
2: 怎么感觉差别那么大呢？啊？
0: 三个人三个性格是吧？
2: 就是那个锦江，特别的棒，懂礼貌。谦虚，然后情商很高。哎，然后
0: 我没有说这个赛道高啊，别害怕。
2: 王乐乐和张英乐就不说了吧，没啥好说的。哎，一组完了以后呢，我们男生队是拿了1分。嗯，显然离我那个10分的目标呢差距很大。
0: 是，我觉得
2: 至少我们还有一组人。
0: 我觉得我们虽然分数拿的不多，哎，但是整个比赛的全部过程啊，
2: 你很养眼，
0: 对，你还是很开心的，对吧？
2: 对。
0: 好，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冲冠表现啊，第一组表现得相当好，第二组咱们再接再厉，有请本组第一位。
5: 有请。
3: 欢迎你。
5: 你好。
3: 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魏丹琪，今年19岁。
3: 也还在上大学吧？
5: 对，大二。
3: 学什么专业的？
5: 学国标舞。
3: 有国标。哎，
6: 学跳舞的一出来这个身形就是不一样。
3: 对啊，
6: 很直，嗯，啊，身姿很好。嗯，
3: 而且这国标舞吧它跟其他舞蹈还不一样，这是属于体育舞蹈。
6: 哎，对
3: 吧，嗯，所以平时呢他们的练习也跟锻炼身体那这差不多啊。
6: 力量感很强。
3: 是的啊。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呢？
5: 我认为是我穿上舞蹈服跳舞的时候。哎
6: 呀，搞专业的时候。
3: 是，嗯，啊，就是你们那国标舞是不是有专业的那种服装？
5: 对，
3: 好像这下面都小流苏的那种感觉， 对吧？然后甩起来，
6: 还有专门的鞋子，嗯，
3: 就好看。
6: 对，
3: 那一身
6: 对，
3: 是不是啊？
6: 看你那羡慕的小眼神。
3: 我穿不上。
6: 你穿了，你都不会走路。
3: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这位姑娘给我们女生队第二组开个好头啊！
5: 是的，
3: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加油。好像不管你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啊，就是当你穿上你的未来的职业的那身服装的时候，哎呦，那一刻你一定记忆犹新啊。
6: 是的，
3: 就是你都会觉得那一定是你最美的瞬间之一。
6: 看，像我们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的时候第一次上那个播音主持专业课，
3: 对，然后穿上那种套装职业装，
6: 对
3: 吧？
6: 那会儿还不怎么会化妆，但是就格外的激动。加油！哎呀呀！加油！哎呀呀！加油！哎呀呀呀呀呀！
3: 手没抓住，很可惜，挑战失败。好，我们的比赛继续了，欢迎下一位。
7: 你好。
3: 欢迎你。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王淑佳，来自于山东滨州。
3: 山东姑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带货主播。
3: 也是带。

0: 或主播，你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好物？
1: 滋补类的。
0: 滋补类的，
1: 对，女生内调整。
0: 哦，明白了 女孩子确实需要
2: 一些保健类的。
0: 对对对，保健类的，它这种东西不是药，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姑娘，你认为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在水里。
0: 在水里。
2: 什么？
0: 啥意思呀？
1: 因为我喜欢自由潜呀、游泳之类的。哦。
2: 我以为今天是来我们节目跳水来了。
0: 你在那大海里行，这里边你就
2: 这个水特别浅，它不适合
0: 潜水。尽量的别下去啊，下面也没有美人鱼。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期待着你的冲关表现，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王舒佳，挺有意思的啊。给大家介绍保养品的一名主播。哎
2: 呀，问子觉得什么时候最美？在水里的时候最美，可把我们吓一跳。
0: 好的，表现不错呀，正经不错呢啊！接下来第二关继续加油，上到鸭梨的最顶端啊！好，然后找好时机，前面的梨子下降。很好，实际把握能力非常强，而且脚底下非常有准儿。
2: 是的。
0: 来到第三关，
2: 看好了就出发，一点都不犹豫。今天的女生队表现非常棒。第三关茶韵流转不难，所以不用害怕，可以跳上去之后扶住茶碗，很好，都没有多转一圈啊，绝不做多余的等待。这里一定要看好时机，速度快一点，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啊。好的，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第五关，轻松大挪移。来到第五关，今天女生的表现可圈可点啊，又美丽又勇敢，这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好，做好准备走。哎呦啊，关于这个勇敢啊，关于自信啊，我也是看到了一些关于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说法。有时候很多女生就会羡慕男生啊，因为普遍来说男孩子的自信心呢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女生的自信啊需要一些基础，比如说今天化了个美美的妆啊，穿了一套自己喜欢的衣服呀，背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包包呀，但是男生不需要，男生的自信心来源于他还在喘气儿，他就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觉得有时候需要这样的精神啊，需要任何时候都对自己啊充满了自信啊，充满了勇于挑战的这种感觉。如果一个女生啊走在路上，突然有好几个人看她，她可能会觉得，哎，是我衣服没穿好吗？还是我的妆有点花？但是如果一个男生走在路上，有好几个人看她，她就会觉得，哎，他们都喜欢我吗？所以看这其实是玩笑，但是充分说明了男生和女生不太相同的心理状态。我是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在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的情况下保持一个自信的状态，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努力的。当然前提是清晰的自我认知啊，不能自大，盲目的自信就变成了自大。但这姑娘很明显就是又美丽又勇敢又自信，她的每一步都把握得比较好。再来一步，这是通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而且她时机把握得特别好，她会在这个平台快要靠近她的时候，而不是完全靠近她的时候出脚，这就是个很微妙的时间点啊。 是的，陈启解说呢非常的专业，而且说话间女生队的第三分已经要来了。
0: 今天我们女生的表现呢确实是出色。

0: 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赛道最好看的样子。
1: 真的，我不知道白宇你还记不记得早年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来了一些漂亮姑娘，我们就有点担心，因为好像越是漂亮的那个闯关啊，胆子就越小。
0: 可不是吗？
1: 可能是刻板印象，但现在这个印象绝对被打破了。
0: 是的，
1: 来欢迎。
0: 哎呦，这姑娘表现太棒了，恭喜登顶成功。
1: 这孩子瘦的我看了都心疼，这孩子啊，你这么小的身板哪来这么多力量啊？
2: 经常会锻炼一些身体之类的。啊，
1: 对，你平时是个挺自信的人吗？
2: 对，
1: 这个自信需要一些别的什么支撑吗？比方说美美的妆啊，美美的衣服，需要这些吗？
2: 需要，主要是我感觉与我的职业是有关的。
1: 就是因为你的职业，你觉得必须要求自己自信起来，才能感染到更多的人。
2: 对，没有错。
1: 我觉得很多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学一学这份自信，也是这份自信把他送上了高台，恭喜你。

0: 姑娘们继续加油，我们来欢迎下一位。你好，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于晴晴，来自安徽阜阳。
0: 小于同学现在也在上大学吗？
1: 对。
0: 听说家里奶奶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
1: 对。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
2: 我觉得我是打篮球的，我觉得我赢得比赛的时候最好看。
0: 哦，你打篮球的？
1: 你打什么位置的？
2: 我后卫。
0: 学校篮球队吗？
2: 对。
0: 哎呦，可以啊啊！你就打的最大型的比赛是什么比赛？
2: 就是学校的比赛。
0: 校级比赛。哦，然后呢？你们队是什么成绩？
2: 就全校第一。哎
1: 呦！就代表他们的院系应该是参赛，打了全校第一。
0: 所以他经常能够感受到这种胜利的喜悦。
1: 你看，今天我们女生队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
0: 是的，通过他的这个爱好来看的话呢，这无疑也是一位高手了。
1: 是的，
0: 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0: 加油，于晴晴是学习英语专业的啊，今年大三。手得扶住了，很好啊，就是按照这样的节奏来，这样的技巧

0: 队今天场的非常有士气，整个出场都充满了信心。
1: 好，接下来看好这个鸭梨的时机，对啦，机会把握的也好，看好时机，很轻松。好的，接下来到达第三关。第三关这个盘运流转啊，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问题。好的，接下来第四关原地起飞，看好了这小登机牌，别犹豫，有一丢丢犹豫啊，再爽快一点。好，
0: 好的，欢迎欢迎啊，加油加油啊，今天男生队啊很多型男，很多肌肉力量很强的男生，但是呢分数拿的不多，这么比一比呢，我们女生队今天啊收获还更加丰富一些。
2: 是的，我们女生队

0: 场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柔柔弱弱的小姑娘，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弱。一个比一个厉害。
1: 这开玩笑啊，不是说你们的形象是这样，而是说你们的力量、意志力上，或者在勇气上，在自信心上，男生和女生啊就要缩小距离，就是没有男女生之分，因为这些优美的品质啊，这些优秀的品质是全人类共通的。
0: 是的，而且今天女生队开了个好头，第一组表现的就不错，第二组也进行了延续。
1: 哦，一个这一步跳的非常敢啊，敢闯敢拼。咦，这小姑娘，你看这跑动起来手臂的摆动幅度

0: 这里要小心一点儿，这个不能莽撞啊。这姑娘时机其实一般，但纯靠能力强，这连滚带爬，这跳得真远呢，你刹住车啊。这平时没少做运动的，上来我好好问一问，平时爱做什么运动？
1: 爱打篮球。
0: 哦，难怪了。
1: 她是学校篮球队的。
2: 不是，这姑娘闯出了冲冠王的架势啊。
0: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真的。
2: 就今天我们女生队啊，这姑娘们真是长得又好看，冲得又好看。
0: 而且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要越发的喜欢零零后了啊，喜欢他们爽朗的笑容，也喜欢他们勇敢的闯关，
1: 敢闯敢拼，有个性。
2: 哎呦，哎呀，基本是一鼓作气呀、啊、来继续、哦、最后这几步。
0: 哎呀，有的比你叫好、哎、但是有一点莽了啊，
2: 歇一下，没事儿的姑娘、
0: 啊、小步慢行，别着急啊，就差这么一点了，小步不要大步啊，大步可能不好上，再小一点步子，对，手来回，
2: 有了有了，漂亮，好样的，女生队再拿一分，
0: 好样的啊，这个气势非常的足，闯关的过程中间能看得到啊，你连跳动的幅度跑起来手臂摆动的幅度都比一般的女生要大啊、从小就特别活泼，
1: 对，
0: 也喜欢运动，
1: 喜欢，
0: 嗯，你觉得你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力量比较足，像活泼的像头牛，
0: 活泼的像头牛，这一头很活泼的小牛啊，你对自己的力量满意吗？还是有时候会为他困扰说，哎，我怎么不像别的姑娘那么斯斯文文的呢？
1: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但是我满意。
0: 很好啊，要自信，有力量绝对是好事，咱们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控制这份力量，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把它展示出来，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你就把它好好的展示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极佳的精神面貌和非常棒的体力登顶的漂亮小姑娘，恭喜你，被女生队拿到一分。

0: 女生队继续加油，来欢迎下一位。这边欢迎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施丹凯，来自江苏苏州。
0: 嗯，很温柔的一个姑娘啊。
1: 是的。
0: 这个问问你吧，你觉得最好看的样子是什么时候啊？
1: 每天化完妆睡前卸妆的照镜子的时候。
0: 化完妆又卸妆，那到底是化上妆好看呢还是卸完妆好看呢？
2: 我都没绕明白，对，你到底是为了化妆还是为了卸妆？到底什么时候好看？
1: 就是卸妆前的那一刻。
2: 就欣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哎，
0: 忙完了一天了，好好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哎，好了，接下来期待你的冲关，加油啊。女生队的第五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位姑娘也是身材非常的修长啊，期待你的表现。
2: 加油！

0: 分了啊！我觉得今天第五分大有希望。
1: 是的，
0: 我们好像也没有统计过啊，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女生队单期最好。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这一步是怎么踩的都没看清楚，
0: 自己还是有点没踩稳，有点紧张了。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呀呀呀呀，
1: 这谁呀？
0: 这人我可认识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思周，今年19岁。
0: 19岁啊，这个为什么说我认识他呢？他不是冲关王，这是他第一次来冲关啊。这是我正儿八经的学生，
1: 今年也挺眼熟的，在赛道旁边也没少见。
0: 是的啊，今年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呢，也在我们这个向年终节目组大概待了2个月啊。
1: 是的，
0: 所以这实习快到期了，所以过来冲关来了啊。嗯，平时李思周是在男生赛道，那给那些男生讲赛道那可厉害了。
1: 那今天他自己来闯关，他只能闯女生赛道了。
0: 那是啊，他闯男生赛道我也不能给他主持啊，对吧啊。平时给别人闯，然后接下来今天自己闯了，你认为什么时候是最好看的样子？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考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好看。哎呀，
0: 这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思周呢不仅仅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学妹，
1: 考上中传了。哎，
0: 因为去年他以特别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了。
1: 太优秀了。
0: 他学的这个专业很特殊，跟我们两个专业相关又不一样。
1: 什么专业？
0: 他学的是中朝双语播音专业。哦，
1: 双语播音。
0: 对，而且是朝鲜语啊。为什么说很不容易呢？因为这个专业呀，女生每年全国就招8个人，
1: 四周就是其中一个。
0: 他当时专业成绩是考全国第20多名，他必须得通过文化课反超到全国前8，他才能被录取。
1: 你看看，
0: 最终他做到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是白老师的学生呢？
0: 优秀，
1: 优秀，
0: 对吧？所以思周也特别开心，他能够把这样一个宝贵的假期全放在我们节目组。那你觉得在男生女生向年终实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可以接触到节目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参与到我们这个赛道啊，包括后场区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电视制作这个行业。
0: 很好啊。所以接下来3、2、1 go 之后，白老师就不能帮你了。
1: 毕竟白老师也是第一脚就落水的人。
0: 是啊，我自身难保啊，后面就靠你了啊。你看你一出场，这赛道边这些一起实习的这些小姑娘小伙子们全在赛道边上给你加油呢，期待你有好的表现啊。加油四周，
1: 加油
0: 加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要健康四方。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要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你觉得在男生女生向前冲实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可以接触到节目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参与到我们这个赛道啊，包括后场区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电视制作这个行业。
0: 很好啊。所以接下来3、2、1 go 之后，白老师就不能帮你了。
1: 毕竟白老师也是第一脚就落水的人。
0: 是啊，我自身难保啊，后面就靠你了啊。你看你一出场，这赛道边这些一起实习的这些小姑娘小伙子们全在赛道边上给你加油呢，期待你有好的表现啊。加油四周，
1: 加油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倾听口令。 3, 2, 1 go。稳住，
1: 放轻松，放平心态。
0: 哎，别紧张啊。
1: 对，
0: 守住，很好。
1: 咱们今天的闯关就当给自己的实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的，
1: 很棒，第一关顺利通过，
0: 加油。接下来到达第二关，压力好大。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在我们这个暑假呢，有很多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给我们节目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加油四周。

0: 管怎么样，这实习圆满了啊。丫丫，
1: 你游的还挺好的。
0: 我跟你讲，李思周他也非常喜欢运动。你知道他在学播音主持之前他是学什么的吗？
1: 学游泳的呀。
0: 花样滑冰。
1: 那都是在冰上能转几十个圈的。
0: 那可不是吗？期待着啊，这李思周未来更加的辉煌灿烂。
1: 是的。
0: 好了，那么我们女生队今天整体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拿下4分。
0: 姑娘们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样是好看的样子啊。
1: 没错。
0: 我们也特别开心能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好看这两个字有着自己的解读。
1: 就是我们这代人啊，对于好看就是有不一样的理解。
0: 因为我们已经很好看了，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好看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啊。就像我开场时候说的似的，好看不仅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二组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第二组啊，不单单要养眼，还要继续拿分。
3: 好的呀。
2: 比赛开始，有请第一组。
3: 欢迎欢迎。
2: 哇，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
3: 那当然的。
2: 来，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程海峰，来自于美丽的江城吉林市。
3: 啊，大老远而来、
2: 欢迎欢迎。来，
5: 大家好，我叫长征，来自辽宁沈阳。
6: 大家好，我叫高高，来自四川凉山。非常开心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现场，希望能赢走一份大奖。
3: 听说三位有一个口号，是不是？来，那一起喊一下啊！来，
2: 3、2、1，
4: 最高宣告1.8米，过关斩将，奇了又咔嚓。
3: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你们三位当中有没有哪位是队长？
7: 我
3: 啊，这位，为什么你是队长？
7: 因为可能长得帅吧。
2: 你这句话说了，其他两位队员就不一定开心了，对吧？
3: 不一定。
6: 我们开心，我们姓队长的。
5: 认同认同。
3: 对对对，你们三位当中谁来先闯呢？
6: 我先。
3: 啊 ，OK。我问一下啊，这个第一组我们是拿了1分。本来我夸下海口说今天我们至少拿10分的，你觉得我们猜到难不难？
6: 我觉得还行。
3: 有对你来说比较难的关卡吗？
6: 觉得可能那个X 那个轴那个比较难，第6关。哦，
3: 第六关，其实啊那关用到的是腿，不是手，对吧？
6: 是。
3: 但是我觉得第二关其实是一个难关，只要过了第二关以后。
6: 前面有很多兄弟都落在第二关了，
3: 对，
6: 没想到。
3: 所以
2: 余生是在提醒你，先过了第二关再小心第六关，就是主要是想让你登上高台，你知道吧？而且就是我知道他很帅气，对吧？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觉得生活当中你最帅最闪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肯定是运动的时候，运动的男人，认真男人最帅。
2: 运动的时候很帅，运动的时候又可以登上高台，就帅上加帅。
3: 对，
6: 帅爆了，直接。
2: 好，加油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Go！
2: 好的，第一关啊，对于他来说如履平地。
3: 重点是第二关啊，
2: 时机很重要，
3: 一定要小心啊，因为第二关的重心要靠前一点。
2: 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啊，目前首先有一个关卡有难度的你已经顺利通过了。刚刚是前后平衡，现在是左右平衡。哎，我吓了我一大跳啊。好，准点到达。他完全没有助跑，完全没有助跑，完全没有助跑，他完全奔着水中而去。觉得刚刚他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太过于谨慎了吧。
2: 太谨慎了。我跟你说，第四关也是有难度的，他完全没有助跑。待会儿到第四关听我的口令，给自己一个助跑，好不好？
5: 好。
2: 下一位是谁来闯呢？
3: 就他吧。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0: 1. Go!
1: 好，稳稳当当的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核心发力要稍微注意一下节奏，包括时机的选择。
2: 准备要走啦！
1: 哎哎，撑住了，化险为夷，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有时候啊，来闯关真的跟屏幕上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第三关闯得不错。好，第四关听我的口令了，给自己来一个助跑，这样才能够有利于你迈开腿。好的，恭喜来到核心关卡，交给陈琦。
2: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只有一句重复出现的话，十分十分
1: 十分。
3: 别提十分了，
2: 十分呢本来是一个数字，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十分可惜，十分为难，十分遗憾啊！不会不会啊，相信不会在你身上有遗憾啊，咱们就拿这一分

0: 你看你看，哎，是棒，说什么来什么啊。但是咱分数拿的并不多啊，这一步完了，完完，这一步摊上去，我就这一步摊上去，我就这一步摊上去，我就知道这一分又没了。
1: 哎呀，可惜了，
0: 十分十分遗憾，
1: 太遗憾了。都是高高兴兴的来的，帅帅气气的来的，接下来不得不把压力给到你了，毕竟你作为队长对吧，你的两位队员都已经落水了。嗯，此时此刻什么感受？
2: 我会把他们失去的都夺回来。
3: 太好了、哦、这就是作为队长的一个担当啊。
1: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健身的人来说，作为一个身材那么好的男生来说，得教教我吧对吧、嗯、得让我变得更优秀、嗯、这个平时健身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舒展动作锻炼的动作，教教我。
2: 好，没问题，这是我擅长的事。
1: 好，来一个。
3: 比如，哎呦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个，
1: 这个我跟你说，摄像机就不愿意拍我。
3: 这线条，哎，不是，是我们的导播老师比较仁慈。我跟你说，
1: 不想做对比。
3: 我导播老师是、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吧？但是我跟你讲，锦江，我就觉得这个，我太帅了。
1: 我愿意伤害我来让他首先热热身，动起来，嗯，对吧？
3: 很善良。
1: 好，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一分就靠他了，好吗？
1: 行，不要让我们十分失落了，好不好？
2: 没问题。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队长出发了。这个队长身负重任啊，要为我们团队拿上一分。好，注意时机，时机，时机！哎呀，
3: 队长，你这要去哪儿啊，队长？
1: 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嗯，大家好，我叫陶长旺，来自合肥的一个大学生。
1: 大学生。
3: 大学生。嗯。平时是热爱健身吗？
4: 对，平常有在健身。哦。
1: 你这个是业余的，还是说专业？这个健身？
4: 我是新手，没有。

0: 没有训练痕迹。
1: 这个叫没有，
2: 你已经很不错了耶，
1: 太凡尔赛了吧，这个叫没有训练痕迹。
2: 对，你大概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呢？
0: 就是健身，平常在健身房里举哑铃举杠铃。哦，
2: 一个星期几次啊？
0: 一个星期三四次。
2: 你运动完了以后的自己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0: 身体就强壮了呀。
2: 会觉得自己更帅啦。
0: 会变自信一点。哦，
2: 其实我觉得健身完了以后啊，整个人会变得很开心很轻松。
1: 是，就是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热爱健身嘛，这个你觉得健身怎么样才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刚开始练感觉没效果，对吧，肌肉也出不来就放弃了。
0: 就坚持吧，然后呢后期可以用 P 图把自己肌肉 P 大一点，发朋友圈炫耀。
1: AI 现在 AI 可以有肌肉，你知道吧？就他们发了好多那个圈，就说这个拍照，我发现他突然有肌肉有腹肌了。他说哈哈，我是 AI 合成的。
2: 这是什么理念啊？对，但我觉得你刚刚那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是要靠熬一下，就健身那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是违反我们的一个自己的那个生理的那个过程的，对吧？但是你发现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一旦你坚持了7天以后，你不健身反而变得很难受，
1: 停不下来，就每天都要去健身。
2: 对，
1: 好啊，那今天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健身的成果究竟如何。
2: 好呀，好呀，好呀，
1: 做好准备了吗？
0: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看得出来是一位很有信心的男生啊，来到了第二关。
2: 哎呀，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男生健身是为了 P 图然后发圈的。
1: 我觉得还是要活得真实一些，就真的要有肌肉，真的要去爱上运动。
2: 但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我们女生发照片也是要把自己的脸修修一点，
1: 美的美美的啊，
2: 腿拉长一点，美个颜什么的。
1: 好，聊着聊着就来到第五关了。
3: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对吧？这男生女生大家都有这个毛坯的生活和精装的朋友圈嘛。

0: 注。
1: 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哦，刷朋友圈的时候啊，你发现别人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大家也不用焦虑，
0: 是
1: 因为展示出来的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啊。
0: 没错，看到美好的东西，大家呢就只享受那美好的一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至于美好背后要付出多少艰辛啊，或者有多少不美好，咱们能忽略就忽略了，让自己心情也好一点吧。好，男生队虽然没有十分，但是这第二分啊终于是拿到了。最后一关冲得好快啊，来，已经露出了笑容，欢迎邓鼎。
2: 好，恭喜男生队又拿分了。
0: 怎么你有这么多肌肉还这么累啊？
3: 不累不累不累，我只是有点激动。
0: 不累不累，我们的肌肉够用了啊。哎，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每次要展示肌肉的时候就把胳膊举起来？
3: 因为这个动作很帅，
0: 可以展示自己，充分展示自己的肩还有手臂的线条。
3: 对的对的，
0: 你给我们多来几个展示其他线条的呀。

0: 我跟大家说啊，他们这个帅啊，就不只是表面上的帅，这个真的叫做帅到了肌肉里。所以也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啊，好好的锻炼。今天也恭喜你拿到这一分。
1: 好，谢谢大家。

0: 刚才陈启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表面上的帅，所有的帅都是靠自己日复一日的坚持帅到肌肉里的，
1: 由内而发的帅气。
0: 对，

0: 好的，精彩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你好，这个姐姐先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闯，来自安徽阜阳。
1: 李闯同学，你是怎么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来的呀？
2: 啊，就是来领个奖品。
0: 确定你不是闯进来的？
2: 不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不是说那个什么。
0: 你语塞了啊！你语塞了。
1: 因为今天很多很多的男生啊，他都是什么？
2: 大块头
1: 肌肉啊那种哈、就你好像稍微显得，就你平时在我们那个男课冲课当中肯定是很厉害的，但主要今天他们都太厉害了，你对吧？所以你今天有什么目标吗？
2: 今天我就想着登顶。
1: 你也想着登顶？对，每个人都要有梦想，好不好？
0: 他看起来没有别人块头大，但如果他成功登顶了，
1: 那我觉得跟大家
0: 点赞，
1: 刮目相看，点个赞。
0: 对，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嗯，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李闯也是一位健身教练啊、哦，哎，这不错哎。
0: 他属于比较壮实的，比较结实的。
1: 我主要是看他呀，有一丢丢肉肉，你知道吧？
0: 这叫，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纸包肌。
1: 什么？
0: 纸包肌。
1: 纸包肌。你这让我想起了某种美食，
4: 想起了一个动画片，叫做《麦兜》。纸包鸡，鸡包纸。
0: 哎，你看，聊着聊着，人家就已经来到核心关卡了。
4: 鸡包鸡，鸡包鸡。
0: 你就饿了吧，一定是。
4: 这个是一个动画片《麦兜》里面的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啊。这个麦太太很会做这道美食，她是用一个纸包把鸡包起来，有点像那个荷叶包鸡啊。哎，跑题了，跑题了。刚才锦江的意思是说，他看上去有一点壮实，
0: 是的，
4: 是因为他皮下还有一个脂肪层，
1: 脂肪层底下，脂肪包着肌肉，哎，
4: 脂肪层底下再是强健的肌肉啊，所以他看起来就会稍微圆一点。不过你要求也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脂肪了吧。
1: 哎呀，李闯啊，我要收回我刚开始看到你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你可能比那些看上去很厉害的健身教练要厉害多了。哎呦，
4: 这关需要灵巧啊，闯啊，灵巧一点闯。哎，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脚别乱，别。哎、怎么闯着闯着就慌了呢？
1: 闯闯闯
0: 闯，闯水里去了。
1: 闯，你去哪儿啊？闯。自己给闯水里去了。
0: 是的，凉快一下也行了。
1: 那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对，值得鼓励啊。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本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落实好省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加强经济运行过程管理和穿透。

0: 后市分析，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抓住时机奋力往前赶，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创新思维，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办法、管用的招数，加大双招双赢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巩固工业、外贸等增长态势。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找准对接点和发力点，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坚定不移兜住兜牢底线，统筹做好居民增收、就业、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等工作。要全力抓好下粮抢收抢轰，精心组织下粮收购，压茬推进下种下管，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上，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安徽紧扣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核心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在美博集团安庆智能化制造基地，每八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这段时间，基地推出的鸿蒙智选风神之眼智能空调备受市场青睐。这款产品搭载了毫米波雷达技术，能够实时感知人的位置和活动。自上市以来，销量已突破70,000台。
3: 我们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智能科技重新定义空调体验，三个闪动感应点精准识别，实现风必人吹，风随人动，人静风柔，自由切换。
2: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仅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更带动了产业能级的整体跃升。目前美博安庆基地年产能达300万台套，产品涵盖智能空调、煤改电、热泵设备等多个品类，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今年预计实现产值约15亿元。
4: 通过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我们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更探索出一条从单纯卖设备向设备加数据加服务转型的新路径。这种模式有效支撑了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
2: 生产性服务业以科研创新为核心，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运行效率的重要支撑。安徽各地立足制造业根基，以服务业为引擎，多点发力推进两业协同融合。为推动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破解企业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去年下半年，池州市全力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与物流资源整合平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可从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数十万辆车源中智能匹配最优运力，为中小企业提供直采倒车一站式服务。
5: 我们这个属于高精端的这个产品，物流运费比较高，相当于每车啊都是包车的运费。去年跟这个平台接触后，同比应该下降了12%左右吧。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一区一线、一物流为建设，探索产业集群加物流输流协同发展模式。
2: 在滁州，针对绿色食品主导产业面临的高层次检验检测平台缺失问题，当地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由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中国轻工业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成立中轻和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国家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为辖区企业提供覆盖生产许可检测、产品形式检测、科研验证检测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7: 公司还积极拓展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制修订、产学研深度融合及综合科技服务等多元业务板块，打破行业壁垒，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综合性轻。

0: 工科技服务平台。
1: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滁州市深入推进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目前全市检验检测机构已达129家，业务覆盖食品、智能家电等多个领域。服务业扩能提质，重在落实，贵在创新。如今安徽各地正持续发力，以创新为驱动，以融合为路径，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为安徽经济发展注入源源动能。
2: 5月29号，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300多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淮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以文化赋能皖北振兴献计献策。
3: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文化东方智慧的原点，国家“15/5”规划下的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淮河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4: 淮河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盛产中国第一，云集先秦诸子，独育圣人群落，传统文化的轴心，东方智慧的原点，人类文明的高地。
5: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楚汉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构建了优秀的淮河文化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积极打造，科学应用。
6: 淮河文明呢，就是我们给它这个定位呢，一个就是文明的摇篮，还有就是思想的高地，还有就是文化的枢纽，历史上曾经是经济重心。
3: 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安徽文化的鲜明标识。当前安徽正加快推进5大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思客会上，安徽博物院发起成立了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旨在整合资源，打造淮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协作共同体，共同讲好淮河故事。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起了淮河智库联盟倡议，为流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7: 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呢，成立目的就是要聚焦在整个流域的文化内涵、文物资源，实现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享资源，共促发展。
8: 作为长期在海外发展的皖籍侨胞，我深切感受到文化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宣传淮河文化，传播安徽声音，推动更多海外资源、人才和项目走进安徽。
4: 15/5，我们将抢抓国家和省多重重大战略叠加区域，以文化兴赋能城市兴，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
2: 今年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安徽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在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多项科普互动活动精彩纷呈，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
9: 我感觉这里的活动很丰富，而且项目都非常的好玩，一边玩还能一边学到科学知识，让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科普互动，来拉近青少年与科技的距离，致敬科技工作者。
1: 蚌埠、阜阳、宿州等多地科技场馆聚焦青少年群体，推出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操体验、主题科普互动等特色活动。铜陵、马鞍山、淮南等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大篷车巡展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
11: 我们整个活动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加文化加艺术，希望能够给所有参与活动的受众，在他们的心中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1: 今天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安庆、阜阳、芜湖等地，科技工作者组

0: 成的志愿服务队，进田间、进社区、进企业，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在望江县华阳镇白沙村中东家庭农场的棉花示范种植基地，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们全力推进2026年的棉花品种对比试验工作，试验新品种数量由去年的3个扩容至9个，
1: 做好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造与试验示范，加强优质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应用。
2: 当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迎来大面积收获，从皖北平原到江淮两岸，各地抢字当头，科学调度农机，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在沿淮产粮大县陆安霍丘，170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5500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范桥镇泥庙村种粮大户刘克亮家的麦田里，今年多挖的几条排水沟让小麦不仅没有出现倒伏，而且颗粒饱满。
4: 一亩地多开了2到3条沟，就像粒穗就非常容易了，小麦不容易倒伏，小麦就容易增产嘛。今年产量至少要达到1200斤以上吧，比去年一亩地要增加100斤左右。
3: 为确保丰收到手，霍丘县正全力打通农机作业、粮食转运堵点，采取分片包干，组建11支农机服务队，开设绿色通道，确保小麦机收高效推进。
5: 我们重点围绕抢收减损、风干晾晒、防霉防虫3个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服务，全程驻守田间，随叫随到，让农户放心抢收，安心出粮。
3: 近期夏粮产区出现持续降雨，给小麦收割带来挑战。在亳州市谯城区、阜阳市临泉县、合肥市长丰县等地，各地正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组织抢收快收。
6: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干活，中午不休息，为了抢收小麦，一直干到晚上9、10点钟。一台收割机每天收割130亩地。
3: 在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里，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轴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7: 这次一共调了17台机器来，预计明天一天我们就能全部结束了，自己建了这个烘干铲，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给他们提供服务。
3: 抢收之后，湿粮烘干成为确保粮食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全椒县丰乐家庭农场新建的粮食烘干中心，现代化的烘干设备能够智能调控热风温度与时长，实现均匀烘干，使小麦外观口感及加工品质均达到1等粮标准。
8: 近年雨水比较多，我们依靠自身的这个烘干房能够及时的抢收烘干，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啊能够及时收割烘干。
3: 烘干能力提前建设，服务保障提前部署，各小麦主产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服务举措，在供油、供电、农机手后勤保障等方面全力护航下收。
9: 我们提前加大了柴油的库存，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置农机专用的加油位，减少排队时间。
3: 小麦收获抢字当头，截至今天17时，全省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23.32%，当日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
2: 眼下正是夏粮收获关键期，在颍上县官屯乡，当地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再度启用，敞开大院，下城服务，精准保障，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了跨区作业堵点，把丰收在田变成了颗粒归仓。
10: 这两天，地处淮河之畔的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3万多亩小麦正式拉开抢收大幕。每到这个时节，来自淮北市的农机手李四民就会和妻子一道跨越200多公里，把第一站选在官屯。
11: 这一个村几乎我都认识。
12: 这么说？
11: 20年了，有感情。
10: 李四民告诉记者，现在在官屯乡收麦子，只要和乡里麦客之家网格员对接好，直接过来就行。收割的时候会有专人在现场帮他对接农户、丈量地亩数，解决收割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让跨区前来的农机手一门心思收割庄稼。而在早些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饭、洗澡、睡觉都是烦心事儿，更怕遇到和农户的纠纷。
13: 一大部分精力

0: 去调解民事纠纷，就是因为收割机没有保证，就仅限于我们本地收割机，那是量非常缺的非常非常大的，你也想割我也想割，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1: 窗口期短，抢收压力大，是这里多年不变的下收难题。如何才能吸引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前来相对偏僻的官屯高质量完成小麦抢收，是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从2021年开始，乡政府连续6年敞开政府大院、公共场所，打造麦客之家，也就是专门服务三下的一站式场所。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乡政府食堂看到，不少机手已经陆续来到这里就餐，他们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吃上食堂现做的热乎饭。
2: 都是介绍过来的，得老乡一起，伙食可以，有肉有荤有素，待遇都好。
1: 今年麦客之家再次升级，乡政府把会议室、办公室腾出来，供20多名农机手晚上休息。上100名干部还蹲守在7个行政村，多渠道收集机手和群众诉求，实现机收作业的精准对接。
3: 早上接个独入农户，收集一箱周边的订单就来了，再也不担心跑空了。
1: 据测算，官屯乡每年光是保障麦客之家要多投入3万元左右。乡里打算借着这次下收，全方位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
4: 进一步的查量麦客之家服务农机手这张名片，俺们提出关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等8个意见建议，管理下将精准制定措施护航粮食安全。
1: 政府舍得付出，换来麦客最真诚的回馈。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一些跨区机手也主动对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抢收。外来农机手早已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成了共同守护丰收的一家人。
5: 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就是无保户或者残疾人的话，我们都对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免费的。
6: 前天子他家还下雨，俺家下雨，他把你割完不割完我不走了，你讲话算话，讲到说到，俺们对他也就跟家里人一样。
1: 官屯乡用实际行动打造的麦客之家，用暖心服务开启护航粮食安全的一场双向奔赴。今年当地引进跨区农机45台，全乡小麦将在5天左右全部完成。麦客之家正在阜阳全市推广。
7: 下面请看一组夜空快讯。
8: 今年4月份，安徽省优良天数比例为96.3%，同比上升24.4个百分点。黄山、宣城、淮南、亳州4市的优良天数比例为100%。今天，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在蚌埠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的5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25个项目的角逐。今天，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程职工、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淮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0多个重点工程的54名选手同台比拼，内容涵盖2级箱进线口接线、安全隐患查找、故障排除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7: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

有泪。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你叫我爸爸。
1: 我已经叫特尼哥习惯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

0: 今天呢，我要带乔妮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1: 今天吗？
0: 嗯，我已经预约好了。在来接你之前，我已经打电话跟艾雪说好了，说你可能不能去上班。
1: 好吧。

0: 如果早上我们问了特尼哥，我们也不至于做这些。
1: 这种事情谁会承认？你说的容易，你想被乔尼去医院是不是？
0: 对。
1: 但特尼哥会把他送到公司来的。那也好，两个人一起跟踪。
0: 如果特尼哥真的跟诺娜交往，以后要如何面对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如果特尼哥真的是乔尼的爸爸，家里会没事吗？再加上我跟乔尼交往，这也太奇怪了。女朋友的爸爸跟哥哥的妻子有私情。

0: 你们两个的检查已经完毕，等结果出来我们会联系你们的。
1: 要多长时间啊？
0: 三天就出结果了。
1: 哦，好的。哎，可惜啊，要是今天或者明天知道结果就好了，爸爸已经等不及让你搬回家了。
0: 不过就是三天而已，说的好像要等一个月一样。
1: 那今年你想办生日宴会吗？
0: 但是我的生日在年底呢。
1: 你爷爷不在了，家里很冷清，如果办点活动的话可能会热闹些。
0: 要是觉得无聊，你可以来昊天哥家玩。
1: 今天爷爷要火化，你要去参加吗？
0: 可以，反正我今天已经请假了。但我还没有合适的黑衣服呢，借来的衣服都已经还给兰斯小姐了。
1: 那要爸爸带你去买吗？
0: 不用了，可以麻烦特尼哥你送我去兰斯小姐家吗？
1: 可以。
0: 那我先打电话跟她说一下。

0: 正好不用去买新的，可以借我的去穿。
1: 好的。
0: 不过你跟特尼先生去哪儿了？为什么会一起来？
1: 特尼哥带我去做亲子鉴定。
0: 做亲子鉴定？
1: 对，其实亲子鉴定是我要求去做的，这样就有借口跟昊天哥住在一起更久了。
0: 那他愿意验吗？
1: 愿意，而且他很着急，昨天刚说今天一大早就带我去了。
0: 那什么时候出结果说了吗？
1: 三天后。
0: 如果结果出来显示你是特尼的女儿，
1: 到时候我可能就要搬去他家里面住了。
0: 不搬不行吗？我只是看你也并不想搬过去。
1: 不可以。

0: 天哥的爸爸甚至今天就想让我搬走。
1: 没事，你先去换衣服，晚点我们再说。
0: 好。

0: 乔尼不该来的。别这样，被乔尼看到就不好了。选好衣服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带乔尼登记关系？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我就带他去。
1: 认乔尼当女儿，你不是很开心啊？开心啊！我也很喜欢乔尼，
2: 还可以吗？很漂亮。
1: 我也要去。
3: 去钦差先生葬礼吗？
1: 对，我想最后去给钦差伯父道个别。
3: 你保证不会闹事？
1: 嗯，
3: 那就走。

0: 小妮，你一个人来的吗？
1: 对。
2: 你去跟维尼坐吧。不是认识吗？
1: 好。
0: 坐这里吧。怎么样？我很想你。你说，我变成大公司管理层后很难见到，但好像你比我更难见到。发消息也不回我，三天才回一次，消息显示17分钟前已读，但过去17个小时了还没回消息。
1: 最近我工作有点忙。
0: 是工作还是昊天啊？

0: 帕尼想来祭拜一下庆猜先生。帕尼记得了吗？我也不知道，他突然就换好了衣服，说也要来。
1: 你好，你好。你记起什么了吗？怎么了吗？你记得我爸爸，说明你记得那天发生的事。记得呀。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哎，潘妮，这是葬礼，不是生日宴会。
1: 他问我记不记得生的那天的事啊？
0: 刚才我是在问他今年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所以他才会唱歌。请坐吧。
1: 好的。
0: 没关系，坐这里也可以，我可以帮忙照顾。

0: 什么都没有，请蔡伯父的仪式，他都没有去。你觉得他们会约在仪式之后吗？
1: 嗯，我是这么觉得。那天的葬礼之后，诺娜也不知道是约了谁。嗯，但是那天没看到啊。肯定有。
0: 只是没有抓到。那接下来怎么办？诺娜回来了，要分开了吗？我要去葬礼上接乔尼回来。
1: 嗯，那下次再查吧。
0: 好，那我走了，哥。
1: 哦，好铁。这个拿给乔尼。
0: 是爸爸吧？再见，哥。
2: 我去门口等你，帕尼姐。
3: 就在这里等哦。
2: 好。对不起。
1: 对不起。
2: 你是来参加葬礼的吗？遗体已经送过去火化了，你快去吧，不然来不及了。
1: 我在这里祭拜就可以了。
3: 乔尼，我好了，你要去上厕所吗？
1: 帕尼小姐，
2: 叔叔，你认识帕尼姐吗？
1: 啊，不是的。
4: 乔尼，帕尼还好吗？
2: 帕尼姐好了，正打算上去呢。
4: 我看你们出来很久了，所以有点担心。
5: 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4: 好，走吧。
2: 走吧。

0: 乔尼，你跟维尼一起回去吧，等的话应该要等很久。
1: 那我送乔尼回家吧。
0: 啊，那就麻烦你了。你等我一起吧，晚点我送你回家。
2: 没关系，维尼哥，我可以自己回家，你不用送我的。
0: 女孩子怎么可以自己回家呢？很危险的，让维尼送吧。你送乔尼到昊天家吧。
1: 好。
3: 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打电话。
2: 我现在就想要帮忙。

0: 走吧，小妮，回家吧。
1: 谢谢你啊，维尼哥。
0: 要先去吃点东西吗？这样就不用在家开火了。
1: 嗯。
0: 想吃什么？
1: 嗯，猪肉火锅还是米线？
0: 火锅也可以，你不是喜欢吗？
1: 嗯，走。
0: 走吧。
2: 我也饿了。可以带上我一个吗？
3: 为什么你要叫维尼去送乔尼呢？
2: 有选择不是更好吗？
3: 你跟我交往也只是选择吗？
2: 我只是想亲自送你回家而已。
3: 很遗憾，你爸去世了。

0: 乔妮，你换好衣服了？
1: 嗯。
0: 嗯，乔妮，这边。
2: 猪肉火锅送到了，
0: 我先去拿。
1: 嗯。

0: 给你五百。有的人呢，来赖在别人家吃饭也行。
1: 我又怎么知道火锅是在你家里吃啊？
0: 现在你知道了，那还要吃吗？
1: 吃啊。
0: 强尼，你来帮我一下，把这些装盘，去屋里拿盘子。
2: 好。
1: 我来帮你，坐着吧。
0: 那不用了，我自己来。强尼，来帮我一下。
2: 嗯，
0: 走吧。

0: 能把维尼赶回去吗？
1: 不行，他吃完了就会回去的。
0: 如果他要去过夜呢？
1: 昊天哥，你说的太夸张了。
0: 他都跟到家里来吃饭了，就算要求过夜也不奇怪。
1: 你想多了。
0: 你让我怎么能不多想？他的公事这么忙，如果你动摇了怎么办？
1: 我是你女朋友，不要吃醋。不管怎样，我都只有你一个，就在这儿，你的心里。别再吃醋了，羞不羞？好了吗，维尼哥？
0: 还会引火啊。

0: 我车里有红酒，我去拿。
1: 哦，有备而来，喝红酒。
2: 他可能只是想分享他的酒。
1: 你竟然维护他，到底是不是我女朋友？是我的女朋友的话，要站在我这边，知道吗？
2: 知道了。
1: 真棒。

0: 来，开瓶吧。
1: 那维尼哥，我去给你拿开瓶器。
0: 谢谢啊。
1: 好。
2: 谢谢你啊。

0: 我也想你，我走了。
1: 去啊，反正你的心也不在这里了。
0: 今天谢谢你，
1: 我把自己交给你，就只有一声谢谢。

0: 来，继续。
1: 看样子肯定要趴下了。
2: 你这辈人
0: 继续继续，
2: 真的。
0: 再来再来。
1: 我等着瞧。啊，嘴上说不喜欢彼此，如果不说的话还真不知道呢。哎，先吻一个吧。

0: 酒后不开车，就在这里睡吧。到你了。
1: 去哪儿？
0: 你走一下。
1: 怎么走？我走不动。
0: 像个老大爷一样。何正这样还怎么说话呀？
1: 求你，你今晚睡我房间。
0: 喝醉了耍流氓是吗？好听歌，好听歌。走都走不动，估计什么都做不了吧。喝醉了这么麻烦，下次别喝了。逞强，一直不停的喝，我见多了，要面子。等等，我才是要死了。

记住今天。小心！

0: 好可爱。
1: 好了，我先走了。
0: 尤妮，今晚跟我睡。
1: 又来了。啊，在做什么梦呢？
0: 因为我不放心维尼，如果他进你的房间对你做了什么怎么办？不要走。
1: 喝醉了还在担心。走了。
0: 你不要走。
1: 放开。我走了。
0: 你跟我一起睡好吗？
1: 跟你睡比自己睡更可怕。
2: 那我去睡你的房间。走。
1: 啊，不要。停。
0: 为什么？
1: 你快睡吧，我等一下来就睡。
2: 睡你房间也行。
1: 我等一下来。不用不用，你就睡在这里，懒得搬了。我等一下来就睡好吗？好了，真棒。我先去给维尼哥拿枕头和被子。
0: 不要。就让他冻着吧，他还能忍得了他撞着呢。你先陪陪我。

0: 维尼哥，我走了。
1: 乔妮，我们聊聊吧。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希望你爱上我，怎么会让你讨厌呢？

回他爸的家，没有去找别人。难道他真像他说的那样讨厌我，所以才不回家？

0: 先别起来好吗？我想多抱抱你。
1: 我得起来洗澡和化妆，今天我可以陪你去。
0: 你今天要陪我去处理我爸的后事吗？嗯，
1: 是的，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
0: 那我们一起去接乔妮吧。
1: 好，那你打电话给乔妮，我先洗澡换衣服去了。

0: 谢谢。
1: 都到这里了，不请我进去喝杯水吗？我都这个年纪了，知道你不只是想喝杯水。
0: 那我应该不用多说什么了吧？

0: 我们就快结婚了。
1: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
0: 相信我，我可以给你一切。
1: 那你保证了？

0: 乔妮，我吵醒你了吗？
1: 我已经醒了，只是懒得睁开眼睛。

0: 候才会喜欢我呢？
1: 你怎么了？又胡思乱想呢？
0: 那如果你爸爸不喜欢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1: 我先洗澡去了，等我洗完了你再去洗，你先睡一下。睡吧。

0: 我还没发给你吗？
1: 见色忘友。
0: 什么见色忘友？都不知道哪天就分手了。
1: 啊？为什么？
0: 跟昊天的爸爸有问题。
1: 我就说吧，丈夫、父亲和嫂子之间的战争。
0: 还不是丈夫。哦，
2: 反正总会是的。怎么回事？你快说说呀。
0: 昊天哥的爸爸想让我们分手。
1: 那昊天哥愿意吗？
0: 不愿意。
1: 那不就行了？你烦恼什么？
0: 怎么会不烦恼？他爸爸甚至想让我远离昊天哥，因为想让昊天哥跟别人交往。
1: 那个别人是谁啊？
0: 他哥哥的妻子。
1: 啊？他哥的妻子都跟哥哥结婚了，还想要弟弟，所以叫爸爸去强迫弟弟跟哥哥的妻子结婚，简直是道德的沦丧。
0: 因为他们两个曾经订过婚，只是昊天哥逃婚了，所以想要回曾经的未婚夫。
1: 但是这个男人选的是你，你完全没必要在意着急，对吧？
0: 我想回家了。

0: 自己回去了正好，免得开口感人。哼，我以为你回房间洗澡了，我有事跟你说，乔妮。乔妮，你还没回去啊？
1: 先吃早餐再回去。
0: 脸皮太厚了吧？那就赶紧装盘子里，抓紧时间吃，吃完赶紧走，好吗？
1: 我要等乔妮一起吃，如果你饿了可以先吃，多买了一份。
2: 你们两个买了什么来吃啊？
1: 买了很多。你饿了吗？
2: 饿了，饿死了，但昨晚我吃了好多，但应该还能吃。
1: 还有豆浆要喝吗？
2: 要啊。
0: 看起来真亲密。
2: 等喝剩下的再装进杯子里吧。
1: 好。乔妮，
2: 应该很好吃。
0: 乔妮，
2: 干嘛？

0: 什么事啊，浩廷哥？
1: 乔聂，他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还不走啊？他还在这儿，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
0: 因为他昨晚跟我说了。
1: 昨晚？
0: 嗯。
1: 他进房间来了吗？我就说他是这种人。
0: 等等，浩廷哥，请冷静。他没有你想的那样闯进了房间。
1: 哦，
0: 是我自己下楼找他的。
1: 自己下楼找他？
0: 啊、哦，对啊，晚上睡觉凉，我当然要给他拿枕头和被子了。
1: 是吗？
0: 啊、哦。
1: 那他喝醉了吗？
0: 像是醉了，不过好像醒了。
1: 怎么会醒？昨晚不是也喝趴下了？那你们聊什么了？
0: 维尼哥，你想聊什么？
2: 你和我的事，在葬礼上，我爸却跟特尼哥聊了你的。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

0: 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大厦
1: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19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凤阳郎象迷谷晴转多云，16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9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19到29度。山南多云，8到25度。和田市多云转晴，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一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枪还带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们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母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喂，咋的了？
1: 人跑了。
0: 怎么跑的？这是
1: 暴动。
0: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2: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自称是黑土地上的宅男老丁，在春播季节里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0: 对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啊。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了。
1: 1米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呀，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2: 呼兰河边的这片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要在短短20多天的春耕里全部种上庄稼，对于老丁来说每年都是发愁的事儿。
1: 走，小心别穿头啊。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呀，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自己开始这个发展品种之后呢，又找回来就是小时候吃大米饭那种感觉，就是不吃菜都能把饭吃饱，所以说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2: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1: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完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

剃苗的人就是遭罪了，天冷也不好走，路上还滑。最长的时间我曾经一个多月没出去过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开始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理，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又停了呢，咋的了？
1: 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插吧。
2: 插秧机坏掉，断了老丁80%的劳力，这对于正在跟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眼前的东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1: 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3: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1: 春天特别干，遇上那个风天的时候，这苗它自己都风干，必须就是找人也得把这个秧苗插到地里去。

0: 工了，终于这点活干完了，走了，收工了。
1: 春耕农忙时期，家家都在干活，人手不好找。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2: 你上去打一下看看，不喷油，不喷油，锅里沏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插呢？
3: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4: 还是油路出问题？
3: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的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的。
2: 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寒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邻，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长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势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

0: 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吧，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2: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0: 我妈83了，干那活不止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急忙给她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妹给钱都让我花。

0: 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地产农家肥。
0: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了。这样的活动在当地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1: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得多，一车3-4千斤都得卖10多车吧。
2: 我看看算没算出多少钱？多少钱？
1: 83公斤，这还得一秤，足了。
2: 啊，那一会儿装车。
0: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6个呢，哥俩姐4个。
1: 我是姐和妹堆当中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

0: 了，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的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家。
1: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2: 十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普通食材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场。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儿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手不能直溜的，就这么的勾勾的这么的，去你看它圈子，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起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它倒班。一条龙的，这边和出面，这边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往出搅搅着粉了。
2: 纯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房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京东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1: 这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估计两斤，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踩。

0: 就是踩十个位置，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十不十肉吗？
1: 十肉了。
0: 十肉了，再摆下汤。

0: 来，这个这个，哎。
1: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

0: 事的新鲜和脆嫩。
1: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
2: 买吧，
1: 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咦，这小老太太真帅。
2: 不用系扣，
1: 系
2: 了啊，这么长，
1: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3: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他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他们赶紧睡觉。
0: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1: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往往就说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九月初吧，就快了到一年一周年了，我老爹没老揍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十点半以后我妈还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抓贼。哪有贼呀，农村可好了。
0: 一餐简单的饭食，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3: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4: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不带说有钱的。
3: 孝敬老人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4: 赶明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3: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0: 村口的母亲安静地度日，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

0: 是两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是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人家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个时候跟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哇不对啊，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你再宽一点，工资打开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二嫂嫂别打拍子。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俊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

0: 那要需要正式申领，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极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易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

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就是哩哩哩哩，

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

我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Thank you.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1: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
2: 小琴，小琴，
3: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4: 俺这就来。
3: 大脚，秀秀做磨呢，不叫他干活吗？
5: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3: 你两个先吃啊，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

0: 哎呦，秀秀啊，哦，你肚子沉，别起起蹲蹲的。
1: 娘，俺这都七八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丹参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
0: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1: 娘，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
0: 娘给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哎，
1: 你慢点啊。哎，哎。
0: 赶紧吃！哎呦，慢点啊！哎，
2: 快吃饭！
1: 吃好了。哎，
2: 今天的粥可稠了。
1: 对，
2: 哎，你也帮不上忙。
1: 你累不？
2: 不累。来，歇着，别动啊！

0: 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该再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是
2: 姐，孟婶，
1: 孟总，
0: 哎，
2: 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0: 这个怪好，吃吃吃，哎，吃啊！咋了，秀？
2: 凤婶，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咱流血了，姐！
0: 你看，
3: 哎，秀，没事。
2: 哎呦，
3: 没事，秀。
2: 哎呦。叫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4: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5: 杀鸡？
0: 哦，
5: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
0: 哦，
5: 对对对，补补，这补有什么用？大家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
2: 你说俺早干啥去了？俺早该顾着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大娇啊，叫他把那药给喝了。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好、哦。

0: 修，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呀，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长病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封家遭罪啊？
0: 俺就说这老封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风儿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1: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拿着扫过去。
2: 素素，拿来。
0: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啊？
2: 俺给的他就能要。

0: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
1: 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钱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娇一个呢，大娇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娇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
0: 娘喂你，娘喂你来。
2: 娘，
0: 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2: 表哥，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哎，对，
0: 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3: 好，放鸡窝。
4: 哎，
3: 来，
2: 咱不能要。
4: 哎呀，
0: 为啥不能要啊？你生来生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生垮了。
2: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0: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4: 姐，你别怪你姐夫，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笑笑，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姐啊。
0: 二叔，哎，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3: 谢谢。
0: 咋样？不太好啊。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5: 大娇，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大脚，俺已经好多了。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的。
1: 吃点东西吧，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
0: 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俺的娘啊，吓死俺了，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1: 婶子，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0: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2: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1: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2: 哦，俺也没啥文化，俺给他取了个名，叫磕了。
3: 磕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1: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2: 那太好了，你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0: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的。
2: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1: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
2: 哎呀哥，啊，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0: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0: 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1: 俺看你为了钟家生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神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生说了是好神，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种参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参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不许再谢谢俺。上前头看看去，
1: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参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参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了这个儿子。哎
2: 呀，柯了，又在秀恩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儿子，来，爹抱。
1: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3: 一则是

0: 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1: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0: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1: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儿，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0: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
2: 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
0: 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1: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半空了。
0: 真的假的？
1: 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0: 华票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搞救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1: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
0: 儿。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1: 俺也没功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0: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嗯，俺现在账捋得可明白了。嗯，
1: 行，你捋账。
3: 来，
4: 叔叔来了。
3: 哎，娘，我来了。
5: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2: 哎，好。
4: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2: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6: 歇会儿，哎。
7: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8: 可是，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6: 哎，
8: 你看看，饭也吃了，活也干了，
9: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4: 听见了？奶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0: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1: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
12: 哎，
11: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2: 哎，
3: 哎呦，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3: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4: 王二叔，放肆媳妇死了。
7: 啊，我
11: 咋死的？
14: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4: 哎呦，上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地瓜两掺粉呢。
3: 不会是被灾民抢走了吧？
4: 不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着啊？那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
14: 别着急，别着急啊！
3: 娘，你看着佳明啊，哎，去看看。
4: 好好，那是婶子，咋饿死了呢？哎呦，
9: 别急别急啊，
4: 什么事啊这是？

0: 怎么回事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1: 俺刚才问梅妹儿了，你不是送来小饭台粮食吗？这娘俩不好吃

0: 劲儿啊！
1: 爹，
2: 你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恶的，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博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他过去给谁家做个儿子。
0: 俺们要，
1: 爹。
3: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2: 那就盖上吧。

0: 佳明呢？
1: 睡了。
2: 你少算计，这都是你们欠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穷你们家。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哎，
5: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但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很不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5: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5: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5: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5: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哎，睡了。嗯，
5: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教不好。俺告诉你没味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2: 俺不学，俺也和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5: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2: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他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回来见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哦，你们别费心了。

0: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1: 吃。
0: 吃就行。
1: 哎呦哇！
0: 看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2: 这是什么呀？啊？
3: 妈妈问的四个字。
2: 大脚。
0: 啊？文典，魏文典，
4: 铁头，文典，
0: 走走走，铁头，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大脚，哎，
4: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啊？
0: 这是俺儿子，
4: 你的儿子啊，你都当爹了，
0: 叫叔叔。
3: 叔叔好。
4: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5: 哦，大家好，
6: 大家好，哎，
4: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7: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4: 是。
2: 回家看了没？
4: 还没呢。
2: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4: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玩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瓜，哎，
7: 拉瓜，
4: 你也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0: 俺去，
4: 你必须去，
0: 必须去。
8: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股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9: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赛人咋都没赢了？
10: 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4: 苏苏，
10: 你咋回来了？
4: 俺回来了，你好吗？
10: 俺挺好的。
4: 小贾、新明，哎，进来吧。
11: 好嘞。
4: 嫂子不在家吗？
10: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4: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
10: 嗯，
4: 只说是去浇地。
10: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道。
4: 没看见？那
12: 老师啊，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
13: 就是我们应该叫嫂子啊。
4: 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10: 叫俺苏苏姐吧。
13: 行，姐啊。
4: 姐，进屋。哎，
14: 是文典回来了吗？
10: 嫂子，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4: 嫂子。哎呀，
10: 文典呢？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15: 少爷，
4: 小青。
15: 哎，
10: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4: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天津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10: 是，壮实了，壮实了。
4: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啊，没遇到啥事儿吧？
2: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4: 嫂子，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明。啊，这是俺嫂子。
0: 嫂子，
13: 嫂子好。哎，
2: 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4: 没呢。
2: 小青，哎，快快快，
15: 这就去
2: 屋里头坐啊。哎，小琴呐，
4: 进屋。哎，

0: 睡觉。
1: 爹，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卖药材还是赚了点钱。龙宫赚了四个大洋，还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0: 哎呀，媳妇儿啊，你
2: 看看，这几年秀秀送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1: 没有，
2: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十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来。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0: 就是啊，大脚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3: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4: 饱了，饱了，嫂子。
3: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4: 嫂子，
3: 哎，
4: 俺走了。
3: 你上哪儿去啊？
4: 俺去玩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3: 这夏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4: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您。小贾、金明，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5: 行，哎，
6: 好嘞。
5: 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6: 啊，先走了。
3: 哎，来啊。
4: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
3: 哎，
4: 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3: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4: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3: 能多回来两趟啊？
4: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3: 慢点啊。
4: 好嘞。
3: 咋就不能在家住？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7: 文典，
3: 嫂子，俺干啥去？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7: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
3: 哎呀，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7: 俺现在去不合适。
3: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呀。
7: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3: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7: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吗？
3: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7: 行。
8: 有人吗？
3: 有人吗？

0: 开开门，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1: 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0: 大娘，你放放善心，大娘，俺娃是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大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 你等着哈。急呗急呗急，
2: 别急别急别急，
1: 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2: 喝完了再来，喝完
1: 有你的，你等着等着，来来来，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喝喝你的，有了真是的。
2: 哎呦，爹爹爹，
3: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4: 再给人
5: 吃点东西。
2: 行了行了，
3: 走。
1: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货，俺也得活人呢。
3: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6: 哎，大姐，等等。
3: 你那个娃不要了？
7: 来，跟着娘走。
0: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2: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0: 俺就是为了饿了，又不回来找您，就留下吧。
7: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3: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7: 咱就管这一回。
3: 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哎
3: 呦，快快快快快快！
1: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锁门子，你还把俺吓回了！
2: 别别别，
0: 吃的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2: 没有吃的，
0: 俺没少吃的。
7: 咋了，柱子？姑姑要咋了？
8: 这不是他媳妇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姑姑要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7: 来，
8: 嗯，
7: 来，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9: 挺好的。
7: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9: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7: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0: 姐。
7: 喂，
10: 姐夫。
8: 哎，
7: 你咋来了？
10: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7: 家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0: 啊，吃过了。
7: 你坐会儿。
10: 啊，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姑姑要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姑姑要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姑姑要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
7: 这姑姑要媳妇没了，咱也不喊人帮忙呢。
11: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7: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0: 俺就是想给你拉拉呱。
11: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7: 咋了？跟姐说说。
4: 其实也没啥事，还不想说。
7: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10: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7: 我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4: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7: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4: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7: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4: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

0: 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
1: 俺这心里就乱了。
2: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0: 那再试试
2: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3: 哥走，在屋吧。
2: 咋了这是？
3: 哥，嫂子。
4: 咋了？
5: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啊，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2: 开会
5: 啊。
6: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顽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0: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5: 啊，都成这样了啊。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7: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6: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7: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了，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6: 所以为了防卫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啊，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
8: 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7: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9: 文典，
6: 嗯，
9: 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6: 大家，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0: 还有啊，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6: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2: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
6: 谢谢。
10: 哇，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11: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呢，能买3-4亩好地的家，花的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10: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11: 俺出的最多，
10: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

0: 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让道走。你懂吗？我苗苗啊！
1: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2: 咱们这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1: 你担心俺？
2: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1: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2: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1: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2: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1: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苏苏，
1: 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0: 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1: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0: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1: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0: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1: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0: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
2: 睡了。
1: 睡了。
2: 还真让你说对了，文文点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3: 俺心里也没谱，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涨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2: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3: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
4: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0: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4: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呢，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

0: 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儿啊，到时候啊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1: 俺写好你的匾额，俺没粮。
0: 咋能没粮呢？
1: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搬空了呀。
0: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1: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跟我看。
2: 咦，打不进去啊？咋了？
3: 快断对儿了。
2: 咋吃的那么快？
3: 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啊。
2: 还没走？
3: 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4: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
2: 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3: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3: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2: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啊？
3: 我出的这也成。我。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你干什么？我把字儿。俺那些牺牲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呀你！

0: 俺家门口来交银招子印啊！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1: 你取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还俺。
0: 俺这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叫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走走走，进屋，哐子给你熬了小米粥。
2: 俺不喝。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2: 你干啥？
0: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来来来，
3: 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财主们开。
2: 文典哥，
4: 素素姐来了，
5: 少爷，
3: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哎，再周密一下计划。哎，你俩咋来了？
2: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4: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3: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啊，给俺吧。
4: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嗯，哎，
3: 让俺走吧。

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俺真是让你拿着几寸了、啊、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0: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儿。啊，对了，文鼎哥，
2: 嗯，
0: 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2: 没粮了？
0: 啊，
2: 俺嫂子说的。
0: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啊，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但是孙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啊？
2: 俺回家看看。
0: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0: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

0: 有自个儿看吧，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可不吗？这些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 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
1: 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嫂子，您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
0: 唯独没帮自己家做的事，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呐！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
1: 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哎。
0: 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1: 啊，好。
2: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嘿，手不要了啊！俺跟你说，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雪葫芦了。啊，行，你去忙吧。哎。嗯，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秋，银子，
1: 哎，秀爱，
0: 慢着点，
1: 咋了？
0: 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
0: 啊，
1: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0: 哪样？
1: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

0: 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1: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0: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1: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2: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2: 怎么样，
3: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2: 铁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2: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
1: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2: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5: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6: 停停停停停！
7: 不要啊！
5: 都有啊，都有！别急啊，都有！
6: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8: 大奶奶，出事了！
1: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
3: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嗯，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1: 你个小机灵鬼的。
9: 看
10: 看啊，有我做好记号，这边放粮，这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11: 好好好，
10: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11: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粮。
1: 停车，停车！
8: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1: 慢着点啊。
12: 这俩孩子都活了，
13: 宗叔快跪下，
12: 宗叔
13: 快
12: 谢谢恩人，
13: 你看
1: 来再给你们尝一口，
13: 不是来我们领到粮食了，
1: 来
13: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1: 跟着娘好好的啊，锁住，
13: 哭了啊，来
1: 不哭了，
14: 谢谢，
1: 不过去了，咱回吧，
8: 咱这就回啊，
1: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8: 哎，
1: 真是能做主了。
10: 那边要煮好的粥，来这边，大爷，
15: 二哥，
10: 怎么样？
15: 反正挺多的，
10: 多少人？
15: 几百号人吧？
10: 这么多人啊！啊，白急白急啊！来，慢点，
15: 好嘞，
10: 来来来，
8: 哎，排好队，排好队。
16: 哎呀，爹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17: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16: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7: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

0: 这不是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1: 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给上面汇报，带人来抓。谁让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再不公对了，可就黄的走了。
2: 明白，
3: 大哥。
0: 您放心，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都给我盯好了。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了。
4: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没买了鸡肉你。
0: 这老头儿，这回你让俺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 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氏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这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
4: 环练局的局长，一知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这是个好事啊，爹！哎呦，爹，我太高兴了。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说说。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0: 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你赶紧坐下，先听俺说。哎，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您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
5: 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哎，姐，哎，
6: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先熬粥，是又生火又能把粥熬的稀烂。
5: 嫂子，哎，
7: 大脚呢？
5: 没见到，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6: 大脚还没回来啊？
4: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这兄长说了，说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呀，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 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做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呢。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笑>
0: 你不看报啊？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呢？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得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 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抬担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顿子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呢，俺得收回来。
4: 对。

0: 你想升官儿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1: 哎，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嘛。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

0: 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1: 走，我想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2: 你呢？
3: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
1: 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2: 你注意安全。
1: 走。
2: 那两个注意安全。
1: 走走走，
2: 快走。俺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乎一声？
4: 哪来得及啊，等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
5: 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2: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4: 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2: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4: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劝，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6: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1: 嫂子，嫂子，嫂子，
6: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6: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1: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6: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6: 这吗？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7: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的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8: 费佐氏也放粮了？
9: 宁大哥，
10: 宁大哥，哎呀，正好，可心也在。
7: 你坐坐，
10: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三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8: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俺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0: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劲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啊、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为你再喝点水，得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啊。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劲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7: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
10: 哎呦，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7: 回家等着吧。哎，
8: 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11: 这都扯了吧。
7: 玉儿，
1: 哎，
7: 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为你试问。
1: 大哥无需多言，
8: 走
1: 回来。
7: 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的已经疯了。

0: 要浪费子弹。
1: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还找人护着吗？
0: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1: 是，
0: 散了，
1: 你们几个赶紧走。
2: 好，
3: 大哥，帮你着。
0: 妹夫来了，
4: 哥，
0: 来来来，过来坐。
4: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0: 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儿啊？
4: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0: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4: 哥，听俺一句，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
5: 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
4: 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0: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着瞎吵什么？是不是你费文点了一下？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怕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4: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那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0: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点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4: 哥，你听俺一句，
0: 回去吧。
6: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6: 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0: 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对吧？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6: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0: 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6: 俺咋会害了他？
0: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4: 哥，就不是那意思。

0: 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点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的正道去吧。
1: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儿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宁学祥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祥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2: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1: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 可是咱们天牛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3: 姐，咱再去劝劝呗。
4: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3: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
1: 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5: 苏苏，
1: 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对呀、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5: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6: 嗯，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5: 老师，老师。
1: 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这个李金玉脑筋够留缝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7: 铁头说的对，小贾心明，
1: 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5: 好，
1: 嗯，
7: 蓝
1: 想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哦，大家，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
8: 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嗨，
9: 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8: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5: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1: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8: 爹。
5: 听说了吗？听说了，那个宋代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把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
8: 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5: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
8: 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
5: 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所以俺想，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8: 装啥？还用装吗？还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5: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8: 爹给你们买点儿是想白买了。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着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俺拿枪顶俺妹子头啊？狠人啊！你真是俺的狠人，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护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俩妹子？ 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

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回去。
0: 嗯，
1: 晚点。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让宁可见，结果发现屯林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
2: 阿娇，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1: 好，
0: 走吧。
3: 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4: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3: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哥可劲儿也装得差不多了。
5: 快，
3: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去，跟哥拉拉管。
5: 爹，好了啊，全都好了。
3: 好了，

0: 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倒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充当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二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无罪，没事他给你胡扯。
2: 可见，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1: 二叔，
0: 这啥车呀？ 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呢，还怕他灾民呢？林少爷，哎，雷正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擅自伤害谁的性命。林少爷，有完没完？你别跟踪。
3: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
4: 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3: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
1: 雪蕊，你听见了？
4: 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俺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
3: 可见俺整不了他。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 放开！你可劲！
0: 快抱住他！
3: 放开！你可劲！放开！
0: 快！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1: 哎，咋了？
2: 你有学校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回脸游街？
3: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啊！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8: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8: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东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变？
11: 老哥，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9: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样吗？
12: 啊，必须要用的。
3: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只要咱不放弃，
3: 走，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哥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这个亲家。关门关门。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
2: 门风破浪，我呀领航，
3: 自在启航，胜者为王。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文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
4: 最后一步别着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

0: 志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带来的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天呢是对战接力2.0海选赛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这是晋级到对战接力半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最后一张门票了。所以说每一支战队都要竭尽全力完成比赛，看一看谁能拿到这最后一份名额。首先来看一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1: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0: 好，我身后的4支战队现在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备赛情况。首先，我们认识到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大家看到我们是一支非常年轻、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战队。当然，我们这个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冲关选手。今天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好，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3: 乘风破浪，博雅领航。
2: 好，加油！啊，
0: 博雅领航的乘风破浪的橙色战队，希望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4: 绿色战队呢总是出其不意，可能一开始看我们新人居多，但是我们在曾经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其不意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进入到半决赛的队伍。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绿色战队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绿队同心，赛场无敌。
0: 好，加油。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5: 是的，我身后呢就是今天集结完毕的黄色战队的队员。要问冲关哪家强？
0: 哪家强？
5: 黄色战队美名扬。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冲关王武继凤来打个招呼。相信这样的灵魂人物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定能够让我这支队伍突出重围，第一个拿到入场券的门票。
0: 奔着半决赛去的。
5: 是的，
0: 由刘阳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6: 是的，大家好，我是刘阳波。今天呢，我是在本年度第一次来向前冲，那么第一次来就担任了队长，而且是我们紫队的队长，所以呢，此刻我是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我想问我的队员，你们开不开心？兴不兴奋？今天呢，我们紫队相当的厉害啊，因为在8名选手当中，有6名是大家非常熟悉、实力非常强劲的冲关王，那么还有2位新人，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俗，所以我今天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6: 哇，太棒了！那么我们紫队的口号是：
3: 紫队起航，胜者为王，
6: 加油！
0: 气势汹汹，看出来了。同时呢，也是紫队是今天4支战队里面冲关王最多的一支战队。今天是海选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将会非常激烈，进入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海选赛的最后一场，那同样每队8名队员将会分成2组，分别角逐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比拼。40战队的出场顺序呢，是由4位队长抽签产生。首先出场的是由阿雅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
2: 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一起出发。
0: 朝气蓬勃的橙色战队，此时此刻正在向我们走来。今天比赛呢注定会压力比较大，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阿雅介绍一下你的排兵布阵。
2: 对，关于这一次的排兵布阵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啊，怎么样才能布置得更加的科学。这一次我们趣味赛道并没有拿出我们的最佳实力，我们把主要的实力啊留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哦，
0: 明白了，就是趣味赛道随便跑一跑，把精兵强将留在了这个竞技赛道，对吗？
2: 也不能说随便跑一跑，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出最佳的阵容，但是我们目前我们4个队员也是非常棒的，是一个新老结合。首先呢，咱们第一关啊派出的是我们的开若彤啊，因为我们希望开个好头，所以他之前呢是有冲关经验的，是比较把稳的。那么4、5关呢，我们。

0: 是派出了曾经两次登顶的杨倩茹啊，非常有实力。哎呀，我觉得也可以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去搏一搏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那这个今天别忘了，这是海选的最后一场了，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到半决赛的机会了。今天成了，咱们半决赛还可以继续的跟各位高手一决高下。
0: 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橙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各位队员各就位。请问橙队一二冠的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橙队三冠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冠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冠的首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康瑞彤，加油！哎呦，出师不利，
0: 把握好节奏啊，不要着急。
1: 就是队长是信心满满，想把今天的所有的筹码放在竞技赛道上。
0: 是的，所以咱们首次出场的选手啊，也不要太有压力啊。
1: 那按照你的排兵布阵啊，趣味赛道放过，竞技赛道即便拿了第一，如果单人的终极对决的话，你会选择谁呢？
0: 这是一个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吧，我很期待。好，接下来接力腕带传给了三冠首将李红。你们两位啊，能看得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经验，尤其是进入半决赛最后一场的角逐的这样激烈的比赛情况下，心里还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0: 不错不错，李红虽然是新人啊，但是节奏把握得很好。阿斌，你看到了吗？咱们这个战队主打的就是一个稳。
1: 哎呦，就现在不能稳了，现在不能稳，得分什么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常规赛的时候稳。哎呀，这一下没抢到，
0: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
1: 杨倩茹可惜了，时间定格在1分16秒99。接下来呢，在趣味赛道还有一次的复活权，等一下我们看看队长会如何角逐。杨倩茹呢，应该说老将了，即便有两次登顶的经验，但是面对这样焦灼的比赛，也会紧张还是失误，对吧？
0: 对，还是有一点压力。
1: 那么在趣味赛道各有一次的复活权，可以使用吗？
0: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决定还是给他一次机会，
1: 好，
0: 让他去复活，看看他怎么想。
1: 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比拼继续。1分22秒，还好前面没有耽误太长时间。杨倩茹现在呢，依然是回到了落水的第五关。好，倒脚。
0: 好，倩茹，稳定好节奏啊，非常棒，非常棒。那只要心态调节好了，其实他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好，抓紧机会，来。抓住，哟！
1: 刚才呢，能看得出来，明显的是在抢时间，为自己刚才的那一次瑕疵而感到遗憾。但这一下呢，好像又面临到了窘境。
0: 是的，倩茹，坚持住啊！好，走。
1: 还好，顺利的躲过了。
0: 很棒，很棒。
1: 接下来传给六七关的佳姐，传到她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全力冲刺了。我们在终点等你。
0: 佳姐加油，
1: 非常好，闯关的速度啊，状态姿态都让我感到很满意。2分32秒，
0: 对，抓住好时机，
1: 可以往前上一点抢时间。好，起身跨步，
0: 等会儿可以等到，对，稳住节奏冲。好，
1: 前有喷泉，后有横杠，看你怎么选择了。
0: 太棒了，
1: 时间定格2分55秒07，就是趣味赛道半程的时间。
0: 你看佳杰浑身湿透啊，来说说刚才的感受。
5: 本来今天不想叫水了，但是跟叫水的差不多。
1: 佳杰有点着急了，我发现看到自己对用时比较

0: 对队友也其实挺满意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1: 啊，情商很高，
2: 说的太棒了。
1: 好嘞，趁着这个状态，比赛继续了，好不好？好，请做准备，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我们佳杰今天也是第一次冲关啊，虽然说是个新人，但是他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很好啊。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平常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有很多让我们没想到的这种比赛的经验，在关卡上的那种从容，只有从容了，放松心态了，才能提起速度。现在呢又接力给了四五关的首将杨倩茹，看一看回程应该是有经验了吧。
2: 是的，倩茹，我们吸取刚才的经验和教训啊，
1: 对，
2: 这次一定要稳住。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欲速则不达，越着急反而越容易乱。
1: 是，但是现在看这个总体时间上来讲呢，横向对比其他的对战接力海选场次的话，时间上已然在确切到不太占优势了。但毕竟你们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
2: 对，就像刚才佳杰说的那样，挑战的是自己。
1: 四分钟，
2: 好。
1: 李红这儿呢，我们求的是稳，他这儿呢，因为是新人选手，不要求太快的速度。
2: 对，我觉得他们能够站到这个赛道上，感受过了，完成了就很棒了。
1: 看守彤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 从这个去程和返程的动作来看比较稳。
2: 对，好，我们看好时机。其实这个跨度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是的，我认为从这个队员的准备姿，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
1: 很遗憾橙色战队已经没有了复活的机会，所以说橙色战队以4分39秒15的时间定位完赛，告别了趣味赛道。我们期待你们在竞技赛道再有好的表现吧。
2: 好，
1: 对战接力，接下来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3: 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向起点出发。
4: 我被你们的口号逗笑了。
3: 为什么？
4: 什么叫绿色战队拾起我们的勇气？你们勇气丢了吗？之前
3: 是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橙色战队的表现之后，他们落水了，所以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呢，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忐忑，有一点惶恐的。
1: 哦，看人家就开始惶恐。
3: 是的，因为在趣味赛道呢，我们派出的四位队员当中，有三位都是新人，所以他们在后场区观赛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赛道似乎比想象当中要难，所以内心就有一点恐惧。但是我相信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是可以化恐惧为力量的，可不可以？
5: 可以。
1: 好嘞，期待你们比拼的精彩。来，绿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绿队一二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请问绿队三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绿队四五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7: 3, 2, 1, GO！
3: 好，率先出发的不得了，我们一二关的首将叫做沸羊羊。哎，往旁边，往旁边，快！
1: 对，你刚说完他不得了，他还想听听下边说啥，就晃了个神儿，
3: 吓我一大跳啊！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够熟悉。上了赛道腿千万不能打软。
1: 在比赛当中，各大赛事当中啊，你看教练对于每一位队员有充分的了解。
3: 是。
1: 比方说，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鼓励他、表扬他，他可能到赛场上越来越好；有的队员呢，你需要鞭策他。
3: 说的没错。
1: 哎，
3: 我们绿色战队呢，很多都是新人，所以我觉得需要鼓励和帮助。比如说，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
3: 沸羊羊，准备，准备走，后面接应他，拉住他。好的，
1: 李新平49秒。各位队员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接力比赛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起到这个队友互相帮忙的作用。
3: 没错，
1: 我们是允许衔接的，接力赛嘛，就衔接的时候你允许拉他一把呀，对吧，帮他个忙啊，都是可以的。
3: 是的，我们四个人跑一条赛道，我们的力量

0: 的速度是要大于一个人的。
1: 最厉害的比赛就是四个人看着好像一个人。
0: 是的，四人合一。
1: 哎。
0: 好，加油啊，往上的时候走过去。
1: 于若欣，你看这一下的接力就非常好，如果没有于若欣拉他一把，很有可能出现瑕疵了，一分半钟。

0: 好的，现在来到四五关的是于若欣。于若欣是一名医学生。哦，
1: 怪不得他的专业就决定了他的团队配合能力会特别好。
0: 哎，说的没错，
1: 对吧？你见过哪位医生是自己进手术室的？
0: 好，非常好，胆子很大，很接很大，很接很大，很接他。哎呀，
1: 很遗憾。我们看一下于若欣在衔接过程当中2分01秒47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落水的情况，那不过呢关系不大，这个绿色战队还有一次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其实啊，怕就怕这样，接力腕带马上就要传出去了，出现了落水，这样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啊，
0: 非常可惜。其实我们已经无限接近最后的关卡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我的队员于若欣，能不能够重新拾起信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拾起信心来，准备好了吗？给我一个示意，可以。好，
1: 还好，落水对他影响不大，从他的这个表情笑容来看，是吧？来。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0: 稳一点。
1: 2分05秒，时间还好啊。
0: 稳一点，我们在趣味赛道先完赛，先拥有一个成绩。
1: 然后呢，六七关的首将啊，男孩子胡超武，你要接他一下。
0: 是的。好。你看刚刚李新平和于若欣在比赛当中呢，就是互帮互助，
1: 人家配合的多好啊，因为他是学医的呀，对吧？
0: 懂得团队协作。哎，
1: 看出来今天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在乎程度了，现在出场两支队伍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子涵的队伍也是使用了一次复活权之后依然没有完赛。
0: 是的，虽然在趣味赛道我们没有取得成绩，但是我相信因为主力队员我们更多的放在了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竞技赛道。
1: 很佩服你用一句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心真大。没关系，这个竞技赛道见，好不好？
0: 好嘞。
1: 好，一会儿见。对战接力比拼继续，接下来是由波波带领的紫色战队。
2: 那么我们在出发之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我们的口号是紫队
3: 起航，胜者为王。
2: 哦耶，好，全体起立。
1: 从喊口号能看出来队长信心十足，这个口号喊得不齐都不行。也确实是人家紫色战队呢有这个底气，对吧？哥哥王振阳，这都是老将。
2: 对，有3个冲关王在我们第一组就上场了。我们其实今天我特别的有信心，也特别的骄傲。哎呀，第一次来当队长，我的天，实力就这么强劲。6个冲关王在我的队呀，还有2个新人也是特别的厉害。
1: 就今天大家都在盯着紫色战队，
2: 对，
1: 看一看王振阳哥哥所在的战队究竟能不能凭着最后一张门票冲进半决赛。
2: 是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双赢，就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同时我们的真的目标是拿第一。你们有没有信心？对，但是队长要跟你们交代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要总结一下前面两队他们失误的一些的经验，不要在我们队身上出现。同时，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保持平常心，保持一颗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赛道。每一次比拼，每一次站在赛道前都是第一次，好不好？同时，我们要以快乐的状态拼尽全力，好不好？
1: 紫色战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加油！
1: 紫色战队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1、2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紫队3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4、5关首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6、7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0: 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2、1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紫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紫队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2、1 ，Go！
2: 加油，
0: 格格。
2: 一二关是我们的格格，他是一位老冲关王了，非常的厉害。安排在第一、第二关，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第二关讲究的是速度和他的胆量，还有对赛道的熟悉度，我们的格格都完全具备。
0: 老牌悍将了，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漂亮！
2: 但是一定要稳，一定要稳中求快，小心，等一等。
0: 没关系，对于这个赛场，对于今天来的比赛场地，他这些年啊，每一年都会来几次，所以特别熟悉了。但是呢，还是这样认真的面对比赛，我觉得很不容易。好，准备。
2: 好。
0: 时间过去43秒，现在接力万代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
2: 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是我们的一位新人，但是这位新人也非常的厉害，他的身高啊、臂长都非常适合我们的第三关。
0: 哎呀呀呀呀呀！
2: 稳住，稳住，
0: 稳住，稳住，稳住！
2: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赶快趁
0: 但是，哎呦，很遗憾。时间定额在1分12秒44，我们紫色战队还有一次复活权。其实啊，无力挽回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手，这样反而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2: 没错，我觉得要放下包袱，不要有压力，轻装上阵。此时此刻，我想对我们第三道的杨一帆说啊，不要紧张，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0: 对，请问复活守将杨一帆准备好了吗？队长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2: 加油！杨一帆报警，不要紧张。
0: 其实比他还紧张的是汪振阳，对吧？因为按照常规比赛来看的话，第三关落水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2: 对，毕竟杨一帆是第一次来冲关，今天我们对他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0: 按照赛制呢，是不可以走上面的。好，王振阳一把把他拉上来，时间过去1分45秒。跑得非常快。很稳啊。
2: 让我想到一首歌，这是飞一样的感觉。
0: 传递给六七关守将邵华贝。速度非常快啊！

0: 间定格在2分29秒34，怎么样，华为感觉？
1: 我感觉我这一关还好。
2: 你这个还好？
1: 太可以了，只要速度快。
2: 此时此刻想对其他队员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返程。
1: 我觉得冲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不要有压力。
0: 好，那现在准备返程好吧？
2: 好的，加油了。
0: 张华为，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比拼，继续。还好，就是后面两个关卡呀，秀一赛道对男生来说，
2: 相对简单一些。
0: 对，体力的消耗呢会没那么大。
2: 对。啊。
0: 不过提醒一下波波，此队呢刚才三关守将在第二次踏上赛道的时候，杨一帆出现了从赛道上面走过去的动作。我们来看一看评委会裁判组会怎么样判罚，我们等结果。
2: 好，现在继续是汪振阳，他我很放心。
0: 好，3分10秒，急转弯再次传递给了三关守将杨一帆。一帆一定要记住，从下面走，刚才从上面走属于违规。

0: 对动作。
1: 我想经历了刚才那一幕，此时此刻对于杨一帆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是的，
1: 对，
0: 已经历练过两次了，在第三关上。
1: 没关系，杨一帆勇敢的找准时机，勇敢的迈出去。
0: 王振阳一直在比划着什么，再一次出现了犯规动作。紫色战队杨一帆两次犯规，弃城和返城都走在了赛道关卡上面。
1: 好，现在格格。
0: 现在呢，王振阳也是跑去裁判席，在干预十位裁判。没关系，我们不会受他影响。
1: 我们的老冲关王格格此时在返回的赛道上，只要他能够稳稳的。
0: 很明显，格格想抢一下时间。
1: 好，看看能不能在稳的基础上加上速度。好，加油，跑起来，向我冲过来！
0: 好，格格4分24秒79，这是趣味赛道紫色战队的成绩，也是今天的比赛第一个有效成绩。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是5分04秒79。先别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第三关弃城和返城的杨一帆出现了在赛道上面走的情况。哎呀，这样来讲呢，会降低比赛难度，显然是违规动作。那刚才呢，裁判组给出了判罚，单次罚时20�秒，两次罚时为40秒，所以加上罚时，最后的成绩5分04秒79。
1: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我的队员们打气啊！有刚才的所有的表现，我觉得大家都拼尽了全力，而且在自己的这个赛道上也是战胜了自己。我觉得没有关系，今天那个失误呢，也是给接下来的队员提个醒儿。
0: 而且这也是这个趣味赛道第一个有效成绩。
1: 对对，
0: 好了，来吧，期待你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表现。谢谢。

0: 预赛道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由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1: 好，我们金光闪闪、活力四射的黄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亲爱的队员们，请起立，跟着我向胜利出发，走着。
0: 哎呀，精气神很足啊！现在也是看出来了，前面唯一的一个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1: 是的，成绩一般般啦。
0: 我看得出来，黄色战队把重头戏也是放在了竞技赛道上面。为什么呢？一开场的时候看到五级凤，但是现在趣味赛道没有，那可不就在竞技赛道上呗。
1: 跟大家这个报备一下，五级凤呢也是很遗憾，临时接到了一个家里重要电话，因为家里有事，要缺赛了，所以我们由新的队员把他的空缺给补上。
0: 我估计是他一看到前面5分钟的时间，一个有效时间，这还用我出马吗？我回去了，你们来吧。
1: 说实话，紫色战队呼声很高，但是只跑出了5分多钟。对于我们黄色战队的队员来说，机会来了，因为木桶效应是吧，整支队伍当中，你说你冲冠王多有什么用？如果说有一个掉链子的，那整个队成绩将掉下来。
0: 原来他们掉链子都是你期盼的。哎，
1: 不是我期盼的，我实话实说之名。
0: 来吧，跑进五分钟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好的，
0: 来吧，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 go 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黄队三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四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男人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队长接力，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了啊，金月桃。
0: 看得出来信心十足啊，出发点的时候把这个启动按钮拍的是啪啪作响啊。
1: 是的，金月桃啊，虽然第一次来，但平时有健身和跑步还有骑行，好不错啊。
0: 现在呢，你们盯紧的时间是5分04秒，

0: 只要跑进去，在趣味赛道拿下第一的话，后面就好办了。
1: 好的，王晨杰来了啊。好的，准备起来的时候走啊，起来的时候走。好，抱住，抱住，抱住。

0: 之前啊，去年有来登过顶，
1: 去年的新人王。
0: 是的，心态非常好，来了啊。陈慕琴去年是进过决赛的，所以今天也希望你带领我们的黄色战队啊。
1: 现在呢，场下的波波已经很紧张了。
0: 好的。
1: 因为毕竟5分04秒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好的。来了，交棒。好，注意重心。
1: 最后冲刺。

0: 这里走走走走，小心小心，保持平衡，这里不要等了，保持平衡啊。
1: 哎呦，刚才那一下其实可以抢一下的，没关系啊，稳点。
0: 走了，准备准备，走了走了，保持平衡，保持平衡，来，快快跑起来，快。
1: 好，那个1分57秒46，这是黄思兰队半程的去程成绩。很明显是追赶着5分04秒的成绩去的，对吧？
2: 对。
1: 你觉得能追上吗？
2: 能追上。
1: 就是趣味赛道，咱们如果领先了的话，会给所有队员在竞技赛道减轻很大的压力，对吧？
0: 是的，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新人王柴梦琴的表现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特别稳。
1: 加油了，
0: 加油了啊！
2: 准备好了，
1: 非常接力，比赛继续。
0: 好，走了。洪德志啊，洪德志，我们这一棒交给你。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他呢也是属于稳重型的。
1: 如果发挥的像去程一样稳定的话，毫无疑问，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将会是黄色战队。
0: 好，不能耽误太久，往前走，往前走，不用太久，耽误了有一些时间了啊。好，对了，好，来走，走，走，走，好的，来，我们这一棒，
1: 这个刀脚也是非常迅捷啊。来吧，
0: 好，来了啊，好，来，稳住，我抱一根踩一根啊，抱一根踩一根，来，先抱住一根再踩一根，再踩的你抱住那一根，走了，小心小心，好，稳住啊，
1: 好，不错，距离出发点越来越近了，
0: 好，准备准备准备，走了，小心，
1: 哎哎哎，还能通过臂力，
0: 这里没有处理好啊，这里着急了，
1: 遗憾，不过还有机会啊，还有一次复活权。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其实时间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啊。
1: 是的，
0: 我们半程现在比紫色战队还要快了30秒，所以柴梦琴别着急啊，踩一根抱一根，再踩着你抱着的这一根。
1: 显然他刚才的一次落水啊，自己有点不敢闯了。
0: 好，顺势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咱们就利用这个惯性甩在上面。好的，来，
1: 只要不是尽力而为就行。好，加油啊，也要尽力而为啊，
0: 加油啊，梦琴。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腿别软，好的，来最后一步接应一下，好的好的，加油，时间还来得及啊，
1: 没错，
0: 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时间还来得及啊，
2: 很遗憾，唯一的一次复活拳已经用过了。其实啊，露露，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赶上此队的5分04秒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所以在他落水的那一瞬间，我也一直不断的自责。作为队长，我在不停的催促。
2: 这个我觉得
0: 时间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嗯。所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加速、加速再加速。但是毕竟是新人，一着急可能就动作变形。
2: 自己也不要太自责，也不要给队员那么大的压力。毕竟这还只是上半场，后面还有竞技赛道的比拼。
0: 说的也是，
2: 是吧？
0: 比赛总得有输赢得失，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跑赢对手，在每一个关卡我的队员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虽败犹荣。
2: 好，请哈鲁队长带领黄色队备战竞技赛道。四支战队的比拼呢，在趣味赛道当

0: 上半场就告一段落。那上半场的三支队伍的成绩无效，只有一个紫色战队的有效时间是5分04秒79，所以说上半场趣味赛道紫色战队拔得头筹。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究竟花落谁家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没想到啊，没想到对战接力赛最后一场海选赛竟然这么焦灼。上半场趣味赛道的比拼只有一个有效成绩，那就是紫色队。如果下半场竞技赛道依然是他们拔得头筹的话，毫无疑问今天的最后一场晋级入场券将归紫色战队。如果是其他战队获得了下半场竞技赛道的第一名，我们还要进行今天的单人角逐赛的终极对决。下半场首先出场的是子涵带领的绿色战队。
1: 绿色战队的队员集合。真没想到我们居然是竞技赛道第一个出场的。
0: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我总结了一下，来我的队员们啊，在趣味赛道呢，我们的队员其实很勇敢，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和实力，所以来到竞技赛道，我要问问我身边的经理，因为他是我们四位队员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我们在竞技赛道有没有新的打算？
2: 我觉得紫色的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我们就稳稳的过。
0: 什么叫很强啊？紫色战队上半场的有效成绩是5分04秒。
1: 他说的是竞技赛道的队员哦，因为他们的冲关王者比较多，所以来到竞技赛道他们依然很有优势。但是我想和我的队员们说，我们不要害怕他们，我们第一个出场，忘记前面的趣味赛道，忘记紫色战队到底有多强，我们就好好闯，闯出自我。
0: 其实我也希望下半场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能够把时间尽量的缩短压缩，把压力给到后面的战队，尤其是紫色战队。
1: 是的，加油，
0: 来吧，绿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绿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问绿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率先出发的是王天宇，一学趣味赛道的前齿吧。
1: 是的，王天宇今年20岁。第一次来，平时呢很喜欢跑步运动。
0: 哎呀，今天的这个趣味赛道啊，简直是太有看头了，
1: 令人意外。
0: 哎，令人太意外了。
1: 是。
0: 大家，这也挺意外的。哎呦，我还以为他能靠臂力撑上来，时间定格在了22秒31。
1: 没有想到王天宇在第一关即将顺利通关的时候落水了。哎，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竞技赛道绿色战队出师不利。
1: 谁说不是呢？啊，我觉得第一关放了王天宇在，其实是想稳定军心的，开个好头。
0: 结果乱了阵脚。
1: 没关系，我们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来，王天宇再次回到赛道。
0: 来吧。哎，你看他落水还比较有水平，肩膀都没湿啊。
1: 来吧，天宇，接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复活了，所以必须顺利的通过一二关，好不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
1: 走，出发。
0: 王天宇，看一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再一次从起点出发，能不能顺利的通过一二零关？
1: 是的，刚刚非常可惜，其实第一关就差最后一步了，落点再高一点，往高处跳。哎。跳起来，抓住，好的，最后一步别着急，哎呦，
0: 很遗憾，绿色战队竞技赛道没能完赛，44秒74。

0: 我遗憾的通知你，今年的对战接力，你所带领的绿色战队与后续的比赛无缘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决赛吧，看决赛的表现好不好。决赛我相信一定有我熟悉的冲关王队友们，我们决赛相见。
0: 好的，再见。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韩露

0: 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1: 来，跟着我，来到我们竞技赛道的起点位置，我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状态非常好，来，请就位。看到没有？我们是三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组合。
0: 他们为什么离你那么远呢？
1: 离我这么远？
0: 对呀、
1: 他们在看赛道啊，来感受赛道啊。
0: 哦，原来如此。啊、
1: 亲爱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们，看好了吧？点点头。嗯，胸有成竹。
0: 好、不过多的影响你刚才给他们培养过的心态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黄色战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黄色战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问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徐雄伟率先出场。
1: 刚满18岁啊，说自己的优势是比较全面，喜欢篮球和健身，看小伙的体格就知道了，特别健壮。
0: 究竟竞技赛道能不能跟后面的队伍一决高下，就看这一轮你们的表现了。刚才呢已经淘汰了一支队伍。
1: 好，你看这个身姿是多么的矫健啊。
0: 矫健归矫健，但是缺乏了一点速度，好吧。哎，
1: 他是从下面抱住的，好神奇。好，都可以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各有各的过关法。好的。
0: 好，那在这个第二关卡呢回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来，接应接应啊，对战接力，一个战队的队员要互相帮助。
0: 三四关首将李志鹏，
1: 志鹏，志鹏也是今年来过战胜过我们的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第六关
0: 已经非常
1: 优秀了。哦，稳着点，稳着点，稳着点啊。
0: 志鹏很会在中间衔接的这个道路上抢时间。
1: 是的，压缩时间做得非常好。
0: 而且志鹏的臂力呢一看就是队伍里面比较占优势的。
1: 好，稳住啊，稳住，很好。接下来这一棒周子然。
0: 周子然能不能再抢一抢时间？
1: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子然，他的闯关臂力也比较好。来来，帮个忙，帮个忙，来调整一下。啊，我的妈呀！
0: 可以，哇，这么厉害吗？坚持在了赛道上，子然坚持住，我相信你能做到。
1: 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0: 漂亮，你做到了。
1: 好，来了啊。
0: 接下来接力腕带交给了黄色战队的七关首将，过了这一关啊，过了这一关王晨杰在等他。高一点，高一点，漂亮。
1: 好，来来，女生，女生，蹬一下，蹬一下，可以重来一下吗？
0: 晃悠，继续晃悠，用身体的惯力看能不能上去。好，
1: 可以，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回来啊，回来。
0: 好，要回到起点。
1: 不要紧，不要紧。可以再助跑，跳得高一点啊！女生要么接应，要么闪开一点。
0: 好，再来，
1: 跳高一点，闪，哎呦，
0: 很遗憾，黄色战队时间定格在2分37秒51。黄色战队还有一轮复活拳。队的周子然已经被复活，请问你准备好了吗？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来，子然加油啊！
0: 好，周子然，这个绳索呢，对他来讲应该是有过过关经验了，没有压力。
1: 好的，慢慢来啊，子然。现在咱们不容有失，不能再落水了啊，不用那么抢时间，咱们先保证不落水完赛，好吧？因为毕竟这个关卡还是很有难度的啊。好的啊，稳住稳住。好的好的。嗯，好嘞。我给你的建议，接下来这关尽量的要有些助跑，然后跳高一些啊，把自己甩过去啊。好，来，
0: 助跑距离拉长了很多啊，加油，跳高一点，利用转盘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

0: 伤心一下。哎呦，好，能不能再稳住回去呢？好，我们再试一下啊。好，再试一下。
1: 好，再来。助跑的再远一点，再跳高些。
0: 好，一鼓作气啊，子然，加油加油，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的，我们相信你。好，来跑起来。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好，
1: 哎呦，很遗憾，黄自然队已经没有机会了。
0: 我的队员已经竭尽全力了啊，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很遗憾，尽管黄自然队使用了复活拳，尽管该关的守将自然一直在奋力的想要到达对岸，可是很遗憾，这就是比赛，所以黄色战队终止在了对战接力的最后一场海选赛当中。再见，接下来出场的是橙色战队。
2: 好，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我们一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
1: 我怎么看着像沉重的步伐呢？
2: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这个
2: 晋级赛道搏一搏。
1: 刚才看到那个黄队的子然的情况了，对吧？
2: 嗯。
1: 咱们在应该是第六关，第六关的首将是志杰啊，江志杰。
2: 对。
1: 江志杰看到这儿，你觉得面对哦，她是女生。
2: 女生啊。
1: 女生的话，过的关卡会不一样。哎，那来说一下你对这个晋级赛道的准备。
2: 其实我对这一关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嘛，我们的排兵布阵是把所有最强的阵容集结在我们的竞技赛道。
1: 哎呦，
2: 嗯，
1: 那说的这么热闹，究竟水平怎么样，究竟用时怎么样，每个关卡之间队员与队员的衔接怎么样，还是要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
2: 好，一起冲。嗯，
1: 来，橙色战队全体都有竞技赛道各就位。请问成队一二关首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成队三四关首将准备好了吗？五关首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成队六七关首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杜鑫，刚才呢，队长阿雅说把所有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我们也希望竞技赛道呢能出现第一个有效成绩，因为前面两个队伍都是直接被淘汰的，没能完赛。
2: 是的，首先第一到第二关出场的杜鑫呢，虽然说是个新人啊，但是他平常就特别热爱踢球，所以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棒的。
1: 其实呢，前面两支队伍这样直接没完赛就被淘汰的话，这样的话给到紫色战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小。我是相信成队的，因为这个四位队员实力都不容小觑，看他的臂展非常惊人，看他的臂力衔接顺畅，
2: 是的，
1: 看他的腿部不断的晃荡，再给身体找准平衡，57秒，
2: 稳住啊！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1: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2: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十项全能冠军。
1: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行走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2: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5: 还可以，挺轻松的。
2: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5: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2: 嗯，很棒很棒，来接个单。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出场的是我们的唐翔宇啊，
2: 跑步的姿态一看也是经常运动的。
1: 对，斌哥你答对了啊，他曾经呢是我们安徽省大运会的十项全能冠军。
2: 哎呦，正适合来闯关。好，第五关行走关卡。哎呦，他的体能也非常好，就是在绳索上把腿放下来依然能够回去。六七关女生队员江志杰速度非常快，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在赛道衔接处跑动得非常快，时间定格在1分44秒18，非常快的速度，
1: 太棒了，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江志杰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挺轻松的。
1: 什么很轻松？就是其实说实话啊，我之前还是有一把小小的捏一把汗，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我觉得最后一关压轴登场还是很有大压力，对不对？
3: 主要是我队友非常的强，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然后我就赛出了最好的水平，希望我回去也可以这样。
1: 嗯，很棒很棒，来接着。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哎呦，返程的时候速度依然非常快啊，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跑动的姿态，太迷人了。关卡上面一点也没有拖沓的动作，一点不浪费时间。好，接力冠带再次给了返程手将徐轩，徐轩呢也是一点不会令人担心的，很好啊。
1: 你看到咱们的队员之间都是非常的团结啊，都是你帮我一把。
2: 看到了之后实在是明白博雅所说的实力悍将都放在了竞技赛道，确实是唐翔宇三四关依然是一位悍将。刚才说了，这是全省运动会的十项全能冠军，2分32秒。
1: 而且阿斌，你发现了没有的，咱们这一支队伍的实力非常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棒。
2: 只不过呢，在赛前没有认真的看路书啊，刚才有一小段走了一小段弯路，不过不要紧，时间上依然是非常有优势。接力冠带给到了21关反正手将杜鑫，现在我要提醒杜鑫，在2关下来之后稍稍缓一缓再踏上1关，否则的话我们的脑垂体啊很容易反应不过来。缓一缓，可以在反方向转个10圈8圈的，缓一缓。
1: 对，稍微调整一下。
2: 迷糊没？没迷糊，没迷糊就上。
1: 好，调整好节奏。
2: 来了。这个时间呢，在子队前面出场，看来一定会给到子队的队长以及队员无限的压力。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打算说我们在这个赛道当中没有夺得第一，一定。
2: 哇！时间定格在3分46秒01，不错的成绩。怎么样？对这个橙色战队今天的竞技赛的表现还满意吗？
4: 满意。
2: 对吧？我觉得每位队员呢衔接的非常顺畅，非常的丝滑，可以说零瑕疵的完成比赛。祝你们好运，期待你们的这个在竞技赛道的最终结果，好不好？好，先下去休息，谢谢。

0: 上半场趣味赛道的第一名紫色战队，接下来有请波波和他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
1: 好嘞，我们来了，来，紫色战队雄赳赳气昂昂。
0: 如果说之前还信心满满，看到橙色战队刚才的表现以及拿到的时间，有没有心里有点忐忑？
1: 并没有，因为我们实力足够的强劲，我足够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说前面趣味赛道那一站我们是实力加运气，那么这一站我们将派出同样实力强劲的四位队员。你看，我们有两位老

0: 冲关王，分别是王德年和陈星。我们同时还有一位新兴的闯关王，叫徐佩瑶。那么我们虽然是新人志祥啊，蒋志祥是新人，但是他的成绩在之前是非常的不俗。所以呢，我们虽然此刻非常有压力，因为我们是最后压轴的一组出场的，对不对？但是有句话叫什么？压力就是动力。我们根据这个目前的赛事进行了合理的这个组队。
1: 你按照趣味赛道的惯例，我觉得你还少了一个环节吧。
0: 什么环节？
1: 给队员训话啊。
0: 此时此刻我再补充两句哈。
1: 可以继续，你三点都没关系。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态的时候了。压轴的选手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不要受其他队员跟比赛的影响。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最强的，要相信自己。作为队长，我觉得我相信你们，相信的力量，好吧？好，我们加油，期待在最后这样一个压轴的出场，我们有惊人的绝佳的表现。
1: 听到你的训话，就是历史上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啊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0: 好称职的队长是不是？哎，
1: 不过我们还是看赛道上的衔接和表现。来，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各就位。请问紫色战队一二关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紫队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请问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蒋志祥率先出发。一二关呢，说难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我们看过得快的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呢，要在几个大约50度的斜坡上闪转腾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呦，一个漂亮的侧滚翻跟第二关进行衔接。其实一二关呢，在去程的时候只要能通过第一关难度就不是很大，重点是在返程的时候是反着闯的，二关的旋转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头晕现象。好，接力棒呢传给了老将王德年。王德年呢应该是速度非常快的悍将了，来的年头不少了，凭借着身体的轻盈，在吊臂关卡呢也是运用自如，54秒。机会都是留给留准备的人。我们看到王德年的手上刚才有白色的粉末，那是携带了一些防滑粉抹在手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接力棒带交给了女生队员老将陈星。哎呦，这一关尽管不是抢速度的关卡，但是陈星的速度依然不慢啊。这关的过关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完全靠吊臂啊直接过去，也可以像这样稳妥一点呢，是把四肢都放到这个钢索上面，这样的话呢影响了速度，但是稳妥起见还是不容易出现瑕疵的。老将徐佩瑶此刻等得非常着急，可以接他一把啊，没关系。对战接力的比赛呢，接力赛当中两位队员是可以在关卡之间互相衔接的。好，放腿放腿，陈星还一直舍不得放腿抢速度。对，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黑羊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

0: 啊，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如果照这样速度进行下去，紫色战队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跟橙色战队进行单人对决了。

0: 太阳给一个助跑。时间定格在了2分35秒07。
1: 哇，加油加油，我的队员太棒了，来

0: 我们还要返程，要总结一下好不好？那么对其他的队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乘胜追击，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对于汽车来说呢，返程的气流关反而会抢一些速度，因为气时候是上坡，回来是下坡嘛。
0: 加油加油！
2: 好，武汉的陈鑫做好衔接。武汉这个关卡呢，刚才来的时候呢，陈鑫呢，尽管是没有任何的惊险，但是显然这一关不是他最擅长的关卡。过的是从容不迫，但是时间速度上来看，如果是想超越刚才橙色战队创造的3分46秒，现在有些难度了。所以说我们期待的是看上半场的第一名紫色战队跟下半场的用时最少的橙色战队有没有可能来一个终极对战。好，王德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自信，脸上带着笑容就把吊臂关卡轻松通过。哎呦，中间跑动的速度非常快，3分41秒。很显然，现在时间结果已经不可能超越成队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待会儿非常刺激、精彩的单人终极对决。接下来交给二一关的守将蒋志强，不着急了，慢一点啊，稳中求胜。现在一定是要进行到单人对决了，所以不要落水。好，二一关衔接的时候缓一会儿，别抢。对，不要抢，可以反方向转几圈，反方向转几圈，对，左手捏着右耳朵反方向转几圈。好，踏上赛道。哎呦，比较灵活啊！可以说紫色战队呢没有时间优势，可以说在排兵布阵上面，他这几个关卡呀，尤其是第五关是不太容易抢时间的关卡。好，回来了，紫队竞技�赛道用时4分54秒42，排名竞技赛道的第二位。稍后我们将迎来紫队跟橙队的终极单人对决，敬请期待。终极对决的规则大家都应该了解了，给各位再来介绍一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和竞技赛道的第一名两支队伍将会各派出一名选手来进行单人的终极对决计时赛啊，里面有两个球，一个是红球代表的是女生对决，一个是白球代表的是男生对决。两位希望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男生女生都很棒、哦、对，抽到男生也可以，女生我们也不怕。
3: 我是更倾向于抽到女生，我觉得只要抽到女生咱们把稳了，
0: 看看幸运之神会不会再次降落在我的身上。
2: 各位看好，抽到的是女生。哇，
3: 太棒了。
2: 来看一下另一个球啊，好，白球。两位队长请问紫队选择的是？
0: 选择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徐佩瑶。
2: 请问橙队选择的是？
3: 我选择的是我们实力之王姜志杰。
2: 有请两位。两位接下来即将踏上竞技赛道，完成今天代表全队的终极对决了。那究竟谁先跑呢？我们最公平的办法，石头剪刀布。来，听我口令，一盘一胜，石头剪刀布。
3: 好，
2: 恭喜恭喜你啊！肯定是输家先跑。
0: 没有，我们第一个先跑，没有压力。
2: 好，准备好了吗？
0: 加油了，佩瑶。

0: 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但确实现在呢，不是常规赛当中一个人的比拼，他是代表全队，决定全队的荣誉，在进行最后的对决。今天呢，两个战队很有意思。我们的紫色战队尽管在趣味赛道呢时间没有优势，但还是领先了。啊，那在竞技赛道当中呢，因为排兵布阵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用时呢稍稍的长了一些。现在呢，紫色战队率先冲关，选出的是老将徐佩瑶。非常显然，因为刚才的冲关呢，用了太多的力气，所以说在终极对决呢以稳为主。第一关呢并没有跑通太快，也并没有冲得太快。这一关血赚之后，马上就要接的是第三关，所以说缓一下，调整一下，看一看跑偏不跑偏，有点跑偏，原地转两圈。接下来第三关卡，尤其是女生关卡呀，这是考验平衡的。所以衔接第二关呢，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感，踩稳脚下的每一步。在完成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意时间，因为两个人双双登顶的情况下呢，是看谁的用时少，谁就将会成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队伍。1分37秒，准备衔接第四关。中途的跑动看出来了，疲态一线。第四关呢，对于女生关卡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善于抢时间的关卡，因为网上的线条啊，横竖交织，错综复杂，比较凌乱，靠的是每个人的平衡感，每个人的判断力。这一张网到底能不能笼罩住一支队伍，让我们拭目以待。城市的战队呢，此时此刻在场下也是在纷纷给即将上场的志杰啊在出主意，看一看怎么样对抗每一关卡，怎么样跟徐佩瑶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抢的一些时间。徐佩瑶的表情来看呢，也能看出来众人在肩，承担着全队的压力。不过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想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的。中间衔接还可以抢一抢速度，佩瑶这根杆呢有两种过关方式，想要抢速度呢完全靠吊臂方式过去，显然他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四肢在钢缆上的方式。坚持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现在是紫色战队的佩瑶在关卡上进行着最后的拼搏，他代表的是今天紫色战队全体队员，如果他能够用时最短，将会晋级到本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半决赛当中。那稍后呢，橙色战队派出的是姜志杰，姜志杰的实力呢是不容小觑，刚才之前有介绍，他曾经获得过多项体育赛事的名次啊，曾经是一位健身教练姜志杰，加油。紫队徐佩瑶顺利到达终点，用时4分01秒50。
2: 4分01秒50，我觉得我对这个成绩非常的满意。刚才在一路看你冲关，我真的有点感动，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咱们最后体能可能有点消耗太大，但是你用自己的顽强的毅力，还有你的那个坚强的这个决心，走到了最后的终点，所以我觉得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你，好棒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战胜自己，战胜赛道，就是完美的一次冲关。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最棒的。你觉得呢？有没有词？此刻有没有什么话对大家说？
3: 我觉得我就是最棒的。
2: 啊，就是最棒的，来，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同观看一下橙队的比赛。

0: 紫队设立完赛，第二呢，紫队的用时也很理想，因为刚才女生啊，其实在竞技赛道并没有太多抢速度的抢时间的关卡，
1: 是的，
0: 只能在衔接处呢仅跑两步，跑快一点。
1: 对，紫队的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我刚刚在台下跟我们江志杰谈了一下，就是说他只要把节奏给稳住，第一个保证啊不失误，我觉得就很有希望。
0: 江志杰，你自己预测一下时间上会超过佩瑶吗？
2: 应该是跟他差不多吧。哦，
0: 说得很谦虚，但是能从他的眼睛当中看得出来卯足了劲儿了。
1: 是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终极对决，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成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随着字节的跑动，她的短发也在脑后轻摇了起来，我们从这位姑娘脸上看到的是年轻的自信，看到的是与对手争锋的这种赛场精神。
1: 好，志杰稳住啊，只要把握好节奏，我们也是相信你的实力的。
0: 目前呢，一二关还看不出来两个队的高下，等一下呢将会逐渐的在时间上拉开距离。我说了，三关呢不是一个抢时间的关卡，重在一个稳字，因为邱先生说实在的，你跑也跑不起来，对吧？但是显然他的用时呢很快了，他靠着自己核心的控制身体在秋千上非常平衡。哎呦，这下好惊险呐、
1: 啊！稳住稳住。
0: 志杰，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上得分。
1: 是的，我们志杰虽然说是体能非常的全能，但是毕竟是一个赛道的新手啊，他很多的关卡都是今天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0: 哎，他的过关方式很特别，往上往下再闪转腾挪。现在前面几关呢，凭我们这样的观察都看不出来究竟目前是比紫队快还是比紫队慢。接下来的这一环节我们看看，哎呦，提速了，江志杰提速了，能不能把这个速度贯穿始终，一直到达终点？如果是这样提速的话，时间上很明显有可能会超过紫队。
1: 好，
0: 最后一搏，
1: 志杰，胜利在向你招手，加油加油，冲！来，哇哇！
0: 他的用时2分20秒01，橙色战队晋级半决赛，是今天的王者战队，恭喜你们！同时，橙色战队也是目前今年度对战接力赛的女生比拼记录，恭喜！

0: 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再次降临，让我们欢迎抢到最后一张半决赛入场券的橙子两队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好，上场。我们这次是带着高兴的步伐。哎呦，
0: 真的是，大比分的领先了，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是的，绝对的实力面前。
0: 队员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大家有没有想到？
1: 有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没想到，
0: 而且领先了，这个几乎是快到一半的时间了，是吧？来吧，队长，此刻心情怎么样？

0: 哎呀，我觉得是个意外之喜。说实话，在第一轮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看向子队，但是没想到到第二关的时候，咱们展示了超强的实力，再加上咱们志杰稳稳的锁定了胜局。
1: 就志杰现在看着刚有一点这个，不管是成功的喜悦啊，还是放松下来之后的那个状态。之前啊，在整个今天一天当中，我看他都是这个腮帮子努着，眼神里面较着劲的那种感觉，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因为最后说实在的，他不是一个人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的无所谓，代表的是全队，还是压力挺大的。
2: 我觉得团队比个人的压力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承载的是八个人的希望，还有我们的队长一直在给我们鼓励。
1: 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让我们半决赛相见，顶峰再见，欢呼吧！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1: 你说这一分来不来？你说这一分是不是又要拿了？
3: 很高兴认识你。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合肥洛阳区的熊猫拿铁健身俱乐部的教练。
1: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这第一关闯的
3: 健步如飞。
1: 哎呀，今天又是拿分拿到手软呢。好的，第二关衔接的地方处理得非常好，来到黄色五角星的最前端。
3: 所以说啊，每一个来我们向前冲的这个朋友真的要向他学习。你看他又是健身教练，又是武装侦察兵，都侦察了好几遍，
1: 看了好多遍我们赛道了。
3: 你说你不做任何准备来，这不是对吧？结局可想而知，
1: 就还是要做功课的，对吧？其实他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他已经认识我们赛道很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3: 算是吧，
1: 对吧？
3: 嗯，
1: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赛道上呀，也涌现了非常多健身教练啊。我觉得他和别的健身教练还不一样，他说了他是健身当中的健美比较擅长，所以待会儿如果能够来到陈启的身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示几个非常优美的健美姿势啊。
5: 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知道你身材好了。这是一位身形非常健硕，而且也不吝惜一路向我们展示自己健硕身材的朋友。看来今天下午的男生是藏龙卧虎啊！
1: 就但凡能不穿这个背心啊，我估计他也就不穿了。
5: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来到我们赛场的呢，基本上都是新朋友啊，没有之前有参赛经验的朋友。所以今天的主题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天，大意了，
5: 真是关羽大意是荆州，你一大意就落水啊。
3: 我们只能期待晋级赛道里面能看到你。
6: 赛道的是蔡丽丽，今天呢是在前面的第四关落水，总结经验没有？
7: 总结了，要找准时机。
6: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竞技赛道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蔡丽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是女生的一个难点。第一关作为一个女生的难点，让我们来看看蔡丽丽在第一关目前来说还是挺顺利的。来，往前面走一点，好，继续走，不错，第一关顺利完成。好，第二关上滚筒抱紧，好，手抱紧，脚卡住走。

这是抱得真紧啊，这眼睛闭得也挺紧。好，准备，接下来吊环求签。看到这个表情啊，这个晕劲儿还没过去，来，起来缓一下，先稳定住啊，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们这个秋千也很晃。来，秋千往前走，好，这个秋千啊过法呢就是单边或者双边啊，来走一边也可以，感觉自己这个臂展不够长的啊，就拉一边的绳子，

0: 的，第一关通过，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摇摆冲锋啊，主要是对体力的一个消耗。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这一关在竞技赛道整条赛道来说，我觉得难度级别是一颗星啊，一颗星没有这么难。这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在选手与关卡不断的磨合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调试我们的关卡。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一颗星啊，我觉得
1: 一颗星都多了是吧？
0: 说多了，主要是在这儿不能半颗星。
1: 对，关卡调整之后呢，这女生过起来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啊。
0: 接下来的一关绳索攀越啊，
1: 对，绳索攀越对于女生来说有点难度，对，
0: 这个难度突然就往上走了。
1: 但是好像丽丽掌握了我们过关的技巧啊，
2: 前面
1: 技巧非常到位，只是核心力量有点顶不住，
0: 说明前面这个功课做得很足啊。
1: 对，坚持一下哦。
0: 让我们看看阳光洒在脸庞上。好，现在试着可以先过一只脚走。好，哎，直接坐上去了，这个方法
1: 好，哎，那体能相当不错，第六关过得毫不费力啊。好，第七关核心试炼，
0: 这一关基本没问题。
1: 是的，我觉得竞技赛道的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第六关比较难一些。没问题了，没有想到登场的选手即将要完成他的竞技赛道。好，最后一关，极限冲刺。小心。啊，前面的这个通关呢，也稍微消耗了一些体力。但其实今年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呢，相较于以往来说已经简单很多了。
0: 哎，是的，没有这个水流啊，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干燥的这个地面。好，不错，
1: 恭喜你，耶，你是最棒的。哎呦，我都替你高兴。
3: 嗯，给自己鼓掌，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中间其实很想放弃，那个绳索那里根本没有进过，差点就掉水里去了，但还是上来了，这就叫千舟已过万重山。
1: 哇，说得特别好，但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像就是绝对是相信自己能过似的，但你整个过关的感觉就一点都没让我发现你觉得这条赛道很难。所以在第六关就是绳索的时候，你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3: 我在想，我都已经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成功往往的就是差了最后一步的坚持。
1: 太棒了啊，有付出就有回报，所以说在人生的路上一定要坚持啊，要有坚持的信念。那也恭喜你完成了竞技赛道，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

0: 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牛元清，在前面呢是顺利通关呀。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今天登上竞技赛道的几位男生啊，都是在前面趣味赛道顺利通关，实力强劲。那么让我们看看在竞技赛道的发挥如何。第一位游元清，好，抱紧柱子，不要夹紧。好，经过我们的滚筒转动之后，在平台上先缓一下。好的，下车。接下来就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呀，这一关确实比较难啊。左边吊环，这一关先准备好，身体摆动起来。哎呀，人还想用脚，这脚可够不到啊。这一关除了用手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刚刚我特意提醒你了，你觉得绳索攀越那关难，其实我告诉你啊，难点在于我们的这个吊环。究竟是过关还是落水呢？让我们二选一。哎，最后还是选择了落水。
1: 比赛就到这里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队员今天的付出。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观看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事多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俺挂回两油鸡？
2: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8: 那地俺不要。
9: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0: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1: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2: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3: 妈，您得支持俺呢。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2: 谁是大山？俺不是。
11: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4: 啊，必须要用电！
0: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6: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17: 快点，快点，
18: 抓紧！
16: 俺们全部退！
15: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8: 只要咱不放弃，
0: 走，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小马。

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夏交际咳嗽频发如何治疗？
1: 辨别症候很重要，对症下药效果好。
0: 咳嗽不停就吃雪梨枇杷膏吗？
1: 如果症型不对，有可能越吃越咳得厉害。
0: 快速止咳有哪些好的方法？
1: 咽痒咳嗽时轻轻按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止咳。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朱慧智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揭秘中医止咳的实用秘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1: 观众朋友好。
0: 欢迎我们的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我们知道人间五月正是春夏交际的季节，也是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主任，我们知道春夏交际的时候咳嗽的人特别多，大家最大的困扰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咳嗽是属于哪一种的，就会瞎吃或者是瞎调理，最后呢会反而加重病情。那么您作为呼吸科的专家，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季节的咳嗽辨不清症型到底得有多危险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春夏之际的咳嗽的病人呢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呢大家可能把咳嗽都当成一个小问题，可能用一点偏方啊，或者自己弄一点梨啊，炖点水啊，就觉得有时候对付过去了。但实际上咳嗽看起来是小问题，里面的这个症型或者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如果说比较随意的用一些平常自己买的咳嗽药或者偏方，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容小觑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风寒的咳嗽啊，在家里他用一些雪梨冰糖啊，那么这时候呢本来是如果反复的吃

0: 些寒性的食物，那么肺气就被郁住了。本来是可以几周好的咳嗽，可能有的病人甚至可以达到几个月都不能缓解。那另外比如说本身它是一个热性的咳嗽啊，它又用了什么生姜呀红糖这些啊，那么它有可能这样这个热气就热邪没有被去除出去，压抑在里面，这样咳嗽会越来越重。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根据症型来辨证的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小的一些问题。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分不清症型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听到别人推荐的一些偏方啊什么的乱用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咳嗽，然后呢别人就推荐我说用这个生姜加可乐把它加在一块儿去喝，然后我喝了之后呢这咳嗽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所以我们也想请主任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春夏交际的咳嗽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个可乐的问题啊，还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尤其现在的年轻人还经常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1: 但是好喝
0: 那如果这个问题吃了以后咳嗽加重，恰恰就说明它寒热没有分清楚啊。那么我们讲到春夏季节呢，它这个有它季节的特点，第一个呢这个温度啊渐渐升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阳气呢随着这温度的升高它也不断的生发，所以呢风热肺热这时候容易伤害人体的肺脏。此外呢在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温差也比较大啊，所以是风寒寒湿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中医认为肺是焦脏啊，不耐寒热的。那我们刚才说的前面季节的特点，就除了风，这个季节里面可能是热还有湿，那么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风湿热都会找上门来啊。那我们说风邪是为百病之长，所以呢它一旦风邪赶走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嗓子痒，嗓子痒咳嗽一咳就止不住啊，包括阵发的呛咳，这些表现呢基本上属于我们风邪比较多。但是一样的，我们在风邪的情况下如果加了热啊，比如风加了风热肺热，或者我们前面讲遇到了这个风燥风湿痰湿，你看它的症型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春夏之间的这个咳嗽呢，它症型很难单纯是一个纯寒的纯热的，通常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症型。
2: 好的，朱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请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咳嗽的症型区分。
0: 可以的。其实我们临床这个咳嗽的类型呢其实还是相当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一些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症型啊。那我们第一个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啊。那么风寒咳嗽呢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温差比较大受凉受风了，就刚才你说的哎呀我不注意我受风了。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刚才说了不管哪些咳嗽，我们从它的这个痰的性状这个嗓子的感觉和全身的一些感受就可以初步判断它的一个症型。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风寒咳嗽，它最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咳嗽的声音比较重，咳起来比较闷啊，喉咙有时候会发痒，遇到风遇到凉它会加重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它的痰的特性呢，一般来讲痰是比较白的比较稀的啊，甚至有点泡沫痰，这是它的一个痰的特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在嗓子方面呢，一般来讲风寒咳嗽啊就是嗓子可能会痒不舒服，但没有明显的这个咽痛的感觉。那么全身的症状中医讲寒性收引，他会觉得整个身体是发冷的，身体会有一点紧绷的感觉，那么通常都会有一点的像流清鼻涕啊这样一个突出的一些症状啊。刚才说的呢只是要一个风寒的主要的特点，我们通过痰液嗓子痛不痛和全身的情况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啊。
2: 好的，主任刚才说的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哈。
1: 是的，那我想请问朱主任，假如我是您刚刚说的这种症型的咳嗽，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中医方法来给我们支支招？
0: 中医治病呢就讲是分寒热虚实，寒性的咳嗽呢我们就说总体的这个原则呢就叫温肺散寒，当然我们会开很多的这个方剂来，我们医生是这样，但作为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面呢也有一些常用的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帮我们来缓解一下症状啊。很多朋友因为对这个穴位比较感兴趣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穴位呢也是对风寒咳嗽还是蛮有效果的，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大椎穴和肺腧穴，其他有很多穴位都是可以选的，但这两个穴位呢比较简单啊，也容易选一些。比如我们的大椎穴啊怎么去找，大家这个好像朋友知道的比较多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低头那个最骨的啊，我们说颈椎最骨的那一块包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在它那个下面的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说我们第七颈椎棘突下面那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
2: 这个位置还挺好找的。
0: 对对，很好找，
1: 先找到那个富贵包，
2: 对，往下走一

0: 对，然后呢，在这个下面，这个脊柱不是第七胸椎嘛？再往下走三个凹陷啊，走三个胸椎，就是我们的肺腧穴，但它不在中间，要在我们的正中线的两指外，所以这是一个肺腧穴。所以肺腧穴有两个对称的两个肺腧穴。那么这个大椎呢和肺腧的话，其实对风寒咳嗽啊是很有用处的。一般我们说可以用艾灸的方法，也可以用这个热敷的方法。总的来讲，要用热的方法啊，一般10到20分钟，不要烫伤就可以啊，注意安全。这个呢，明显可以缓解咳嗽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穴位也是可以选的，这两个穴位比较经典啊，缓解症状也比较好，而且方法也比较简单啊。
1: 哦，那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用手法去按，平时我应该按多久，或者说一天我要按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每次10分钟左右。所以这个穴啊，我觉得我们还是热敷更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我们说寒则温之，除了本身我们这个方法穴位，那么我们在其他的方法上加上这个因素，效果不更好吗？嗯，对吧？所以这样热敷或者是艾灸就有作用在里面，效果会更好一点。
2: 所以主任还是推荐热敷，因为又方便，效果又好。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穴位的一些方法，那么在饮食上呢，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感冒以后就说，先来点这个梨，风寒咳嗽吃的梨或者银耳，因为这个是口感比较好，
2: 而且很方便、啊。
0: 对，方便口感好，所以大家吃的比较多。但其实风寒咳嗽吃梨和银耳是不合适的，很可能还会加重这样一个咳嗽。因为我们说梨和银耳它都是偏寒性的食物啊，我们寒则温。如果寒再加上寒，那症状就不能顺利的缓解了。
1: 那有没有药膳可以叫我们做一做的呢？
0: 做一些药膳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一些这个生姜啊、葱白啊，炖一点粥，包括可以加点红糖之类的温性的食物，把它做成粥啊、汤啊，都是可以用的。
2: 用生姜3片、葱白2段、大米50克来熬粥，其实是可以
0: 效
2: 果缓解我们的咳嗽。
0: 可以的，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对于早期的风寒咳嗽、初期的咳嗽效果非常好。
2: 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可以学来试一试啊。
3: 以上内容就是风寒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治疗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2: 朱主任介绍了风寒束肺症的咳嗽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的方法。那么这种症状的咳嗽啊，千万是不能吃凉的，比如说像梨这样的东西来止咳，那会适得其反。那主任，请问的第二种症型是什么呢？
0: 好，第二种呢，就是一个风热犯肺的这样一个咳嗽，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多发的这样一个症型。那么我们说它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一般痰是比较黄痰哦，咳嗽的相对比我们这个风热要剧烈一点，但声音呢，不像我们前面说声音的时候闷的感觉，它是比较阳啊，比较外阳的这样。另外一个就咽痛，是它比较突出的，
2: 哎，
0: 对，嗓痛是它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痰的上面特点呢，就是痰液一般是黄痰啊，有时候呢也会有黏痰，虽然痰不黄，但它痰非常非常的黏，不容易咳出来，这是它痰液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在它的伴随症状上面，我刚才说了，咽痛是它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么另外呢，它相对说可能会怕热一点，我们前面跟风寒咳嗽对应起来，它可能有点怕冷，身体发紧，那它正好是发热，微微的出汗，正好是反的啊。那么口干舌燥比较明显，但是流鼻涕的清鼻涕不明显，要流就是相对来说是黄鼻涕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风热的主要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和它的表现。
2: 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个症型啊，那在这个症型当中有没有什么对应的穴位呢？可以治疗
0: 啊？可以的啊。这个症型当中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风热咳嗽，我们取一些肺经的咳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尺泽啊，尺泽实际上是肘横纹啊，这地方有一个叫肱二头肌，这边上有一个凹陷啊，实际上就肘横纹中间大概这个位置。
2: 这
0: 你
2: 按酸麻，
0: 按的对不对？那你就按的对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少伤，也是在肺经上面。就是指甲盖，就大拇指的指甲最底缘和它这个叫掌背分离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指甲根的底部就在这个边缘的地方啊。生虚血上，它叫一个点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会点，对吧？你在家里也没法针，对吧？可以用牙签。 点点点点点，哎，
2: 轻轻的，
0: 哎呀，模仿他那个点刺的，会给他一定的刺激，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有接受的刺激，咳嗽会明显的缓解，
2: 舒服一些。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平时如果拿手这么按还不行，
0: 哎，可以按，你是用那种牙签啊，这种它刺激强度不是集中一点，就会更好一些。
1: 那我们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
0: 或者每次按三几分钟就可以了，你点点点。

0: 3到5分钟就可以缓解了。
1: 有没有哪些茶饮，比如说又好喝又能治疗这一方面的？
0: 有一些像薄荷啊、枇杷叶啊，这个口感也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薄荷、枇杷叶呢，其实还说我们西安医学以前老早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方子啊，里面用到这个药的。
2: 总的来说，其实这个症型就应该喝一点下火的，在饮食上也不要吃上火的那些辛辣的东西。
0: 说的太对了。
3: 以上内容就是风热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对症治疗很重要。
2: 这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症型，那第三个症型是什么呢？
0: 好，我们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风燥咳嗽啊。那么风燥咳嗽，你看这个字里面的感出来，它一般是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其实我们除了春夏之季，秋天也容易这个风燥的咳嗽。另外，比如刮大风，空气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咳嗽是干咳，我们说都干燥嘛，对吧？干咳没有痰，或者痰很少很少，那么全身呢就是口干、鼻干、咽干啊，到处都干燥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类呢，可能是夜间咳嗽相对比较突出一些啊，但大部分还是以干燥为突出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风燥咳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1: 那对于这种风燥咳嗽，主任，我们中医特色的防治方法有哪些呢？
0: 比如说你刚刚感兴趣的这个穴位啊，我们其实这个非常顺手。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课做节目，其实你看啊，如果我咳嗽了，或者你看它有一个穴位叫列缺穴。列缺穴怎么找呢？就是你看两个手
1: 和骨口
0: 交叉在一起，然后你会按到这个有一个叫这个叫桡骨，有个凸边上一个凹陷，这个叫列缺穴，这个就可以按压按揉。另外还有一个对应的，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平时你们感兴趣，哎，你们是搭脉对吧？
2: 把脉
0: 以后就摸到这个有一个叫跳，实际上我们叫桡动脉啊，就它的波动的地方，在这个波动的地方往它的外侧，也就是我们说的桡侧，往那个位置挪一点点，就会找到一个凹陷。这个叫太渊穴，所以这两个穴位就是对风燥咳嗽比较有好处的。
2: 没事，揉一揉，
0: 揉一揉，哎，你可以按压揉，也就3到5分钟嘛，可以按到缓解。通常你咳得厉害，你才会去按压嘛，就临时缓解嘛。
1: 那这个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也是几分钟吗？
0: 对呀，你咳嗽的时候才按嘛，你这个不是临时的，你这个不就是缓解症状嘛，对吧？你咳嗽起来，你临时按嘛。
2: 刚才主任说了，风燥咳嗽是非常顽固的一种咳嗽，那么单纯的止咳方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刚才除了您说的按穴位之外，咱们可以吃点什么吗？
0: 这太好吃了，都是我们女士特别爱吃的，百合、莲子、银耳这些，这个熬汤，这个口感好吧？
2: 都
0: 爱喝，对吧？啊，现在我们到饭店点饭都要有女士都要点一道啊。所以说，如果这个朋友你看到这个咳嗽比较厉害的时候，或者是他体质比较干燥，属于风燥的，你就可以给他来一碗，是不是很贴心？所以这个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些我们全面风热的那些这个雪梨啊，也是可以用得上的啊。我们雪梨这时候就可以用点什么，用点川贝，因为川贝它除了止咳，它有个重要的作用，它是润肺作用，所以在这里润肺止咳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风燥咳嗽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咱们的大屏幕上有方法，是雪梨一个，川贝用3克，百合用10克左右，不要用太多哈。
0: 这个它就是一个比例，川贝其实可以用，只是因为它比较贵，所以用的比较少一些啊。其实可以多用一点没关系，这是搭配比例啊。你就两个梨，你一大家人喝，不可以多放一点？
2: 多放一点，按比例来啊。
0: 是的，是的。
2: 刚才主任说的第三种的咳嗽的症型，我的理解就是要多吃一些润的东西啊。这是第三种哈。
0: 对。
3: 以上内容就是风燥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辩证选择正确的防治方法。
2: 主任，那么第四个咳嗽的症型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第四个咳嗽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内伤的咳嗽类型了啊。我们就说在内伤咳嗽里面最多的一个症型就是痰湿蕴肺型，一般是脾胃功能比较差一些，比如体型比较肥胖一些，这个脾胃的胃口也比较差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喜欢吃一些甜食啊油腻的，它最容易发生这样一个症型。所以症型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的咳嗽，我们说三个方面吧，一个痰，一个嗓子，一个是全身情况。它这个痰就非常多，又多又黏，咳不完的痰，就是那种感觉啊。除了这些感受呢，它全身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胸闷、胃口不好，因为我们说湿困脾胃嘛，所以它的胃肠道的症状还是有的。所以刚才说了，这个痰液啊，不仅多，还粘稠难咳，这是痰湿的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那我们有一些针对的穴位吗？
0: 我们刚才取的这个风热，就和风燥都是取的肺经上面的。

0: 我们现在如果一个痰湿的咳嗽呢，我们取的是一个胃经上面的咳嗽，这个呢就不是在手上啊，它是在小腿上。嗯，小腿上我们说有一个足三里。嗯，这个鼎鼎有名的足三里大家是知道的，对吧？
1: 有。
0: 那么足三里就定位呢，一般说我们说膝盖外面有个叫外膝眼，所谓的外膝，你一摸外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嗯啊，就这个地方，以这个地方为定位，把我们的叫三寸。这个膝盖眼下面的三寸的位置，
1: 四指，
0: 对，我们人四指
1: 啊，
0: 现在三寸，三寸要说了，对，就可以找到这个足三里的位置，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位置。另外你看还有个丰隆穴啊，也是确实可以用的。这丰隆穴呢，也是有膝盖眼的位置和我们那个外踝，外踝那个肩那个地方，这个中线中点线啊，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痰湿蕴肺的这样咳嗽呢是比较好的。我们前面讲了风寒的咳嗽，穴位会告诉你尽量是艾灸啊，用一点温的。那痰湿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寒性的成分，所以它也是适合用一些灸呀温的方法啊。当然我们说你到针灸科让你针当然是最好的啊，所以可以用按摩呀热敷呀，这个也可以灸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丰隆穴也蛮有特点的，这个丰隆穴所谓的叫化痰第一要穴，人家很奇怪这化痰穴为什么在胃经上面，对吧？但是它是跟这个正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它不仅可以改善你咳嗽，实际上也可以改善你胃肠的功能。就这种痰湿咳嗽啊，往往你可能胃口啊就很明显的不佳啊，它是可以改善咳嗽以及它伴随症状。
2: 所以我们每天也是根据自己咳嗽的严重程度啊，然后这个穴位按上几分钟。
0: 可以。
1: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穴位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吃了。药膳其实爱吃的人嘛最方便了。那么对于这种症型的咳嗽，您推荐哪些药膳呢？
0: 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啊，放一点像陈皮啊、山药啊、茯苓啊，这些都很熟悉啊。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健脾化痰的一个药物，所以呢用这样一个药物在热的情况下喝，我可以对我们症状缓解是很明显的。看是也是给了一个推荐，对吧？
2: 可以
0: 像山药也可以放，对，陈皮、茯苓、山药都是可以放的啊。那么除了这个呢，其实我们说有时候有条件煮粥哈，有的我看些年轻人有时候建议他就我不方便，我连锅都没有，吃也可以泡茶，对吧？
1: 对，
0: 像陈皮啊、茯苓不仅可以煮粥啊，你也可以用来泡泡茶。那它不是所有都能泡出来，
1: 我
0: 像陈皮、茯苓能泡出来的啊。
1: 只要这个食材用对了，药材用对了，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种
0: 的。是的。
3: 以上内容就是痰湿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1: 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前四种咳嗽的症状，那么第五种的症型是什么样的？
0: 第五种呢，就是我们说肝火犯肺的这样一个症型啊。肝火犯肺的症型啊，以前我们通常可能有时候意识不到或者没有重视，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增加，压力增加，这个症型越来越多。我经常会碰到有的孩子说一考试他就开始咳嗽，或有的白领啊，一交材料他就咳嗽。所以这个症型呢，他一般说性子比较急，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容易出现这个情况。通常他有这个咳嗽的情况，会心情比较急躁，口干口苦，比较烦躁，甚至睡不好觉。所以说肝火比较旺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临床他的主要特点呢，他的咳嗽啊比前面的咳嗽，他的咳嗽的程度更重，甚至咳的时候气逆气喘啊，有时候咳的这个两胁都疼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咳就咳，咳的立马都停不下来。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一生气越紧张他就立马咳嗽啊，这有人来说的我要开会，越开会越要咳嗽，所以说有时候他就现来我一开会就咳嗽。所以他这个痰液特点呢，他是一个火嘛，火是伤阴液的，所以这种肝火犯肺的咳嗽呢，他是很少有痰，一个是少，因为要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粘稠，很难咳出来的。全身的状况就是人比较心烦，比较心烦，容易发火，甚至睡不着觉，口干口苦啊，甚至如果说这个体质比较胖就壮实的人啊，他甚至会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实际上我们叫肝火上犯了嘛啊。另外有时候这个口苦口干啊，两穴的这个胀痛啊都是很突出的，所以你看他一败肝火之下，对这个症型呢就是 非常有特征性的，但效果呢，中医效果也非常好。
1: 我的理解就是哈，这个症型的先舒缓心情，心情好了那是第一步，不要太紧张太焦虑哈。
2: 那第二步肯定就是跟穴位有关了。
0: 穴位呢，它这样，如果说这个症型呢，我们要不然选穴的话，自然选跟肝经有关系的啊。我们选的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简单的一个叫这个字啊，有的读行间穴或者行间穴。你看这个其实也很好判，没事，你在家里。

0: 一个人待着自己按摩按摩也可以，就在前面第一和第二脚趾之间，它那个分离的地方，我们叫那地方一个褶皱痒的，就在那一点。另外呢，从这个穴位往上推，因为这个穴位平乳分离的地方往上推，推到一个骨头第一趾骨脚骨跟第二趾骨两个分叉的地方，所以那地方就是个太冲穴。那这两个穴位的话，它是肝经，可以按摩，可以泄我们的肝火的。所以这个在家里，我觉得休闲的时候看看剧，按摩按摩这个，我就感觉也挺好哈。
1: 那这个穴位也只有我们在家的时候才能去按到，
0: 不然也不方便。
1: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一些饮食上的方法可以推荐一下？
0: 如果说肝火嘛，就是菊花是最棒的东西了啊，它可以泄肝火，又可以泄热，对吧？啊，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些粥里面加一些这个菊花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这个菊花在这个跟热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个症型的咳嗽当中都能用到，尤其是肝火犯肺的，在这个前面其实也可以加一点，比如像芹菜，芹菜不也是这个泻火的吗？可以加点芹菜在你们粥里面煮煮都是可以的啊。枸杞可以用一点，但这里呢它是柔肝，也就跟你说，如果纯粹是一个情绪不好的，加一点枸杞可能更合适。如果它因为是个本身这个饮食以后这个痰热重了，那可能还是菊花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都是可以采纳的，不但可以选一点。其实在这里面也可以加点豆腐，
2: 还能加豆腐啊？
1: 对，这豆腐里面很多，第一次听说。
0: 对，豆腐里面它是含有石膏的嘛，石膏是泻胃热的呀，就是泻热的作用啊。所以肝胃肝胃的热，它通常是互相影响的。
3: 以上内容就是肝火犯肺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根据自身症状去选择。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五大症型、三大特色疗法，分型对症，从穴位到食疗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全覆盖。不管是哪种咳嗽，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辨证论治很重要，但是未病先防，预防更关键。主任，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提前把咳嗽这件事给预防好？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说这个未病先治是现在我们大健康的概念。那我们中医呢也说治未病啊，这个概念甚至我们一个医院还有中医病科，所以呢更强调上攻治未病啊。那么咳嗽一样，我们说肺非常这个焦脏，对吧？那我们如果预先预防，比我们后来再去做这个后期的处理，应该是效果会更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要避外邪啊。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分外感和内伤，所以外面外邪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防风、防温、防湿、防热，对吧？刚才说到这一块，所以呢，一般有几个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的常识吧。比如说我们在春夏季，它可能是温差比较大，那么你就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那么包括有风啊有寒的时候，要庇护一些身体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了好多穴位在背上，对吧？哈，所以在颈部啊、背啊，它是比较容易受风寒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把它庇护住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流量啊，通常也比较大，对吧？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啊。那么这个回家以后呢，应该洗手啊，这个清洗口鼻，这样的话才会避免我们这个外邪对我们的这个干扰。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一块做好，那相对我们这个外感咳嗽这一块，基本上就能防得住了，对吧？那么其次呢，第二块就是饮食了。我们不仅说要避外邪，同时要调饮食。我们说中医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啊。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咳嗽都是吹出来的，很多的咳嗽它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饮食呢相对要求呢就是要清淡一点，这个少吃甜的，少吃油腻的。其实这一块在年轻人身上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吃饭吃的迟，油腻的烧烤呀、煎炸呀、辛辣的，现在这个口味特别多，对吧？确实饱了口福。但是如果我们体质在长时间这样的饮食结构下，它实际上会增加胃肠的负担，从而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这些饮食不良的习惯，不节制啊，一个是不节制，或者是不清洁的节，不节不节，都会导致我们脾胃功能的下降。尤其是脾运化功能下降以后，我们脾，你看脾胃生痰之源，它一旦功能下降，那我们就生痰生湿。那这些痰湿在体内，你稍微不小心，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咳嗽。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我们就说护正气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医讲，你的正气沉，内邪不可干。我们天天防，如果你正气不足的话，它总是还会骚扰你的，对吧？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把觉睡好。所以睡眠是很

0: 重要的保持健康的一个办法，就充足了，肺气充足了，他就不容易去感受外邪。另外一个包括我们情绪，刚才说了啊，我们要保持心情好，现在人工作压力比较大，
1: 是
0: 吧，情绪紧张，所以我们少生气少紧张，实际上我们会减少很多的这样咳嗽的风险。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肝火犯肺行，它就可以直接联络上，但它不单单影响这个症型，它其实可以互相干扰的啊。另外一个包括我们说运动，运动啊，实际上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规的标配啊。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来讲，走走路啊，这个慢走啊，散步啊，慢跑呀、啊、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做一点简单的八段锦啊，当然如果你是个爱好者，你可以做太极拳啊，太极剑啊，这些不仅是运动，其实也可以身心的这个健康的一个陶醉啊。所以这些正气足了以后，其实我们很多外感内伤的这些问题呢，也在某种程度被化解掉了。
1: 总的来说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您说的节和节，就是一个讲卫生，同时还要自律，有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心情，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要辨别的热门话题呢？盐蒸橙子能治疗咳嗽吗？
0: 可以治的，但是它只能治风热的咳嗽，就像风寒咳嗽，吃了橙子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大蒜水、生姜水能止咳吗？
0: 也可以啊，但它是针对风寒咳嗽，如果是风热咳嗽，它也会越重。
1: 咳嗽就吃川贝枇杷膏有效吗？
0: 这个讲的不准确啊，对有的症型它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风热咳嗽它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寒性咳嗽，这个痰湿咳嗽效果不好。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彻底的掌握了咳嗽的五大症型的判别方法，记住了简单易懂的判别口诀，还学到了分型穴位、分型食疗、分型茶饮三大中医特色的疗法，从辨型到调理，一站式解决了咳嗽问题。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症状找准症型，用对方法，轻松告别咳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了。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8: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8: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9: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0: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3: 啊，必须要用电。
3: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
14: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只要咱不放弃，
3: 别动，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5: 一家人，实在，
1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6: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7: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他关门。
1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9: 靠我呀！
1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8: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真的就认，我答应孩子。
1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个人信息变商品，行业内鬼成为泄露源头。退更新，城市更新155规划印发，带来重大投资机遇。寄思念，手艺人用逝者旧物做成思念熊，七年缝制500余只。
1: 做这个小熊的时候，真的是边做边哭，因为他牺牲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他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
0: 听警示，民警演示隐蔽投药丸，警惕陌生人递来的饮品。
2: 你们猜，刚刚我在水杯中放了几颗药丸？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您呢，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莫名的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对方为何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机构是从哪里获取的信息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4: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5: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4: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6: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4: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够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0: 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
1: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2: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1: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3: 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0: 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1: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4: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1: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4: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1: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2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5: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1: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6: 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

0: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百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2: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3: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2: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1: 想要问问大家，保护个人信息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新规自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
1: 继续来看新闻。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来看专家解读。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6: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整，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7: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

0: 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1: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2: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0: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15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0,000亿。
3: 在重庆，46岁的玉杰本职工作呢是为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自2019年开始，玉杰开始帮天南海北的委托人将他们去世亲人的衣服缝制成一只小熊，取名思念熊。7年的时间，他已经缝制了500余只，一针一线之间，思念有了模样。
4: 我身后墙上这些照片并不是玩偶小熊，每只小熊呢都是用逝去亲人的衣物、床单、被套和枕头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
5: 做的纪念妈妈的小熊，它有一个绣在胸前的妈妈的名字。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她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
4: 玉杰告诉我，过去7年，他缝制了500多只思念熊，记录下一个个关于爱与思念的故事。
5: 这是一个辅警，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牺牲在了岗位上。做这个小熊的时候，真的是边做边哭，因为他牺牲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他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然后他的妈妈就要说给小孩一个关于爸爸的东西去记忆哈。
6: 看到你还专门帮他缝了一个我的爸爸是英雄。
5: 是的，这是做完小熊以后，我突然就是想要再给小孩做点什么。
4: 7年前，玉杰在微博看到国外有人用离世亲友的衣物做成小熊，安抚悲伤的朋友，网友纷纷想要，玉杰当时就跟帖，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6: 看到你缝得特别仔细啊，就差最后一点了。
7: 对，现在最后一步就是把做好的头和身体衔接在一起。
8: 每一次做他都非常小心，全神贯注，因为委托人会拿出一件最值得纪念的物品。
9: 就是为什么一直想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来。
5: 我觉得一直有人去需要获得这份安慰。如果一个人思念到想要把这个人留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他一定是很爱这个人。所以思念熊其实是一个爱的产物。
4: 小熊们之所以能疗愈哀伤，是因为它接住了人们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爱、遗憾与牵挂，帮他们慢慢走出失去的阴霾。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好好拥抱，好好陪伴。
3: 近期正是海南、广东等地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猜测啊，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
10: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11: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12: 我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

0: 度。
1: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

0: 说会不会是心梗发作了呢？其实不用害怕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建龙，教大家来区分普通胸痛、冠心病和心梗发作时有什么不同。
1: 普通胸闷大多数和心脏没有关系，多数呢是哮喘、胃反酸、紧张、焦虑造成的。痛感呢是一般一闪而过的刺痛感，位置呢还会乱跑。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是心脏发出的黄色预警，它是心血管狭窄、供血不足、运动生气、吃太饱、受凉后容易犯，胸口像大石头压住发紧憋闷，不是刺痛，一般疼痛3到5分钟，休息一会儿或含服硝酸甘油以后很快就会好。急性心肌梗死是致命的红色警报，意味着血管被血栓完全堵死，心肌细胞正在大面积坏死，常在睡觉休息时发作，疼痛特别剧烈，有窒息感、濒死感，浑身冒冷汗，疼痛还会向肩、后背部、脖子等地方放射，疼痛超过20到30分钟，一般休息和服药是没有任何用的，要立刻就医。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让我们致敬那些用尽毕生探索只为让中国科学走得更远的科学家。
2: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3: 第一个梦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4: 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5: 我们这一辈都确实有一个梦想，要把中国好好搞，
6: 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
7: 高兴但是很难的事情，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还不如一些人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好，我就转。
8: 回忆一下少年，这件事值得，值得。
9: 我一点坚持我来，对不起，
10: 祖国需要我，我义无反顾，心里只有如何完成任务。
11: 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12: 这份光荣属于何千岭战线的每一个成员，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0: 致敬科技工作者，青年人一定会代代深耕，点亮中国科技之光。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高考在即，很多人呢都会为高考生送上祝福。下面呢，带您看看四川成都一所中学的班主任们送上的花式祝福，那叫一个贴心又有创意。
13: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14: 额堂功夫赤壁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15: 业力挺，谢力挺，扶摇直上九万里。精英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16: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17: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18: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19: 见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血学姐

0: 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段警方提示啊，一定要小心陌生人递来的酒水饮料，尤其是在 KTV、酒吧等光线昏暗的娱乐场所，犯罪分子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药丸投入到你的饮品当中。
1: 你好，
2: 你好，
1: 加个微信，加个微信，
2: 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1: 你们猜，刚刚我在水杯中放了几颗药丸？出门在外一定要警惕陌生人递给你的酒水和饮料，尤其是在 KTV 或者酒吧等昏暗的场所，一定要记住保护好自己。
0: 是不是看的人毛骨悚然啊？在娱乐场所一定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确保自身的安全。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您有没有看到过机器人射门？最近呢，北京一家机器人公司演示了机器人踢足球射门的动作，那叫一个稳准狠，力度强大的把球都给踢裂了。

这是真正的教科书式的祝福啊！你老师永远是你老师，我们呢也祝福考生们都能够圆梦。咱们继续来看。

0: 这手人类的球啊，要技术；手机器人踢的球，那恐怕得要命啊！看来啊，以后机器人足球世界杯指日可待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带您来看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最近，湖北黄石的两个小男孩因为家长不在家，就走进了派出所，礼貌询问能否在派出所里面待上一会儿。民警立刻给孩子搬来了桌子，还打来了饭菜。孩子们吃完饭之后也没闲着，主动打扫卫生。他们说：“我们吃了饭就给你们干点活。”
1: 给你们做饭吃吧。饭怎么样？我买好一
2: 吃。我们吃了饭，我们直接看你。
1: 现在真是，哎呀，哎，这东西我们自己来啊，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您就坐。来，来坐，来坐。
0: 这可能就是教育的意义哈、你守护我，我心疼你，小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你来看一个可爱的小萌娃。视频当中，几个月大的小宝贝儿全程勾着头紧盯着姥爷吃的很香的桃酥，哎呦，那个眼神看了都拉丝了哈，就差张口说一声，说姥爷，这能给我吃一口吗？

0: 天鲁的。
1: 继续来看生命时报，您知道吗？这长时间刷手机不光伤眼还耗心气儿呢。中医专家介绍，这肝开窍于目，长期紧盯手机会耗损肝血，容易眼干，视物模糊，滋生飞蚊症。中医讲心藏神，碎片化信息持续分散心神，心气儿会不断损耗，进而出现心慌、健忘、失眠、难睡。但是生活当中呢，咱们又离不开手机，对吧？可以记住一个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之外，至少20秒。还可以空闲的时候闭目，双眼顺逆时针各转动10圈，促进眼周气血循环，减少气血损耗。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讯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啊！
2: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

0: 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您好，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虽然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以及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南部多地处于土壤过湿的状态，当地需要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这些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气温方面，受到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未来两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逐步的扩大。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不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北京晴，35到20度，哈尔滨晴，26到17度，长春晴，29到22度，沈阳晴，34到20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30到15度，太原晴，31到1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3度，石家庄晴，36到21度，济南晴，31到21度，青岛晴，26到19度，郑州晴转多云，33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8到16度，成都多云，31到20度，重庆阴转多云，29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阴，21到16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多云，29到23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19度，长沙小雨转晴，25到20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度，南京晴，28到16度，上海阴转晴，29到20度，杭州晴，29到19度，宁波晴，28到19度，福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南宁多云，32到25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3: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光是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2: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3: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2: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

0: 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1: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2: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针对幼儿园的餐食加工配送，明确了不能走样的规定动作，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0: 针对幼儿园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防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
1: 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0: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1: 麦浪千层，机器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的江甸资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的收获期。
5: 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
4: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6: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和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5: 为了全力打通小麦抢收提质减损关键环节，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近年来安徽不断加大收割各环节。

0: 环节系统培训力度。
1: 昨天，
0: 农业农村部门在现场调集来了20多台大马力的农机，举办了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检验培训成果。
2: 咱们是怎么计算这个折损率呢？
3: 我们在一个平方的这个框架范围内称重，然后用公式换算它的折损率。
2: 那目前咱们省的这个折损率能控制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3: 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损失率一般在3%，我们省的先进的机具一般的损失率都在1%以内。
0: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
4: 冬季人员尽量也知道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0: 今年颍上县小麦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
5: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埋头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1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0: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启后，陆安、淮南等地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
6: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0: 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人才来晚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7: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盾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不仅直观感受到了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还了解到这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
8: 安徽包括合肥的人工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9: 来到了这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当地一些政策，我的印象其实非常的好，不管是做任何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我都可以有所这个抓手，也有很大的想法和意愿来我们安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吧。
7: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晚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日前，在陆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一批陆安籍学子踏上了返乡看家乡的探访之旅。他们走进园区，直面企业，在实地走访中和用人单位沟通洽谈，并达成就业意向。
10: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好的就业机会的，给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想，我是想在陆安这边发展的。
11: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陆安籍家乡学子走进陆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3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7: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
12: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7: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0: 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早早开始吹风扇、开空调来纳凉。殊不知，有些习惯容易损伤面部神经。如何科学防护治疗？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即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2: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1: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2: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1: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2: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颜面部，包括额纹呀，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敷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
1: 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2: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
1: 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风口直吹脸部。
0: 初夏时节，在海南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海口火山荔枝集中上市，不仅带动本地消费热潮，还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3: 不同于普通荔枝，海口火山荔枝生长在火山岩风化形成的富硒土壤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长条件造就了火山荔枝果大饱满、甜嫩多汁的口感。当地还采取各类创意销售方式，让更多的游客也感受到荔枝文化的风采。
4: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汁水非常多，果肉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味道也非常的足。那边有荔枝的采摘园，我想去体验一下。
3: 据了解，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种植面积约17.26万亩，预计总产量9.5万吨。其中知名品种火山荔枝王今年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总产量1.5万吨。目前市场供不应求，总销售额预计将达6亿元左右。海外订单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5: 在出口订单上呢，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每天飞一个专机到新加坡。目前每天也是将近30000斤左右的这种猪跑的需求。
0: 近日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视频中，工人将成筐的荔枝倒入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猜测，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同时，也有相关视频进行辟谣，说这些荔枝采收后是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泡荔枝的水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3: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7: 我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3: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8: 我们用的全部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

0: 更好的保鲜。
1: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在采摘后泡冰水进行保鲜之外，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遇冷的方式也有所差别。
1: 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荔枝产区，当地所产荔枝品种的果皮比较厚，冰水遇冷的方式起效不够快，所以果农普遍采用在树上遇冷的方式。
3: 在采摘前一个晚上，我们会往果树上浇水，到凌晨大概在1-2点的时候，这个整个果园的温度全部降下来，果农就开始采摘。那么采摘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在筐里面呢，应该是不超过2个小时，我们就要拉回到我们前间的冷库，再放置2个小时左右，让那个果温度降得更低。
1: 据介绍，不同的遇冷方式都是为了延长荔枝的保鲜期，而针对长途运输的荔枝，当地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保鲜方式。
0: 有个别的会加柠檬酸的情况，它是为了更好的保鲜作用，但这个柠檬酸它是食用的，它的放的量在1500到2000倍的水里面，是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不加柠檬酸的话，可能在市场上呢有果期过老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卖到5天，加柠檬酸应该能卖到7天左右。
2: 近日，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当地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成功孵化出3只幼鸟，这打破了江西省记录到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
4: 在武宁县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3只毛茸茸的海南鹇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2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矗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5: 今年我们这里发现海南鹇在我们依山自然保护区里面成功的育雏繁殖了3只小崽，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3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了，都开始长黑毛了。
4: 海南鹇是濒危物种，它昼伏夜出，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3只海南鹇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6: 近日，山西临汾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迎来了云海景观。雨后的云丘山，山峦清秀，林木苍翠，连绵的山峰错落耸立，层层云海翻涌起伏。山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据了解，云丘山景区地处吕梁山南端，景区内植被葱郁，生态秀美。每逢雨后，壮阔的云海如约而至，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近日，一场暴雨突袭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有网友拍下了闪电击中一座大楼的瞬间。此次雷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却导致楼内一台电梯受损停运。目前呢，多地进入汛期，雷雨天气频发，相关话题随即引发关注。有网友提出疑问，说雷电击中大楼，难道避雷针失效了吗？在雷雨天气乘坐电梯会存在风险吗？
4: 记者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到，避雷针的主要作用是吸引落雷，使雷不打到建筑物上，而是打到避雷针上。雷电流通过避雷针和接地系统被泄到地上，从而对建筑和

0: 建筑内人员进行保护。这栋大楼遭雷击，避雷针及接地系统已经对建筑的主体和建筑内的人员起到了防护作用，否则就可能造成大楼结构性破坏甚至起火，使楼内人员和设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伤。既然避雷针起了作用，那为何电梯还会被击坏？
1: 避雷针在吸收和泄放 高能量的一个雷电流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强的电磁脉冲，这个是由于那个电磁感应的一个原理。然后这个电磁脉冲它会导致这个就是雷电流泄放的过程中周围的一些电路，包括电梯的主控电路会有影响，会在里面产生一个感应的过电压和一个浪涌电流。
0: 专家分析，此次雷击造成楼内的电梯受损停运是以下原因：
2: 电梯机房靠近建筑墙体，落雷击中建筑，雷电流沿建筑墙体边缘辐射的影下线传输时，产生了强大电磁脉冲，导致电气线路上产生强大的过电压，侵入电梯机房，造成电梯元件损坏。
0: 目前受损电梯已完成维修，恢复正常运行。
3: 专家表示，这避雷针本质上是引雷针，其引雷效果与楼体高度、楼体周围的地形等都有关系。那么雷雨天，高层建筑是否更容易被雷击中？建筑物又该如何防雷呢？
0: 专家表示，在落雷较多的区域内，最高的建筑往往比较容易引雷。只要避雷针引到了直击雷，就会感应出一个电磁场。如果电路防护措施得当，就不会造成损伤。而如果避雷措施不到位，则可能会引起线路跳闸短路。那么，如何做好高层建筑楼体内的电路防护？
1: 其实主要有两种方式进行保护。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好接地，就是跟我们的就是楼宇之间的那些接地系统做好等定位连接。还有一种就是装浪涌保护器，然后它可以是就是使得我们感应出来的一个过电压和一个感应电流给它及时的泄放掉，就是相当于多了一层保护。
0: 那么关于建筑物的防雷保护措施是否有明确的标准？专家告诉记者，建筑物防雷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4: 防雷装置的设置首先要遵循的是国家标准，那么检测的话，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话呢，是由省一级的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检测资质，对应的检测资质的机构才可以开展这个防雷装置的安全检测。
0: 有了明确的建筑防雷设计规范，具体安装防雷装置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建筑物特点分类和防护级别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记者也了解到，落雷击中楼体并造成楼体结构内部设施损伤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3: 那么雷雨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对此，专家建议哈，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要往建筑物屋顶上走，如果在野外作业，要及时躲避到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里进行避险，也可以躲避到汽车里面。在家的时候，尽量减少使用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同时呢，暂时避免搭乘电梯、扶梯等设备，减少发生危险的概率。总而言之呢，避雷针在岗、电梯罢工，并非一场失败的防雷事故，而是一堂生动的现代防雷科普课，正视雷电带来的威胁，尊重科学的防范建议，才能让我们在电闪雷鸣当中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安全无忧。

0: 继续来看新闻。当前呢，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全面展开，在大片麦田里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日夜不停地抢收小麦。下面呢，让我们跟随一位00后农机手徐志增，踏上一段700公里的跨区抢收之路，看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1: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2: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3: 啊。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

0: 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0: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 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快去作业证。
2: 我们快速放行，基本上是20秒之内的时间。
0: 今年安徽把强化服务保障作为跨区机收的重中之重，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4: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发达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5: 我帮你拆。
0: 有了科技加持，不仅农机维修省心了，收割效率也大幅提升，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6: 700公里的奔赴，一路上的保障网给了新农人们最踏实的底气，而下收的颗粒归仓也正是藏在每一台联网收割机、每一帧气象预警、每一次顺利通行的背后。说到魔方啊，很多人的童年便会被唤醒啊。不过呢，魔方在江干员的眼里不仅仅是玩具、智力游戏，他用20多年的时间将魔方这个兴趣爱好做成了自己的事业。江干员是国内最早一批魔方爱好者，小学搭乘火车的时候，父亲给了江干员一个魔方，看不懂英文说明书的江干员便自己琢磨，花了2天时间完成复原。这一小小的成就让他对魔方产生了热爱。后来呢，他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魔方速拧比赛冠军，并且7次打破中国纪录。大学毕业之后，江干员凭借着对于魔方的热爱和专业知识，开始设计制造魔方。现如今，他打造的不同款式魔方年销数百万只，其中70%销往了海外。他推出智能魔方，搭建线上对战社区，让魔方成为跨越年龄、国界的运动。
7: 卖出几百万只魔方嘛，我们都基本上是第一名的。
8: 其实魔方它的状态，甚至有说法是可能比全世界所有的沙子，甚至比天上星星的状态都要多。我是一个就是可以因为热爱而去奋斗的人，我很喜欢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不去做这事情，等着别人去做吗？就是在小学毕业回老家的火车上，上火车前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魔方，火车上几个小时也没复原，回去想了1、2天才终于想到办法复原了。有些人天生就会喜欢魔方，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其实有很巨大的成就感。对，而且你很想挑战它。应该是大三的一个暑假，看到有些人可以20秒复原魔方，怎么可以这么快，然后开始上论坛去学习。其实魔方它的状态，甚至有说法是可能比全世界所有的沙子，甚至比天上星星的状态都要多。你在每一次的看起来的一些重复，其实这都是一个重新的挑战，你就想让它做得更加完美、更加快。那时候我已经玩到整个论坛第一，可以说就是全国第一了。
7: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玩的模仿人太少了，我上完央视节目一播出，

整个 QQ 群还有整个论坛都炸了，一下子就一大堆人进来了。我觉得整个一个中国魔方运动的一个兴起的话，就是一个星星之火。我2007毕业了嘛，我就开始工作了，就玩的很少了。我关于魔方的一切就慢慢就从一个竞技的运动员就转变成一个商人这种角色了。回想过来真的是有种使命感。一旦我作为一个魔方的设计师的时候，那我的想的东西就不是说提升自己速度，我是怎么帮助更多人提升速度。我觉得是一个更具挑战的更具成就感的命题。创业比较前的那段日子，几乎每一个晚上我都是在设计着魔方睡着的。当然一开始做的话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快就碰壁了，一直亏到12年。真的去了解用户的需求，去做出一些远超用户想象的一些东西。慢慢我也不断收集用户的反馈，不断的去迭代产品。我家里还比较贫困，父母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自由，可以让我很自由的去选择我热爱的事情。一些魔二代出现了，他当年的爸爸妈妈玩魔方，有些最小的两岁多就可以玩魔方了。有一个老人家，他80几岁才开始学魔方，所以我在想，魔方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终身运动，希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0: 现如今，江干员怀揣全新期许，立志让魔方成为人人可参与的运动，让更多人一同感受这份乐趣。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热爱的力量，而热爱也从不辜负认真努力的人。5月26号中午时分，在江西万载县，室外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刚刚结束工作的四位绿化养护工人来到一个加油站，想要歇歇脚。他们把沾泥的鞋子拖在了门口，小心翼翼地坐在卫生间一侧的地上休息。加油站工作人员张敦看到之后，反复劝他们到开着空调的便利店休息。于是，一场关于体谅与尊重的双向奔赴，在高温下温暖上演。
1: 当天，四位养护工人完成绿化养护工作后，把沾满泥的鞋子拖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坐在卫生间一侧的地上。
2: 你快到海边，有空调地方休息。
3: 因为这里靠近厕所嘛，然后呢，这里过道又比较窄，当时天气啊，就是很热，所以地面上比较烫，所以我看到这个场景呢，就只是说让他们进去休息，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身上比较脏，然后呢怕给我们添麻烦，但是天气这么热。我心里说实话有点过不去，然后反复劝他们进去便利店里面休息。
1: 在张敦再三劝说下，工人们才走进了开着空调的便利店。可即便店里有舒适的座椅，他们依然坚持坐在地上，生怕弄脏了座椅。张敦见状，找来了干净的纸板帮他们铺好，并从冰柜里拿出矿泉水递到了每位工人的手中，同时告诉他们以后随时都可以进店休息。
3: 劳动只是分工的不同，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0: 阿姨们体谅加油站工作人员不忍心弄脏地板和座椅，而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心疼阿姨们的辛苦，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贴心又暖心。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可是近年来呢，结直肠癌的发病形势不容乐观，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在呢，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对此呢，医生提醒，结直肠癌早期症状隐匿，容易被忽视，待到发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4: 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5: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肿瘤呢，它是指黏膜层的这种病变，它是黏膜隆起，隆起以后呢，我们就会考虑它是一个息肉。那我们指的这块呢，还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如果这个息肉它再往上生长，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那它就会发展到一个肿瘤进展期，它长。

0: 个的一个发病的时间长到大概10年到15年长，其实我们中间任何时间去干预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1: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三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2: 70%以上的结直肠癌，它可能都是因为这种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长期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异形，最后变成了癌。但还有一些部分病人，比如说20%左右的患者，他可能是炎癌途径，就从炎症变成了癌。那么这一类病人其实也是特殊的人群，它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那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不到1%人，那可能一开始就比较严重。那这类患者很多可能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有家族史。
3: 专家表示，近年来结直肠癌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30-40岁中青年患者十分常见，20多岁患者案例也屡有出现，而这与不良的饮食作息、精神压力、遗传等因素息息相关。
1: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4: 我们吃的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1: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4: 做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会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3: 相较于其他癌症，结直肠癌的发展进程十分缓慢，从普通肠息肉、肠道慢性炎症发展为恶性癌变，通常呢需要数年时间，这也为提前干预、有效阻断病情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窗口期。医生表示，绝大多数中晚期结直肠癌都源于长期不筛查、不重视、拖延就医。想要守护好肠道健康，既要管住嘴、迈开腿，养成规律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要树立定期筛查的健康意识，主动做好肠道体检，及时规避健康误区，才能有效抵御肠道疾病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体健康。咱们呢经常会说啊，人人都应该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在四川成都，退伍军人李春亮白天上班卖化妆品，晚上走上街头免费教路人做心肺复苏。一场教学下来，他的膝盖都磨得生疼，腰也直不起来。他呢就买来了一条护腰带，坚持教学，至今已经教了近300场，来学习的人多达5000多人。
5: 心肺复苏最重要的作用是延长抢救时间，给他争取医护人员过来对他进行救护。朋友他们组织他们公司的人去学，他说你过来学吧，我来出钱。我说那好呀，那我跟他去了。我第一次说来这摆摊，到真正摆中间隔了1年差不多，就还是很纠结，很挣扎。这么大岁数在这跪着，有时候还是有点难为情，还是而且有的时候确实也没有人来学。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一摆肯定就会有人来学，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最惨的一次只来了3个人，2个半小时来了3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你心态还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我们有很多的同行就说我也要去摆摊了，然后需要注意什么，我需要注意的就是没有人来学。
6: 我可以看你的膝盖吗？
5: 膝盖磨出茧子来了。
7: 国际急救导师证自己考的，假人模型 AED 训练器自己花钱买的，
6: 全部都是自己
5: 一套6个2万来块钱吧，
7: 每分钟100到120次，每次深度5到6厘米，这是心肺复苏的标准。教学快300场，教会5000多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从来没摘过的护腰带。
8: 护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有趣。
9: 说到这个就有点哽咽，
8: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公益嘛。
7: 路人来来往往，有人试试就走，有人认真练到满分。
5: 100分。
8: 刚才围了好多人。

0: 累不？
1: 还行吧，还行，还行，还行。还是人多了不累，怕的是没人。
0: 没人才累。
1: 没人才。
2: 我国每年55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黄金四分钟里能救人的，可能不是医生，不是英雄，而是正好路过的我们。
3: 69分。
4: 力气小了一点。
1: 如果不来的话，会浑身难受。不来的话，很无聊。不来的话，
0: 就不在这跪着，你就浑身难受。可以这样，
1: 是，可以。
2: 多跪一分钟，可能就多一个人敢伸手，就会多一份万一用得上的底气。下次去玉林西路，或许不一定去小酒馆，我们也可以在路边找找他。
1: 对，他从不会，然后按到99分，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强的。讲课是件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2: 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1: 没有特殊情况，生活不发生太大的改变，生活能够维持的话呢，就想一直做。
2: 或许跟李春亮播放的练习按压曲目一样，直到世界尽头，我也不会放弃。
1: 心肺复苏有没有学习过？公益科普教大家做心肺复苏，有兴趣可以来体验一下。延长病患的抢救时间，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争取专业的医护人员到来，对他进行更好的救助。
5: 我个人觉得，不是说救人的人就多高尚，不救人就多 low。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鼓励一个宽松的环境啊，很多人怕救人救不对，然后就不敢出手。我们先解决愿意救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要去做才会有结果。你不管是为什么，你能够去做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6: 没有掌声，没有报酬，凭借着一腔热忱坚守在街头，要给李春亮点赞啊！这提醒我们了，学习急救不是选修课，而是每一位成年人的必修课。继续来看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秦腔绝技鳗卧鱼又火了。据了解呢，这个鳗卧鱼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兰鱼独创的一个技巧，其核心是极慢下蹲，长久控制身体，再缓缓站起来。这要求演员不仅有过硬的身体条件，更要有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需要在极其缓慢的速度当中保持动作的连贯与稳定，每一个关节的角度、肌肉的发力都需精确到毫厘之间。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秦腔名家齐爱云表演的鳗卧鱼。我们以5倍的速度呈现这个经典的动作，看看你有没有被惊艳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的每一份经验的背后，都藏着舞台下日复一日留下的汗水。高考将至，高三学子们沉浸在冲刺的紧张和忙碌当中。近日呢，江苏盐城一份高三数学模拟试卷走红网络，因为试卷的最后不是压轴题，而是老师写的一段祝福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这个温柔的寄语承载着老师的牵挂与期许，让我们感受到了三尺讲台背后的用心良苦。试卷上的暖心寄语，让我们看见了教育的温度，青春的滚烫。愿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耕耘，不负期许，带着这份温暖的祝福，从容上阵，旗开得胜。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很多经典的诗句当中都带着蓑衣，那蓑衣到底什么样？咱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一位大爷身穿手工

0: 蓑衣在卖樱桃，结果没想到自己身上的蓑衣先被顾客给买下了。
1: 你是看到什么的事？
2: 怪异啊，
3: 就是上没东西的时候碰到的这个卖樱桃的大爷。

0: 全省大部都以晴朗为主，阳光和煦，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27到30度，整体比较舒适，非常适合大家放松身心，走出家门，尽情享受一下惬意的周末时光。不过也要提醒农民朋友，淮北、宿州等尚未大面积收获地区需要注意排涝降渍，防范在地作物的倒伏霉变。试收区呢需要抓住近期的晴好天气，及时收获已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日前，2026年气象科技活动周正在进行，今年科技周延续了科技强国气象万千主题，与守正创新奉献气象，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主题实践活动统筹推进。在气象科技活动周期间呢，气象部门将会集中开展高质量群众性气象科技科普活动。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摄氏度。淮北晴，29到18度。亳州晴，29到19度。宿州晴，29到16度。蚌埠晴，29到17度。阜阳晴，29到19度。淮南晴，28到17度。周晴，28到16度。陆安晴，29到19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9到19度。芜湖多云转晴，29到19度。宣城多云转晴，29到18度。铜陵多云转晴，29到19度。池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安庆多云转晴，29到19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6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6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晴，28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0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9到18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摄氏度。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今天西南地区大部、华南大部、江南东南部、西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雨的天气。未来两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以晴朗为主，但是华南、云南一带仍然有降雨。上述地区近期降雨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山。

0: 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随着高空暖气东移，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开始冒头。今天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乌兰浩特周末两天炎热升级，今天将会遭遇高温天气。不过这里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仅13度，早晚时段凉意明显。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33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4到15度，长春雷阵雨，33到18度，沈阳雷阵雨，34到18度，大连晴转多云，28到18度，呼和浩特晴，28到12度，太原多云，31到12度，天津阴，35到2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6到20度，济南多云，32到25度，青岛多云，23到19度，郑州多云转晴，32到20度，西安多云，27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21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昆明阴，26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28到18度，南昌多云，31到24度，武汉多云转晴，31到20度，长沙多云转晴，31到22度，合肥多云，29到19度，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杭州晴，31到21度，宁波晴，29到20度，福州多云，30到21度，厦门多云，31到24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0到26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破1000亿元。
2: 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对于下一步中央企业基础研究工作的推进，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也给出了明确的目标。
3: 到2030年呢，中央企业建成定位清晰、布局合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体系，基础研究投入比2025年翻一番，在新型电力系统等10个领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4: 1到4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4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达到22.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4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2%，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超过2%。

0: 当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迎来大面积收获。从皖北平原到江淮两岸，各地抢字当头，科学调度农机，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沿淮产粮大县六安霍丘，170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5500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范桥镇泥庙村种粮大户刘克亮家的麦田里，今年多挖的几条排水沟让小麦不仅没有出现倒伏，而且颗粒饱满。
2: 一亩地多开了2到3条沟，就像粒穗就非常容易了，小麦不容易倒伏，小麦就容易增产嘛。今年产量至少要达到1200斤以上吧，比去年一亩地要增加100斤左右。
1: 为确保丰收到手，霍丘县正全力打通农机作业、粮食转运堵点，采取分片包干，组建11支农机服务队，开设绿色通道，确保小麦机收高效推进。
3: 我们重点围绕抢收减损、风干晾晒、防霉防虫三个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服务，全程驻守田间，随叫随到，让农户放心抢收，安心出粮。
1: 近期夏粮产区出现持续降雨，给小麦收割带来挑战。在亳州市谯城区、阜阳市临泉县、合肥市长丰县等地，各地正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组织抢收快收。
4: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干活，中午不休息，为了抢收小麦，一直干到晚上9、10点钟。一台收割机每天收割130亩地。
1: 在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里，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轴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5: 这次一共调了17台机器来，预计明天一天我们就能全部结束了，自己建了这个烘干材，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给他们提供服务。
1: 抢收之后，湿粮烘干成为确保粮食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全椒县丰乐家庭农场新建的粮食烘干中心，现代化的烘干设备能够智能调控热风温度与时长，实现均匀烘干，使小麦外观口感及加工品质均达到1等粮标准。
6: 今年雨水比较多，我们依靠自身的这个烘干房能够及时的抢收烘干，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啊能够及时收割烘干。
1: 烘干能力提前建设，服务保障提前部署。各小麦主产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服务举措，在供油、供电、农机手后勤保障等方面全力护航下收。
7: 我们提前加大了柴油的库存，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置农机专用的加油位，减少排队时间。
1: 小麦收获抢字当头，截至昨天17时，全省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23.32%，当日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
8: 昨天，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三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在黄山市休宁县举行。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是连接安徽古徽州府与江西古饶州府的千年青石板商道。本次徒步路线为徽饶古道的精华路段，途经吕安桥、天一生水阁、十八折等核心节点，往返约8公里。
9: 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来参加这个古道行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非常的开心，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10: 这个有声古道装置特别好，手机在这里轻轻碰一下，它就能打卡这个周边古道的美景，还能听到这个古道的历史和文化。
8: 充分挖掘与转化古道文化与生态价值，推动文旅加体育加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继本场徽饶古道徒步活动之后，休宁县将古道行旗帜传递给下一站承办地祁门县，标志着大红岭古道将成为古道行第4站接续出发。
0: 在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夜市入口处摆摊，曾经是摊主的杜平平的谋生方式。前不久因为一场车祸，经营许久的摊位被迫暂停。消息传开之后，大伙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难关。
11: 去年过来的，主要就过来卖冰粉嘛。我老公他在这边上班，想的是一家人就过来， 然后小孩也在这边来上学了。
8: 杜萍萍去年

0: 和丈夫来武汉务工，在夜市摆摊售卖冰粉。今年年初日常采购食材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小腿截肢。
1: 就没想到最后会这么严重。其实刚开始知道截肢的时候，人是懵的。
0: 事发当日，交警认定出租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杜萍萍负次要责任。杜萍萍的丈夫在妻子出事后停下工作，全程在医院陪护，家中8岁的孩子也由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赶来帮忙照顾。
2: 今天还是恢复我们工作，但是把自己的家撑起来。
0: 4月27号，夜市管理方得知摊主杜萍萍伤情严重后，第一时间组织了义捐。
3: 金额没有限制，我们从几十块到100块，到几百块、1000块不等都有。我们在群里说了一下，就是他们自觉地出来排队。
4: 摊主杜萍萍因为车祸截肢之后，夜市的商户管理方和众多顾客纷纷伸出援手，持续传递的温暖的背后呢，也藏着这个夜市互帮互助的温暖氛围。
5: 就是他经常帮我们看摊子，所以货品价格他都很熟悉，然后对待顾客他也比较认真负责。
1: 忙不过来的时候都会主动搭把手，相处的也蛮愉快的。
0: 摊主间平日积攒的善意与关照，此时得到了温暖传递。
3: 希望他好起来，尽快的啊，融入生活，毕竟还要生活的嘛，就是鼓励他。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最终夜市共筹集善款16400元，全部交到杜萍萍家属手中。考虑到她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夜市管理方还决定为她永久保留原本的摊位，并免除相关费用。
1: 很感谢管理方给我这个信心，让我振作起来。也有客户给我发信息让我加油，也有客户他小孩给我让他妈妈给我发红包，让冰粉阿姨加油，其实蛮感动。
0: 如今杜萍萍开始期待重新站起来，也盼着有一天重新回到熟悉的夜市。
1: 想一想到时候好了，装了假肢，我一样像正常人走路，心里就好多了。我第一件事，我想先回馈大家吧，回馈支持我的摊主，也支持我的网友，还有我那些老客户。
4: 云南野生菌呢，从本月开始陆续上市。不过近日昆明的一个居民因为错误的食用了剑手青，出现了中毒致幻反应，随后被送入医院紧急救治。
6: 这段时间，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已经陆续接收了不少野生菌中毒患者。来自昆明的周女士，由于误食没有炒熟的剑手青，出现了中毒致幻反应，从而发生了交通事故，被送入医院救治后逐步康复。
7: 这两天吃菌子的话，相对剑手青患者比较多一点，有10多例了。
6: 剑手青是一类碰触就会变青变蓝的牛肝菌，这也是民间的一种叫法。专家介绍，有20多种牛肝菌都能称之为剑手青。虽然该菌类本身有毒，但在高温烹饪的条件下，多数毒素会被破坏掉，因此可以食用。
8: 比如说你到饭馆去吃的时候，要煮20分钟以后才会给你筷子，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一般来说，煮到15分钟的时候，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然后再过去到20分钟的时候，含量很快就降低，那时候吃就比较安全。
6: 据专家介绍，剑手青大多数中毒事件发生在2次加热的过程中，由于加热不充分所导致。这是因为剑手青里的毒素在低温状态下会重新恢复活性，因此食用时会有一定的风险。
9: 所以你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次加热，比如说你即便是用微波炉的话，温度一定要达到，时间一定要达到。当然我们再次下锅爆炒回锅一下，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6: 此外，剑手青的中毒反应也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同桌食用，症状也可能表现不一。
9: 比如说我们是同餐食用的，但是你出现了症状，我没出现症状，这个在剑手青中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可能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剑手青，比如说你吃2次的时候，这个毒素还没有积累到可以引发你症状的程度，那你吃3次、4次，这个毒素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还没有完全排泄掉，它可能就会诱发一个出现的症状。
6: 专家建议在食用剑手青时，烹饪方式一定要选择高温爆炒，在食用量方面不建议一次或连续多量的食用。同时对于老人、孕妇、小孩等高风险人群，建议尽量不要使用这一类的野生菌。
4: 每年的六到

0: 八月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季节，除了错误食用见手青导致的中毒事故之外，还有哪些有毒的菌子容易被误食，又有哪些辨别技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1: 导致发生中毒，甚至是发生了死亡这样一个严重后果的野生菌呢，往往是那些跟可食的菌种比较相似的这样一些我们叫做是伪装者，比如说志敏鹅膏、鸭吸者红菇，还有葵花纹鹅膏等等，它们的形态啊跟那些可以吃的菌子呢非常的相似，仅凭肉眼和经验是很难以准确的鉴别的。
2: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统计，野生菌中毒事件主要是以家庭的自采误食为主，其中有一类伪装者毒蘑菇更增加了辨识难度，例如液状耳盘菌，其形状与可食用的木耳相似，误食后会引发光敏性皮炎，日晒后皮肤红肿，出现水泡。
3: 一般来说叫它假木耳，那怎么样区分这种假木耳或真木耳？这种假木耳，当你洗的时候，如果水变黑色了以后，黑色或者褐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种蘑菇是不能吃的。还有就是这个假木耳，它在烹调的时候，如果比如说你跟鸡蛋在一起炒的时候，鸡蛋变黑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是假的，不能吃。
4: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起来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
3: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 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或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2: 据了解，5月29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三维形态数据库覆盖常见的真菌66颗、182种，实现了360度自由观测，让公众能够更直观、更准确地了解菌子。
0: 为了更好地防范野生菌中毒情况的发生，近日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划定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的高中低风险区域。
1: 在2026版云南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有6个地区被评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3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 是零风险，那么这个高风险地区的划定呢，意味着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我们呢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这样一个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5: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鸭吸者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 通过不同的菌子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方案，最关键的第一步还是防大于治，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关口前移，给大家科普这个野生菌的一些危害，你如何正确的使用，如何避免使用这些有毒的野生菌。因为对于野生菌中毒来说，其实最关键的一步永远是防控，还有宣教。
0: 夏日炎炎，防晒衣成了很多市民出行的刚需，而市面销售的防晒衣呢，从几十元到数百元都有，让想买的人挑花了眼。防晒衣的价格与防晒性能是否有关联呢？来看记者的调查。哎呀。 记者来到南宁市官塘市场走访，发现各类服饰摊位纷纷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袖套等夏季防晒用品

0: 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款式琳琅满目，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挑选。
1: 看它的材质啊，还有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光滑性。
2: 现在软呢，穿起来舒服，肯定是透气。
3: 这是30呢。
1: 哦，这是30，
3: 这35，这个一件了没有了。
0: 在另一家商铺，店主告诉记者，这里主打三款防晒衣，分别是可拆卸帽檐、不可拆卸帽檐以及软帽子款。从销量来看，遮挡性更强的防晒衣更受欢迎。
1: 这个跟
3: 最好卖的是那个不拆的硬帽檐，价格45，那可以挡脖子啊，挡嘴巴。
0: 市面上这些几十元的平价防晒衣，外观款式看着差别不大，它们的真实防晒能力究竟如何呢？记者选取了不同价位、不同款式的防晒衣，送往广西质检院开展专业检测。从结果来看，无论是56元还是129元的防晒衣，防晒系数都符合标准。
4: 通的化纤面料和专业防晒的面料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专业添加了一个防紫外的涂层，可以来提高它的防晒性能。防紫外性能跟它的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质检专家建议，我们在选购防晒衣时结合面料舒适性，建议优先选用面料弹性好、手感柔软的锦纶，其次是涤纶。此外要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明示为防晒衣，
4: 是要看它的吊牌标签标识标注有没有明确写了 GB 钢 T 18830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是我们国内目前针对防晒的产品必须注明的一个标准，同时要标注它的 UPF 值。
5: 近期蚊虫开始活跃，浙江杭州市蒋村街道的呼吸式捕蚊机最近在网上走红，捕蚊机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看看。
6: 杭州蒋村街道步道边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中都安装了这种捕蚊机，它工作的第一步是运用仿生学等原理吸引蚊虫。
7: 它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到我们的发声装置当中，释放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这个浓度，让蚊虫感觉到这里有人，会使这个蚊虫进行这个兴奋。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个光谱来吸引我们想要捕捉的蚊虫。
6: 等蚊虫飞到设备上部的进风口时，就会被吸入，进入到捕蚊盒中。这个过程中，被吸入的飞虫通过生物识别通道时，会被自动计数，实时更新在捕蚊机外的屏幕上，以直观显示蚊虫的管控效果。据了解，与常见的化学药剂驱蚊灭蚊不同，这种捕蚊机尝试通过物理方式实现对蚊虫数量的长效管控。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当前我国南方持续降雨，华南地区进入了龙舟水关键时期。那么什么叫龙舟水？今年我国龙舟水有什么特点？如何防范可能带来的洪涝灾害呢？
12: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13: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12: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下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14: 全面摸排更新珠江流域，建立了732条中小河流台账，运用水旱灾害防御4域平台滚动更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预

0: 发区等风险清单，第一时间提醒地方加强防范，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地区群众。
1: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严重洪涝等灾害。那么今年的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这么强？咱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五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3: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2: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4: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1: 防汛无小事，通过气象部门的精准预判与专家的风险提示，不难看出啊，今年华南汛期的防汛形势依旧严峻，不容半点松懈。防范龙舟水洪涝灾害，不仅是政府与专业部门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日常要多关注气象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看懂暴雨洪水预警等级，收到避险通知及时配合转移，家中呢也要常备防水布、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同时呢，汛期要注意远离河道、水库、陡坡等危险区域，照看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危险，让我们防患于未然，一起静待雨过天晴。

0: 继续来看新闻。5月29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东风着陆场，我们的神舟21号航天员平安返回。新华社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在戈壁沙漠飞驰4个多小时，来到返回舱着陆地，一起欢迎航天员回家。
1: 追击小分队，集结出发！
2: 集结出发！
3: 2026年5月29日下午4点，我们一群新华社记者集结出发，准备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地球。我们自诩追星小分队，因为我们追的星与众不同。经过4个多小时的戈壁沙漠飞驰，我们来到了返回舱着陆点。大家迅速开展自己的工作，直播架设、摄影拍照，每一个人都充满动力，闪闪发光。

0: 光，尤其是看到航天员一个个出舱挥手给大家示意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会高喊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追什么样的星呢？偶像的力量很大，但真正的追星或许是追寻能够指引方向的北斗星。你看那些被时间记住的明星，总是为家国、为民族、为人民奋斗一生的人。
1: 现在三名航天员都已经出舱了，看天上的月亮真的非常漂亮。
2: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5: 我的偶像就是我们广大的科技人员，还有我们的航天员们。
6: 此时此刻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我们着陆现场的全体航天搜救队员，我们航天工作者。
7: 我感觉航天员身上肩负着使命，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非常了不起。
8: 今年是航天事业创建的70周年，你要想到就是这70年我们大家是从零开始的。谢谢我们中国的航天工作者们，是你们让我们有大国的实力和底气。
9: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军情小分队打板完结。
11: 一句欢迎回家是约定，也是致敬，而追星星的人也终会被星星照亮。在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回家的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一位航天搜救队员赵栋，他是地面第一个看见返回舱的人。但你可能想不到，他干了大半辈子的搜救，却从未亲眼见过航天员出舱。
12: 霞姐今天跟着航天搜救队一起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回家了。在现场啊，我认识了一个叫赵栋的队员，他是航天搜救队中普通的一员。今天我想给您讲讲他的故事。
13: 往下好。
12: 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的时候，他是地面第一个看见返回舱的人。但您可能想不到，他干了大半辈子的搜救，却从未亲眼见过航天员出舱。
14: 到现场以后，我们要始终保持一个背对航天员的状态，要确保现场的安全以及秩序的管控。
12: 赵栋告诉我，他18岁来到东风航天城，在这里一待就是25年。
15: 你的初心是什么？
16: 报效祖国。
15: 再苦的岗位总得有人去站，是吧？
16: 是。
15: 你愿意继续站下去？
16: 愿意。
15: 无怨无悔。
16: 无怨无悔。
12: 赵栋有2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7岁。孩子出生3个月起，他就几乎常年在外。为了摸清东风着陆场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形地貌，他曾经5个月都没有回过家。哪个地方有坑，哪个地方是软戈壁，哪个地方有苏梭林，他都一清二楚。这些路是他用车轮一遍一遍滚出来的。赵栋告诉我，他特别热爱这份事业，哪怕退休了，他也要守在这片土地上。
16: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我还会选择这里。最好的青春，18岁到这里，对，待了25年，所以说真的，对这方土地，这个
15: 非常的爱，
16: 对，非常非常爱。
12: 赵栋说完这些，有些哽咽啊。我注意到他胸前那面国旗，还有他身上的搜救服。他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16: 我们作为一个搜救队员，身穿着一身赤诚衣。胸怀着一颗赤诚心，以忠诚的担当，我们践行了我们初心的使命。
15: 为什么会被赵队感动？因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那种坚韧的这种精神啊！中国航天人从这片土地1958年开始起步，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戈壁上，有像赵队长这样默默无闻、有着坚韧精神的人，托起了中国航天这样一个大的舞台。致敬默默无闻奉献的最普通的航天人。
11: 25年默默守护，虽然赵栋从未亲眼见过航天员出舱，但他的身影早已印刻在每一趟平安归来的航程里。把背影留给英雄，把责任扛在肩上，这本身就是最动人的航天精神。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烟草的危害我们都知道，它无处不在，不仅损害吸烟者。

0: 者的自身健康，二手烟更是会威胁身边家人，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关注远离烟草、守护健康的相关提醒。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同仁医院头颈肿瘤与甲状腺外科的首席专家方军国医生。吸烟对全身多个系统都有影响，像呼吸道、心脑血管、小孩生长发育等等，是一个多系统的影响。首先对于咽喉影响是最明显的，因为烟雾先经过咽喉，再到气管，再到肺，所以抽烟的患咽喉肿瘤的风险比没有抽烟的要多3到5倍，并且如果是喝酒再抽烟，2倍以上的风险。另外它对于心血管的影响、脑血管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抽烟会引起血液的粘稠，动脉的硬化，大动脉的硬化，甚至会有造成动脉夹层假性动脉瘤，小动脉的硬化，比如冠状动脉的硬化可以导致冠心病，脑血管小动脉的硬化会导致脑血栓等等，这些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另外二手烟影响小孩的生长发育，也会导致孩子的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增加，比如哮喘的增加，尤其是在有高敏的这些孩子，比如对花粉过敏的，再加上烟雾的刺激，更容易产生哮喘、气管炎这些疾病。那有人说，那我不建议少抽点行不行？其实少抽也是抽烟，少抽烟对呼吸系统、对血管系统的影响仍然是有的。建议朋友们从抽烟到少抽烟，要逐渐的把它戒掉，完全不抽才能减少对身体的危害。
0: 小小一支烟危害全家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请大家主动远离烟草，共创无烟清新的生活环境。人上了年纪，最看重的大多是身体健康，有很多不法分子就专盯着老人这份健康需求布下陷阱。近日上海警方就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的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医学神奇功效，并且以出厂价近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
2: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3: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但人类的极限在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所以说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2: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4: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2: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啊，切勿被各种花里胡哨的伪科学以及夸大其词

0: 此的宣传所迷惑，一旦遇到类似的情况，要及时和家人沟通，必要时报警求助，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00后青年王浩南因扮演唐代诗人李白火爆出圈。他身着古装与游客现场对诗，并且创作诗句为游客解答疑惑。为演好诗仙，他刻苦研读诗词，揣摩心境，力求还原李白的风骨与气韵。他还邀约同学前来饰演杜甫，共同打造沉浸式唐诗互动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咱们景区最火的人是谁啊？
2: 那必须是我白兄啊，李白呀、啊！
3: 还有谁呀、
4: 啊？李白吗？
1: 为啥
4: 是李白吗？
5: 李白，
6: 李白，
1: 谁？
7: 李白，
8: 李白呀、
9: 啊，李白呗。
10: 你是谁呀、
11: 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12: 他们口中的李白叫王浩南，是一位刚毕业的00后，因为在景区扮演李白火了。
13: 李白。
12: 我穿过人群，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却没想到，
14: 大家看，这边游客已经把杜甫和李白团团的包围住了。
12: 在景区，他主要负责和游客对诗，对上了就能获得奖励，有答不上来的，他也会小声提醒。我在旁边听了一耳朵，有意思的是，有些诗好像还不是李白写的。
15: 今朝莫叹行路难，青云有志自登攀。山河不负凌云客，来日方生天地宽。
12: 原来他还会自己创作诗歌，替李白来解答游客的人生困惑。但是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演好李白的路并不好走。
16: 上场之后呢，就被游客考到了。他来到我面前，看着我，赵客漫胡缨。我就把头扭过来，我说啊，哎，这不是你的诗吗？你咋不会啊？心里那种惭愧，那种自责，就一下子就涌了上来。那一天，
12: 那晚他一口气背了20多首李白的诗。自那以后，书本上、手机里、手表上全是李白的诗。排练厅、休息室、化妆间，只要有空，他就开始背诗。
17: 饮马出长城。
12: 他也知道扮上行头不难，背熟诗篇不难，但演好李白却很难。
18: 我不能说我演得多好，就是我符合大家对李白心中的那一点点期望。大家过来觉得，哎，这小伙子演的李白还可以。
19: 在下李白，心头一过。
12: 那晚我好像真的看到了1000多年前的李白朝我走来，这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诗人，斗酒成诗，落笔惊鸿，醉里挥毫，写尽风月，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没有李白的旷世才情，但是一举一动却藏着诗仙的潇洒气度。看似普通的一问一答，并不是简单的互动，而是认认真真的去传承和传播诗词文化。
18: 很多孩子他会来找我对诗，他不是为了礼品，可能他没有对上来，但是他要跟我说，哥哥你们教我。他说出这句话那个，在孩子眼里他放光的。然后会给他留作业，准备一阵子，然后再过来再去把书背下来。然后他的母亲会跟我说，孩子自从跟你互动完之后，他背古诗词再也不用去读，包括学语文也不用，他的学习都很上心。我觉得那一刻，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哪怕只感染了这一个孩子，我觉得我扮演的李白，再在景区当这个当演员，我实现了我的价值。
12: 李白还叫来了他的大学同学扮演杜甫，李杜一起唐诗300首，方能开心。
20: 我打好几个电话，打了三个电话。
21: 你觉得他最后给你打电话说的哪句话最打动你，让你做了这个节目？
20: 但是兄弟，你就当帮我的忙，你赖吧，滚我去，我就赖。
12: 景区内还有高适，有李煜，有很多大家熟悉的诗人。一个古人，一首诗和一个鼓励，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种子。

0: 是晚辈。
1: 这群零零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唐山小伙，他们想把家乡宣传出去，想把中国的诗词好好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读诗背诗，愿意来到他们的家乡看一看这座铁与火的城市。
2: 五言万里来到家乡唐山，为自己献上最真诚的敬意。
3: 这些年轻人用新潮鲜活的方式演绎古典诗词，在趣味互动中点燃大众读诗热情，让千年唐诗在老街上焕发出了新光彩。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老人退休之后依然在发挥余热。安徽寿县七旬退休教师汪洋，汪大爷就是。2020年，他搭上新媒体快车，借助网络平台推介家乡的文旅资源，宣讲惠民政策。一起走进汪大爷，咱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宣传家乡文史，讲好沈阳故事。大家好，我是浙江馆老汪，欢迎大家来到千年古镇浙江馆旅游。
5: 安徽淮南寿县七旬退休教师汪洋，多年来坚持公益宣传家乡文化。2020年，他搭上新媒体快车，运营账号“老汪带你逛古镇”，借助网络平台推介当地文旅资源。直播中，他用亲切乡音解读政策理论，让专业内容接地气、入人心，以银发力量打通基层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4: 人还是做点正能量的事比较好。再一个，我做的这个事情，都是受到他们的老乡啊、粉丝呀，他们欢迎的事情。比如像包括寻亲，包括现在，他们一只小狗子丢掉了，小猫子丢掉了，他甚至都来找我。这样呢，我就是也能够证明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扎根正阳关这座拥有2700年历史的古镇，汪洋的直播间处处流露着72水通正阳的乡土气息。他跳出生硬的说教模式，将政策讲解、理论知识巧妙融入古镇文脉、田间地头与百姓日常，用生活化的表达消解内容的枯燥，让宣讲变得鲜活又自然。
4: 我开直播不是讲你就是在直播间里把理论宣讲啊硬去说教，这样的那个老百姓不爱听。我开直播的时候都是那见缝插针，然后把一些的当地惠民政策呀，还有你包括个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啊，给它融入进去，这样才不经意间让人接受。要去这个硬去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5: 多年来，老汪累计发布短视频3600余条，总点赞量突破100万次，粉丝量稳步增长至3万余人，成为宣传正阳关的网红代言人。
6: 王阳老师是，也就是我们镇里面的一个文化达人，他用他的这个摄像机传播我们古镇的文化，介绍国家的政策，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当义务的导游，这个通过他的这个直播间，起到了很好的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这种作用，也通过他的直播间呢，让更多的这个游客知道我们正阳关。
5: 在古城里经营小餐馆的刘燕夫妇，正为个体工商户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的选择犯了难，二人就该多缴还是少缴各有想法。看见汪洋路过店门口，夫妻俩连忙上前咨询相关社保政策。
7: 通过我那个王老师的直播间，可以了解到政策呀，还有我们镇上有些我们不了解的一些历史呀，还有这个社保这一块呀，包括水电这一块，他都会一一给我们解答。
5: 寿县作为河美乡村直播间试点县，涌现出众多基层宣讲主播，今年已开展政策直播100余场，解答民生问题500余条，建成诉求闭环服务机制。安徽各地理论宣讲转向互动体验模式，现已推出宣讲视频800余个，播放量超2300万，开展互动宣讲1000余场。
3: 汪大爷用脚步丈量古镇街巷，用乡音传递时代心声。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对于乡土深沉的热爱，也看到了对老有所为最生动的诠释。近日，在江西上饶，一名女子不幸落水，情况危急。一位大姐看到之后，赶紧呼喊自己的公公程爱华。正在附近的61岁的程爱华挺身而出，划着艇前去施救。很快，落水女子脱险，而这可不是程爱华第一次救人了。

0: 大概有40-50个。我们一直住在江边，看到有人落水，不可能见死不救，除非伸手帮一把。
1: 累计救人40-50次，大叔的善举令人动容。江水无情人有情，他的举动也让我们看到了充满力量的勇敢与善良。
2: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晴朗天气为主，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我们安徽省基本上都是在20度以下，体感清凉舒适。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全省依然保持晴朗态势，虽然说午后稍显闷热，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六月，预计六月的前两天全省都是晴天，但是从3号开始一直到5号，安徽省南部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会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6月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午后天气会比较热，加上出汗，人体容易出现缺水现象，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应该少量多次饮用，补水宜选择温水，少喝冰镇饮料。另外还可以吃一些银耳、冬瓜、西红柿等滋阴生津的食物，帮助身体去除夏季燥热。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3: 合肥多云，29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9到20度。亳州多云，30到21度。宿州阴转多云，29到18度。蚌埠多云转阴，29到19度。阜阳阴转多云，30到21度。淮南阴，29到20度。滁州晴转阴，29到19度。六安多云，29到21度。马鞍山多云，30到22度。芜湖多云，30到22度。宣城多云转阴，31到20度。铜陵多云，31到22度。池州多云转阴，31到21度。安庆晴转阴，30到22度。黄山市多云，32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8到18度。凤阳廊巷迷谷多云转阴，29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9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19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2: 胳膊不能动。
0: 技术精湛，
1: 我是医生，
0: 再多一分关切。
3: 哎，吴大爷，您到哪

0: 上再多一份担当。
1: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

亲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安徽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激荡思想的火花，为皖北振兴聚智赋能。安徽夏粮主产区全速推进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把丰收在田变成颗粒归仓。蚌埠市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加强经济运行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抓住时机，奋力往前赶，为实现实物物

0: 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创新思维，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办法、管用的招数，加大双引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巩固工业、外贸等增长态势。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找准对接点和发力点，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坚定不移兜住兜牢底线，统筹做好居民增收、就业、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等工作。要全力抓好下粮抢收抢轰，精心组织下粮收购，压茬推进下种下管，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解难题、干实事、抓发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安徽紧扣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核心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在美博集团安庆智能化制造基地，每八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这段时间，基地推出的鸿蒙智选风神之眼智能空调备受市场青睐。这款产品搭载了毫米波雷达技术，能够实时感知人的位置和活动。自上市以来，销量已突破70,000台。
3: 我们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智能科技重新定义空调体验，三个闪动感应点精准识别，实现风闭人吹、风随人动、人静风柔、自由切换。
2: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仅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更带动了产业能级的整体跃升。目前美博安庆基地年产能达300万台套，产品涵盖智能空调、煤改电、热泵设备等多个品类，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今年预计实现产值约15亿元。
4: 通过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我们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更探索出一条从单纯卖设备向设备加数据加服务转型的新路径，这种模式有效支撑了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
2: 生产性服务业以科研创新为核心，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运行效率的重要支撑。安徽各地立足制造业根基，以服务业为引擎，多点发力推进两业协同融合。为推动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破解企业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去年下半年，池州市全力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与物流资源整合平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可从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数十万辆车源中智能匹配最优运力，为中小企业提供直采倒车一站式服务。
5: 我们这个属于高精端的这个产品，物流运费比较高，相当于每车啊都是包车的运费。去年跟这个平台接触后，同比应该下降了12%左右吧。
6: 受务企业，我们将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一区一线、一物流网建设，探索产业集群加物流输流协同发展模式。
2: 在滁州，针对绿色食品主导产业面临的高层次检验检测平台缺失问题，当地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由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中国轻工业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成立中轻和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国家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为辖区企业提供覆盖生产许可检测、产品形式检测、科研验证检测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7: 公司还积极拓展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制修订、产学研深度融合及综合科技服务等多元业务板块，打破行业壁垒，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综合性轻工科技服务平台。
2: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滁州市深入推进检验检测，促进

0: 电产业优化升级行动，目前全市检验检测机构已达129家，业务覆盖食品、智能家电等多个领域。服务业扩能提质，重在落实，贵在创新。如今安徽各地正持续发力，以创新为驱动，以融合为路径，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为安徽经济发展注入源源动能。
1: 5月29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是响应全球文明倡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务实行动。期待各方携手，从自然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从深化开放合作中汇聚合力，共同守护文化根脉，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世界大同。本次活动有包括中国、德国、尼泊尔等在内10个国家的市长级代表参加。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友城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佩、老挝科技与通讯部副部长西提鹏、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袁敏道等出席。致辞指出，安徽将持续深化与友城间经贸合作，搭建对接平台，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5月28号，侨联 RCEP 共筑新合作2026 RCEP 成员国侨商对话会在黄山举行，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希纳参会并推介，会议希望各位侨商侨领继续当好安徽的宣传员、合作的牵线人、创新的合伙人。活动促成了中兴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校合作等项目成功落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期间，完美如画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黄山举行，标志着本届大赛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圆满收官。该大赛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主办，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10国等15个国家的书画作品610多幅，在海内外华人书画界引发积极反响，掀起了聚焦安徽山水人文的创作热潮。今年2月，大赛优秀作品首展在马来西亚槟城成功举办，活动以书画为媒，为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有力促进了区域民心相通，为深化人文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2: 5月29号，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300多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淮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以文化赋能皖北振兴献计献策。
3: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文化、东方智慧的原点、国家15/5规划下的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淮河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4: 淮河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盛产中国第一，云集先秦诸子，独育圣人群落，传统文化的轴心，东方智慧的原点，人类文明的高地。
5: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扬地，拥有楚汉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构建了优秀的淮河文化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积极打造，科学应用。
6: 淮河文明呢，就是我们给它这个定位呢，一个就是文明的摇篮，还有就是思想的高地，还有就是文化的枢纽，历史上曾经是经济重心。
3: 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安徽文化的鲜明标识。当前，安徽正加快推进5大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思客会上，安徽博物院发起成立了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旨在整合资源，打造淮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协作共同体，共同讲好淮河故事。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起了淮河智库联盟倡议，为流域发展 展提供智力支持。
7: 欢迎刘毅博物馆联

0: 联盟呢成立目的就是要聚焦在整个流域的文化内涵文物资源，实现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享资源，共促发展。
1: 作为长期在海外发展的皖籍侨胞，我深切感受到文化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宣传淮河文化，传播安徽声音，推动更多海外资源、人才和项目走进安徽。
2: 奋进十五，我们将抢抓国家和省多重重大战略叠加区域，以文化兴、赋能城市兴，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
3: 当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迎来大面积收获。从皖北平原到江淮两岸，各地抢字当头，科学调度农机，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在沿淮产粮大县六安霍丘，170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5500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范桥镇倪庙村种粮大户刘克亮家的麦田里，今年多挖的几条排水沟让小麦不仅没有出现倒伏，而且颗粒饱满。
5: 一亩地多开了2到3条沟，就像粒穗就非常容易了，小麦不容易倒伏，小麦就容易增产嘛。今年产量至少要达到1200斤以上吧，比去年一亩地要增加100斤左右。
4: 为确保丰收到手，霍丘县正全力打通农机作业、粮食转运堵点，采取分片包干，组建11支农机服务队，开设绿色通道，确保小麦机收高效推进。
6: 我们重点围绕抢收减损、风干晾晒、防霉防虫三个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服务，全程驻守田间，随叫随到，让农户放心抢收，安心出粮。
4: 近期下粮产区出现持续降雨，给小麦收割带来挑战。在亳州市谯城区、阜阳市临泉县、合肥市长丰县等地，各地正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组织抢收快收。
7: 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干活，中午不休息，为了抢收小麦，一直干到晚上9、10点钟。一台收割机每天收割130亩地。
4: 在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里，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轴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8: 这次一共调了17台机器来，预计明天一天我们就能全部结束了，自己建了这个烘干铲，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给他们提供服务。
4: 抢收之后，湿粮烘干成为确保粮食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全椒县丰乐家庭农场新建的粮食烘干中心，现代化的烘干设备能够智能调控热风温度与时长，实现均匀烘干，使小麦外观口感及加工品质均达到1等粮标准。
9: 今年雨水比较多，我们依靠自身的这个烘干房能够及时的抢收烘干，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啊能够及时收割烘干。
4: 烘干能力提前建设，服务保障提前部署，各小麦主产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暖心便民服务举措，在供油、供电、农机手后勤保障等方面全力护航下收。
10: 我们提前加大了柴油的库存，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置农机专用的加油位，减少排队时间。
4: 小麦收获抢字当头，截至今天17时，全省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23.32%，当日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
11: 眼下正是下粮收获关键期，在颍上县官屯乡，当地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再度启用，敞开大院下沉服务，精准保障，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了跨区作业堵点，把丰收在田变成了颗粒归仓。这两天，地处淮河之畔的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3万多亩小麦正式拉开抢收大幕。每到这个时节，来自淮北市的农机手李四民就会和妻子一道跨越200多公里，把第一站选在官屯。
12: 这一个村几乎我都认识。
13: 这么说
12: 20年了，有感情。
11: 李思明告诉记者，现在在官屯乡收麦子，只要和乡里麦客之家网格员对接好，直接过来就行。收割的时候会有专人在现场帮他对接农户，丈量地亩数，解决收割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0: 让跨区前来的农机手一门心思收割庄稼。而在早些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饭、洗澡、睡觉都是烦心事儿，更怕遇到和农户的纠纷。
1: 一大部分精力去调解民事纠纷，就是因为收割机没有保证，就仅限于我们本地收割机，那是量非常、缺的非常大的。你也想割，我也想割，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0: 窗口期短、抢收压力大是这里多年不变的下收难题。如何才能吸引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前来相对偏僻的官屯高质量完成小麦抢收，是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从2021年开始，乡政府连续六年敞开政府大院、公共场所，打造麦客之家，也就是专门服务三下的一站式场所。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乡政府食堂看到，不少机手已经陆续来到这里就餐。他们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吃上食堂现做的热乎饭。
2: 都是介绍过来的，得老乡一起，伙食可以，有肉有荤有素，待遇都好。
0: 今年麦客之家再次升级，乡政府把会议室、办公室腾出来，供20多名农机手晚上休息。上百名干部还蹲守在7个行政村，多渠道收集机手和群众诉求，实现机收作业的精准对接。
3: 装上这个独入农户，收集一箱，周边的订单就来了，再也不担心跑空了。
0: 据测算，官屯乡每年光是保障麦客之家要多投入3万元左右。乡里打算借着这次下收，全方位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
4: 进一步的查量麦客之家服务农机手这张名片，俺们提出关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等8个意见建议，管理下将精准制定措施护航粮食安全。
0: 政府舍得付出，换来麦客最真诚的回馈。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一些跨区机手也主动对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抢收。外来农机手早已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成了共同守护丰收的一家人。
2: 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就是说无保户或者残疾人的话，我们都对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免费的。
1: 前天子他家还下雨，俺家下雨，他把你割完不割完我不走了，你讲算话，讲到说到，俺们对他也就跟家里人一样。
0: 官屯乡用实际行动打造的麦客之家，用暖心服务开启护航粮食安全的一场双向奔赴。今年当地引进跨区农机45台，全乡小麦将在5天左右全部完成。麦客之家正在阜阳全市推广。
5: 蚌埠市深耕智能传感特色赛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6: 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国内首条8英寸 MAP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自去年3月份首片晶圆下线以来，已导入30多款产品，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等 MAPS 芯片国产化供应。今年1到5月份，产品订单达到了2.4亿元。
7: 蚌埠对智能传感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提供了基金扶持、融资贴息，搭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在用地人才场景应用上，精准地为我们服务，打造了产业的集群生态。2026年可以预期的订单量应该在5万到8万片。
6: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依托华新微纳链主牵引效应，中科微感、恩腾半导体等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中国传感股，研链补链成效凸显。与此同时，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强势成长。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深耕传感领域，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12项，使用新型专利27项，企业自主研发1000余种产品，今年1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
8: 我们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用于油田的油气生产物联网产品占有率在80%以上。
9: 我们精准实施一期一策，支持日月仪器等传感类企业申报国家级项目，争取转向资金，积极帮助企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创新产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落地应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6: 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系统施策、多链赋能。蚌埠组件总规模超70亿元，智能传感产业发展。

0: 发展基金出台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落地高层次人才团队52支，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以集聚相关企业200多家，构建起从核心材料、芯片设计到精密制造、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眼下，蚌埠继续聚焦双招双引项目建设，力争今年新签约智能传感产业项目50个以上。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发展的吸附力持续增强。
1: 充分发挥八运城晶圆制造线这一联合作用，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围绕一制一构、3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0: 今天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三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在黄山市休宁县举行。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是连接安徽古徽州府与江西古饶州府的千年青石板商道。本次徒步路线为徽饶古道的精华路段，途经吕安桥、天一生水阁、18折等核心节点，往返约8公里。
2: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参加这个古道行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非常的开心，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3: 这个有声古道装置特别好，手机在这里轻轻碰一下，它就能打卡这个周边古道的美景，还能听到这个古道的历史和文化。
0: 充分挖掘与转化古道文化与生态价值，推动文旅加体育加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继本场徽饶古道徒步活动之后，休宁县将古道行旗帜传递给下一站承办地祁门县，标志着大红岭古道将成为古道行第四站接续出发。
4: 来看今日快报。
5: 今天，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的5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25个项目的角逐。今天，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程职工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淮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0多个重点工程的54名选手同台比拼，内容涵盖2级箱进线口接线、安全隐患查找、故障排除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从3号开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

得更美好。

信星座的荷包。

0: 晚上六点，华灯初上，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飞行规划师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虽然难度不是太大，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1: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起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飞行规划师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了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总指挥，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动态避撞，全程零失误。
2: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1: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2: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0: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飞行规划师的职能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空上绝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哪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